0: 在江湖，
1: 爆笑单，
0: 幽默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要开始给大家讲笑话了。有一天我老公喝多了啊，就回家了。回家之后呢，他就说水呀水呀。完了吧，我就给他倒了一碗水过去了。倒一碗水过去之后呢，我老公是一饮而尽，然后呢就在墙上疯狂的抓了几下。哎，完了稳当了，接着又睡过去了。不一会儿呢他又醒了，那喝酒人都知道喝完就渴。然后他又叫是水水，然后又倒了一碗水端过去，就是操作都是一样的。然后我老公一饮而尽，然后又疯狂的在墙上抓了几下，然后又睡着了。哎，我就觉得这么奇怪呢，就这把喝完酒是咋回事呢？那怎么喝完水还得上墙上抓两下是啥意思呢？然后吧，我就寻思我感受一下这个过程哈。我也倒了一碗水，我学我老公一饮而尽。下一秒我也是没忍住啊，在墙上我也疯狂抓了几下啊，真的这水是真烫啊，太热了，这一饮而尽都烫完了。

电视上正在播新闻，说是航天局发现了一颗与地球十分相似的行星。然后呢，我姨看到以后吧，就对她姑娘对我姐说：“哎妈，地球都找着另一半了，你说你咋还单身呢？”我姐就非常不屑呀，我姐说：“那咋的呀？地球谈个对象，全世界人帮着找，我谈个对象，我得找遍全世界。”那能一样吗？那确实是这回事啊，找遍全世界得，你说姐你咋地呀？

我有个闺蜜，也不能说闺蜜，就同学吧，就是好朋友啊，没达到闺蜜。她的性格是啥样的呢？就是挺爷们儿的，就是长相啊、性格啊，哎，都挺很爷们儿啊。但是她有小女人的一面，就是毕竟是女孩子嘛，也有小女。但是大家伙看到她的外表，就觉得她特别爷们儿啊，可 man 了，可靠谱了。然后吧，他说的有一天呢，就跟我们说，说有一天他爸就跟他说，说闺女啊，你以后找老公呢，你不行，你找一个稍微有点娘的，啊，就是别太爷们儿的那样的，要不两个爷们儿咋过日子呀？

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哈，我就对我妈说：“我说妈呀，你咋给我生的这么胖呢？”然后我妈呢就慢慢的转过身来，一脸鄙视的看着我说：“你胖你跟我有啥关系啊？我生你的时候你才4斤。”这话说出来之后，真的我竟无言以对，确实不赖人家。

守林人走到池塘附近哈、啊、发现这个小林呢在游泳。这个他就走上前问道，说哎你没看见吗，池塘边上牌子写说这里禁止游泳。当时小林挺着急，说叔叔吧，我没游泳，我掉进去了。完那守林人说是吗，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守林说，守林人说，说的那这个嘛，不禁止啊、嗯，不禁止、嗯。你还有功夫把他救上来呀？

在语文课上啊，小刚打起了瞌睡，就是困了，直磕头。这时候呢，语文老师呢在讲台上高声地问道：“说今天我们学习了《少年闰土》这篇课文，有谁能说一下鲁迅和闰土的关系？”这个时候呢，语文老师就看见小刚在磕头了，就点了小刚的名字。他慌慌张张地站起来回答，小刚说：“他们熟透了。”这篇课文咱们都应该都学过哈、啊，这鲁迅和闰土不是从小的玩伴吗？他们是挚友，童年的玩伴啊，是那确实熟透了。

少年的挚友哈，但是成年之后呢，这个关系啊，很复杂了啊。这舌头了，你确实挺熟悉的呀，哈、啊。你跟你少年的玩伴，是不是也很熟悉吗？长大以后，我就记得我是那个我闺蜜哈，我俩从小就一起玩。就是可能现在哈，我闺蜜在北京，我们很少打电话，有事儿了打，没事儿不打，或者是她回来了她打。那我有时间去北京了，我给她打个电话。但是就是这样的一层关系哈，每次我们见面的时候，就是永远都不陌生，不拘谨，不拘束，有聊不完的话题。这就是童年玩伴成长为，就是长大之后我们还是能成为好闺蜜好朋友，就是这一点，就是童年在一起那是最纯真的感情。

强颜欢笑来掩饰我残留的泪痕。期望有多深，失望就能有多深。现实啊，总是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我有个朋友啊，那脚的味儿呢，就是哎呀，啊，就有一天呢，他的脚就被毒蛇咬了一口，抢救了整整6个小时啊。多么煎熬的6个小时，毒蛇才脱离了生命危险。你看看。

有一个人呢就找到了一个师傅，说就问那师傅说，师傅啊，我有个问题呀，想问你，就困惑我挺长时间了，在我心里呢一直也放不下呀，我就这段时间被他折磨的我挺难受，吃不下，就是干啥有，哎呀也不行啊，我想就问问你，我今日来找你求一卦。师傅说行，卦金300。然后这人说哎，你说我怎么突然之间我就放下了呢？你说啊，我放下了啊。

人月底啊，家里边呢例行大扫除，然后吧，这老公呢就搬了张高凳子，站上去擦灯啊，擦天花板呐、啊，媳妇儿都没服。为啥呢？因为啊，这老公一直擦的是中间的部分，一直在中间这儿，就是大厅中间擦。等那她老公擦完中间部分，把这个高凳子往墙边推，站上去擦的时候呢，媳妇赶紧过来就抱紧了她老公的膝盖，然后呢，这老公就告诉她说：“哎，你不用扶我，没事儿，你这凳子就特别稳的啊，特别好。”媳妇说：“不行不行啊，这万一你摔下来会砸到电视的。”这回明白了吗？在中间的时候为啥没扶呢？就是即使摔倒了哪儿也砸不着，但是你往墙边靠，你摔倒了你砸着电视，这可就不行，不中了啊。

说那个上小学的时候啊，这个小明呢总欺负他同桌。有一次上课啊，小明就在那个桌子下边玩，就哎玩的可开心了。他可能总碰着他同桌呗，就是玩的有点过分了哈，总扒拉他同桌。然后他同桌就说你要再这样事儿的哈，我就举手向老师报告了。小明说无所谓，你告呗，能咋的。他听了之后呢就很生气的就把手举起来了，当时他也没听老师讲课呀，光搁这生气了，就非常生气的把手举起来了。哎呀，老师看到他举手之后非常高兴啊，说哎呀你算的这么快呢，来吧，来你来回答刚才这道题。就是套路比较深，你得先看看这个情况，是不是你观察一下的，你别虎着了，你就这么去做啊。就是就通过这个笑话，就是告诉大家咋的呢，就是人家让你干啥的时候吧，你先瞅一瞅，是不是啊，适不适合做这件事儿，适合就去做，不适合咱收收，是不是啊。你这样事儿没坑自己，你会吗那道题。但是你可以说个数啊，你就问老师，你说我算的快不快吧，你就不用别的，你就快还是不快。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亲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就是有病了，去医院打点滴，护士扎了好几次都扎歪了。他很抱歉的说：“说不好意思啊，我是那个新来的实习的。”哎呀，我就看他长得哈，那怪可爱的呢哈。嗯，摆摆手说：“没事没事没事。”旁边血流如注的大爷说：“那又没扎你，你当然没事了你啊，你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一个哥们儿啊，就向他的好朋友请教，说怎么向女朋友表白呢？然后就那好哥们儿就告诉他啊，说你到他工作的地方啊，点上蜡烛，摆上心形，保准成功。就是女孩都吃这套，你觉得很浪漫啊？大家伙都看出来，你对我非常用心。哥们儿兴冲冲的去了。几天之后呢，他这些好朋友就问他，说你表白怎么样了？他就非常沮丧，他说他带着同事们把我一起给轰出来了，就跟同事一起就是这一顿轰，我就给轰出来了。然后他朋友就说这不可能啊，女生都吃这套啊，啊，哎，对了，他搁哪儿上班啊？那哥们说他在加油站。哎呀，都不轰你轰谁呀？我都轰你。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就这样飞》。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0: 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
1: 反省几多次，艰苦也要为你坚持。
0: 今天呢，我们将走进三位定义港乐新世代的实力唱将的音乐世界：周柏豪、杨千嬅、容祖儿。他们一个以刚柔并济的声线勾勒男人心事，一个用故事感唱腔诠释都市女性的勇与痛，一个凭全能实力演绎乐坛的多元可能。从独唱的锋芒到合唱的默契，他们用歌声串联起港乐的黄金延续。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着旋律，感受这一份跨越时光的声色魅力。

周柏豪的音乐里啊，藏着成熟男性的多元面貌，他的声线呢自带粗犷质感哈、啊，却能在抒情与摇滚间自由的切换。出道以来呢，他不断的突破风格边界。周柏豪的音乐啊，就像一杯醇厚的威士忌哈、啊，初听呢带着棱角，细品呢却满是温柔与质感，勾勒出当代男性的情感与态度。

杨千嬅的歌声呢，是刻在都市人心里的情感印记。她以唱商见长，用最真挚的演绎，把每一首歌啊都变成了一段人生故事。她的唱腔呢，没有华丽技巧，却能让听众在旋律里看见自己，治愈那些不开心的时刻。

0: 容祖儿是港乐当之无愧的全能歌姬，以声色艺俱全的实力啊，领跑乐坛。她音域宽广，唱功扎实，既能用快歌点燃舞台，以清爽节奏横扫榜单，也能用情歌打动人心。低音婉转，高音澎湃，情绪起伏如过山车般震撼。作为舞台王者，他的合唱舞台呢同样精彩，与周柏豪的多次合作默契十足，与杨千嬅的同台更是港乐迷的珍藏记忆。容祖儿的音乐里啊，藏着越被看扁越争气的执着，用数十年的坚守证明了梦想的力量。
1: 辽源市安委会办公室、辽源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生火离物一米远，烘衣丝街切莫干，超期电器别再用，分叉用电保平安，老化线路及时换，电器火灾防未然。
0: 不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
2: 像云端，
0: 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

0: 牧人。
1: 周柏豪的质感，杨千嬅的故事，容祖儿的全能，三位歌手以不同的姿态撑起了港乐的新时代天空。他们的音乐里呢，既有对经典港乐的传承，也有对时代潮流的呼应。从情爱缱绻到人生态度，从个人感悟到社会观察，都被融入到旋律之中。那这份跨越代际的音乐共鸣，让港乐在时光流转中始终保持着生命力。

从刚柔并济的质感男声，到勇字当头的故事情歌，再到全能百变的舞台锋芒，周柏豪、杨千嬅、容祖儿用各自的音乐书写了港乐新时代的精彩篇章。他们的歌声呢，是情感的载体，是成长的印记，更是港乐精神的延续。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60。

0: 1-888-4375-9666。
1: 有一种表情叫，
2: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1: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儿。
2: 金牛座欧情绪，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儿，
1: 带你走进
3: 娱乐最前线。

0: 迎大家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能够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免疫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于红。
1: 玉帝哥哥，你若睁开双眼，我不相信你两眼空空。
0: 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带给所有的朋友快乐的心情。

0: 出发。伴着好听的歌曲呢，也希望今天我们的节目内容大家都能够喜欢。我们还是闲言少叙了，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名流力量。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962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娱乐头条的分享时间了。根据专业版的数据显示，电影《年会不能停二》上映四天，总票房破1亿了。那我们也看到了豆瓣评分是6.8分，超7万人更出了评价，五星占比近13%。那么本片呢，大家也都知道哈，是由这个大鹏主演的，然后呢全片的时长是125分钟，依旧是延续了现实主义喜剧定位，区别于第一部的这种叙事模式，本片呢采用无限流时间的这种循环，然后就是架构推进的这种剧情。可以说呢，就是值得一提的是吧，本片呢在北京首映礼上面哈，这个王耀庆当场下跪，恳请这个观众啊，就是能够引发了一些不小的争议吧。为什么呢？就是抛开明星光环，卖力宣传确实是体现敬业，但是这下跪这种极端形式哈，我觉得明显带有宣发设计的痕迹，也是侧面也是凸显出了影片对于暑期档激烈竞争底气不足，有刻意制造流量噱头的这种嫌疑哈。所以呢，就是哎呦这一跪啊，大家是看还是不看呢？

背负使命。48岁的刘涛啊，又一次穿搭上热搜了。这回啊，他出现在了某高空的餐厅，一件印花的衬衫，一副花朵的耳饰哈，然后天际线做背景，温婉松弛的这种氛围感直接拉满哦，没有滤镜的推敲，然后没有少女感的这种硬啊，他用日常的这种搭配告诉所有人，中年女性的美从来不是装出来的。2026年这半年哈，刘涛在时尚场上存在感强到。

搭预告吗？印花衬衫这件事啊，刘涛2020年穿的相当的这个频繁吧。四月他穿了一个米白色的那种水墨竹叶印花的雪纺的衬衫，灯笼袖也是藏住了这个他的肉哈，然后包括呢这个系带的领口呢，还有呢下搭亚麻的阔腿裤。我觉得这个度假时候也换上了浅底色的那种印花的长裙，饱和度呢和色调哈，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漂亮。这次高空餐厅的印花衬衫大概呢也就是一条审美逻辑，花色选小不选大，就是底色的那种饱和度吧，包括版型的这种宽松哈，也恰到好处了。2026年的夏天呢，我们有看到就是很多人在穿搭上面哈，就穿出了自己的一些小心思，小的这种美感吧。我觉得印花衬衫本就是已经是视觉信息量了，如果再来一条粗项链，一只亮包，一排戒指，整个造型就好了。他选了一个是花朵耳饰作为唯一的这种重点哈，花瓣的弧形呢也是呼应了他的衬衫的印花的曲线，金属的微光点到为止，包括这个视线哈也是轻轻的引到了肩颈和脸庞，这种隔空对话的搭配思路，跟他六月在那个红毯上面的尝试的耳饰哈，包括那个手带呢，我觉得都是同一条方法论吧。所以我觉得地面太烟火，红毯太用力，唯独高空城市在天脚下，风从天际线吹来，暮色给一切蒙上了柔光。这种呢景天我要拒绝用力过猛，然后你穿得太隆重呢跟环境有点拧巴，你穿得太随意呢又辜负了这个夜景哈。印花衬衫加上花朵的耳饰刚好踩在中间，精心过的这种随性哈，这才是高空餐厅的造型的亮点哦。所以呢我们也看到刘涛的这半年几乎呢都是东方版的那种教科书了哈。在5月13号的时候，他在微博上面发了一组玫瑰花的照片，一件乌蓝色的衬衫，一条牛仔裤，然后配这个花香的这种感觉哈，真的是有点炸裂吧。包括像春晚彩排路透哈，七八万的这个红色毛呢大衣，脖子上呢也是围着一条79元的围巾，奢侈品和平价单品的混搭呢，把距离感消除得一干二净哦。所以呢我们也看到说刘涛最近他的穿衣风格确实是让很多人有眼前一亮的感觉吧。所以呢就是打扮还是就是需要适合自己的才好，不要盲目的去跟风。有很多人大家都知道，就是杨幂呢，她是一个在穿搭方面哈，我觉得她是一个可以说他穿什么，然后我觉得这个单品也好，这件衣服也好，就是会被卖到断货吧。有很多的明星就通过自己的这种方式和穿搭，然后呢给这个衣服带来了一大批的粉丝哈。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不要盲目的跟风，有的衣服呢只适合艺人去他们的这种穿搭风格，有的人可能还不太能够驾驭得了这样的风格，但是可能你的这种穿搭风格他们也是尝试不了的，所以我觉得还是要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看的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最近啊，演员蒋欣呢，在某片场的一组港风路透的图片被全网盛赞了。那我觉得他身穿焦糖色的那种鹿皮的西装，搭配了黑色的丝绒长裙，顶着一头慵懒蓬松的卷发，复古的港风氛围拉满了。随手呢被抓拍的就是瞬间自带的高级感哦。那我们也看到了，随后啊，本人呢也是空降评论区自嘲，哎，后个场啊，然后呢被大家看到了，也会这样的去夸赞吗？其实我觉得蒋欣呢，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哈，就是比较那个高，然后呢就是他的身材比较壮的那种感觉，但是我觉得最近几年哈，蒋欣呢从就是控制身材方面吧，我觉得还是做得很好的。最近呢他也都瘦了很多，然后呢包括穿搭方面呢也让大家看到了不一样的蒋欣哈。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就是甄嬛传当中的华妃娘娘，还有欢乐颂当中的樊胜美，这两个角色呢就是被大家记忆犹新吧。所以通过这两个角色呢，让蒋欣也收获了不少的粉丝哦。

谢霆锋交往12年的伴侣啊，王菲呢没有换这个黑头像，就是怎么说呢？因为大家都知道，谢贤在7月16号的时候因肺炎离世嘛，然后就是大家都会说相伴了12年的情侣，王菲没有换这个黑的头像哈，然后也没有出现在送别的现场，连谢霆锋7月底青岛演唱会都没有去，全网就炸开了锅，骂他冷漠啊，朝他没有名分进不了门。然后拿他和这个换黑头像的这个其他人做对比，这个声音啊此起彼伏的。所以呢，就在这场舆论风暴刮了半个月之后，一组王菲现身刘嘉玲香港豪宅的私人聚会悄悄流出了。照片里边，她57岁，剪了齐耳的短发，发尾呢也是微微内扣，一身纯黑色的圆领长袖，然后素颜端着酒杯跟人聊天，眉眼舒展，那这个嘴角带笑。旁边的刘嘉玲同样一身黑，然后呢暗纹的这种衬衫挽着袖口，脖子上戴着这个非常漂亮的那个项圈，然后两个加起来超过100岁的女人，不靠华服珠宝，就凭借着最简单的基础款黑色，把很多20多岁的小姑娘都穿不出来的松弛感给撑起来了。很多人认为啊，就是王菲呢这半年是凄凄惨惨的，其实她的工作日历呢也是排得满满当当的。2026年2月16号除夕夜，那王菲呢第6次登上了春晚的舞台，然后独唱你我经历的一刻哈。所以这首歌来自于这个一个乐队吧，原名呢就是百年长河不过是你和我在经历着的一刻。王菲听了小样之后呢，就提了一个要求，歌词呢一个字都不改。演出一结束，然后多条王菲的相关词条也冲上了热搜了。那么在5月7号上午10点，由张艺谋监制的电视剧《主角》，然后也发布了这个同名主题曲的 MV， 然后就是以及全部的那个平台音源，然后就是那个演唱者正是王菲嘛。这是2002年电影《英雄》之后，王菲与张艺谋时隔24年。2度联手，为了贴合剧中的这种故事的底色，王菲在歌当中融入了这个秦腔的戏腔元素，然后这也是她首次挑战传统戏曲的唱法。要知道上一次呢，她为电视剧独唱影视歌曲还是好多年前了吧，真的是这样。所以王菲和谢霆锋在西安机场被拍到十指紧扣，面对路人镜头坦然自若的，然后身边工作人员也就是递送物资的时候，刻意呢也避开他们紧握的手。这一趟西安之行是为了谢霆锋的巡演。此前5月30日鸟巢的演唱会，王菲呢就低调现身了包厢，穿着白色的 T 恤，扎着丸子头，坐在了提词器正上方的角落。这个位置让谢霆锋每次抬头都能够看到他。唱到定情歌曲《玉蝴蝶》的时候，他也数次就是下意识的望向那个方向吧。包厢里的王菲听到熟悉的旋律，嘴角呢也是不自觉的上扬着。2014年9月，媒体拍到了谢霆锋连续4天留宿王菲的北京公寓，两个人窗边的一些画面被曝光，经纪人才正式复合的消息。到2026年，这段世纪复合已经走过了整整12年了。12年当中，他们不结婚，不办婚礼，不领证，连同框都很少。谢霆锋在采访里说过一句特别直白的话，一张纸不代表感情，那结婚证啊就是锁不住人心嘛，只能够锁住财产和麻烦了。他上一段的婚姻离婚的时候财产分割闹得也是特别难看，官司也打了3年。王菲这边呢就是把那个版权收入到了那个基金当中，留给了两个女儿，两个人身价都过亿，一旦领证资产就要重新的去划分，所以牵扯到4个孩子继承的问题。谢霆锋呢也是在香港大学讲座的时候，手腕上戴的那只卡地亚的手镯被眼尖的网友认出，那就是他与王菲就是定情物吧，就是一直戴了20多年的手镯，比任何这个婚书都更能说明问题吧。所以王菲呢不接综艺，不凑商演热闹，也不是没市场，而是她压根儿就不需要啊。你可能在春晚上
上面独唱一首这个独立乐队的小众曲目，宁可在主角里来挑战完全陌生的这种唱法，也不愿意坐进综艺棚里按照剧本来假笑啊。所以1991年事业上升期，他说停就停，然后去跑去国外进修了。1994年，他扔掉了这个他的名字啊，用就是本名王菲，推出了一首好听的歌曲。如今57岁的年纪了，依旧是按照自己的节奏来挑选作品。那谢贤生前呢交代过后事从简啊，然后呢这个王菲心里啊门儿清，他只要一露脸吧，媒体焦点立马从逝者身上就会挪到他的身上，不出现才是对于逝者对于谢家最大的尊重。那他宁可背着冷血的骂名，也不管就是也不肯用自己的热度吧去打扰一位老人最后的这个安宁哈。刘嘉玲的豪宅里面呢也是流传出了一些照片，王菲端着酒杯笑得松弛，这就是他给所有质疑最干脆的回答了。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要给大家送上一首王菲的歌曲，她的一首主角，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这首歌曲，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收听。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962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下一条娱乐新闻。一张合照又把周华健和老婆送上了热搜了。评论区啊，最刺眼的一句话就是，这哪是夫妻啊，分明是母子啊。两个人其实是同年同月同日生，都是1960年12月22日，从1986年结婚算起到2026年，这段婚姻已经是走进40个年头了，被劝离的声音听了30多年了，两个人谁也没松手。回到了1985年，一家这个民歌西餐厅里面，周华健抱着吉他唱的《龙的传人》，台下有一个金发碧眼的姑娘啊，听一次然后鼓一次掌哈、啊，就是连着来了好几天。所以呢，他是拥有西班牙文学艺术双学士的学位哈，然后呢，两个人一聊才发现，哎，生日居然是同一天的。那个时候周华健有多穷，签过唱片公司，结果呢，专辑还没有发，公司就倒了。好不容易进了滚石，然后也是从那个搬器材，然后送那个制作助理干起的，月薪就是低到要靠这个女人来给他撑着，房租生活费大部分都是靠他扛起来的。1986年两个人结婚了，没有婚纱，没有蜜月，连几桌简单的酒钱周华健都还是要找老板来预支薪水的。然后新婚之夜呢，两个人睡在了出租屋的地板上。1994年女儿这个出生了，然后那个时候的他的老婆怀孕9个多月呢，也是特意从这个就是照顾的这个过程当中吧，感受到两个人的不容易吧。所以就是更刺耳的声音是什么，就是粉丝打来电话，然后就是劝他们两个赶快离婚啊，就觉得一点都不般配，是不是？所以这个怎么说呢，周华健哈，这么多年还是一直跟他的老婆很恩爱的。在2012年的时候，周华健在上海演唱会哈，邀请到了他的妻子上台，当着几万人的面说：“这辈子与你在一起是我的幸福。”2024年，63岁的周华健在社交媒体上面分享了他与太太的合影，然后照片里边呢，他黑发啊，他白发，又被网友说像母子。这一次他没有争辩，只是在演唱会的台上紧紧握住妻子的手。然后呢，被嘲像母子的那句话，周华健后来这样回复的，他说：“我们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当然也要同年同月同日白头啊。他的白发长在头上，我的白发藏在了心里。”2025年5月，大儿子呢也是在社交媒体官宣结婚了。同年夫妻两个呢现身了这个要祭祖的这个时候嘛，然后曾经一白头白发的老婆，然后就是也稍稍的我们看到了有状态回春的这种感觉吧，气质呢比较优雅。如今65岁的周华健依然在开少年的奇幻之旅的巡演。2026年7月24号、25号、26号、31号，8月1号、2号上海的东方体育中心连开了6场，场场都是一票难求的。舞台上面他穿着全黑的造型，嗓音依旧是比较嘹亮的，一曲难念的经气息稳健。台下满头银发的老婆哈，就是那样的坐着。然后呢，我们也看到了说像母子三个字吧，表面说是在外貌，骨子里说的就是一种偏见。男明星头发浓密，状态好，会被夸保养有方，妻子自然白发皱纹明显，却容易被说成是拖累丈夫的形象啊。所以公众呢给男女设置了完全不同的合格线，可镜头呢就是记录了谁白发更多，谁拍不到谁在对方低谷的时候伸出的手，也拍不到几十年间无数次的普通吃饭、等待、争执和和解。1986年那个睡地板的穷小子不会想到40年后他会在10万人的舞台上紧紧牵着那个满头白发女人的手哦。

再凝俗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嗔起污怒着迷，责你我太贪功远逝，怪大地众生太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41岁的黄轩啊，恋爱5年多没有领证，却把不婚活成了娱乐圈的一股清流。2024年9月21号的凌晨，他在社交平台甩出了一堆旅行合照，网友追问第八张是女朋友吗？他回了一句：“是的，嘿嘿。”出道多次，多年吧，首次官宣哈，就是这么云淡风轻的落地了。这段恋情其实早在2020年就埋下了线哈。那年的黄轩发文承认自己的女朋友，只是没有曝光女对方的这个长相吧。然后我们也看到了他在专访当中哈，他才说出了官宣的真实原因。在英国旅行回程的飞机上翻到两个人的合照，瞬间呢就是觉得很美啊，然后分享欲一下子就上来了。没有策划，没有通稿，也没有热搜的团队，一场准备了4年的官宣就这样随心所欲的发生了。面对为什么不结婚的追问，他的回答呢也是黄轩：亲密的关系最理想的状态就是松弛，如果在一段关系里总是小心翼翼，那么这段关系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小摩擦很正常，关键两个人能够做到自己在大方向上彼此接纳。所以呢，女方呢是圈外的人士哈，然后呢，也接受过一些这个高等的教育吧。两个人呢，可以说，拍到了在新西兰十指紧扣的散步的画面，然后故地重游了2019年的电影《只有云知道》的取景地。然后6个月前呢，又先后偶遇在这个英国墨尔本等一些地方旅游。2025年8月5号，黄轩呢出道纪念日，也是女朋友的生日。女方呢在社交平台呢也晒出了手捧鲜花来这个庆祝生日照哈，桌上也摆满了蛋糕和礼物。从2020年到2026年，6年的时间没有分手的传闻，没有炒作的噱头哈，也没有走进民政局。黄轩1985年出生在于这个甘肃兰州，家里是书香门第哈。然后我觉得12岁的那年，父母离婚，然后他跟着母亲南下广州，然后西北娃到了南方，听不懂粤语嘛，被同学叫外省仔，性格变得更加的内向和敏感。2004年，他考入到了北京舞蹈学院音乐剧系，和父亲的关系刚刚回暖，两个人喝酒聊天，父亲拍着他的肩膀说：“儿子，好好干。”2007年，父亲突发心梗去世，年仅52岁，黄轩。没有见到他最后一面，然后发短信过去回复的是爸爸休息了。随后3年，父亲爷爷奶奶相继离世。年少时目睹过婚姻最糟糕的样子，然后呢又亲历至一个一个亲人离世离开，然后对他就是承诺二字的分量比常人是更能够体会到深沉吧。他曾经说啊，结一次婚就要奔着一辈子去的，这不是恐婚，这是把婚姻的这种就是他的那个重任吧放到了一个一生的刻度上面。所以感情上的慢对于拥有的职业上面的这个深。2025年是黄轩作品的爆发一年，主演的电影啊《蛟龙行动》上映，然后包括像6月13日主演的电影啊《恋曲尘封》上映，7月15号特别主演的电影《恶意》上映，包括8月30号《蛟龙行动》的特别版上映，包括还有10月11号领衔主演的悬疑剧《命悬一生》在爱奇艺播出，一个人呢也是分两个角色哈，包括12月23号他也凭借着《蛟龙行动》的特别版，也获得了第17届澳门国际电影节金莲花最佳男主角，同时呢，还凭借着《命悬一生》也获得了第16届澳门国际电影节金莲花最佳男主角，首位同届加冕的影帝加视帝双料王者。2026年2月16日，他登上了这个。总台春晚哈，就是包括像安徽合肥的分会场与陈晓、马思纯表演了节目哈，所以呢我们也看到黄轩他的演技是毋庸置疑的，真的是特别棒的。别人用热搜来证明自己火着，黄轩呢用角色和一段不被打扰的感情证明自己的认真的活着。他不拍戏时是写字、骑行、看展，然后呢包括练习书法呀，
他的作品呢，还参加过第十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第六届中国电影家与美术家作品的这个邀请展。娱乐圈当中呢，有人靠婚礼通稿来刷存在感，有人靠着这个氛围来续命，但是黄轩呢，选了最难的那条路，不炒作感情，不赶节点，不追流量，把一生当做计量单位。2020年到2026年，他用行动写出了自己的答案，一段不结婚却稳定的恋情，一年5部扎实的作品，一个同届的影帝加视帝的奖杯。这条大道走得不算快，但是每一步都算数哦。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太阳微弱，很久不见。
3: 好了，听众朋友，伴随着好听的音乐，那今天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呢，这首《风雨无阻》来送给大家。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惊悚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日本诅咒假面惊魂。2007年的时候，在拥有神秘而荒诞的怪谈文化的日本，有这样一件物件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一面骨质的圆脸面具，由于接触过他的人，与他对视过的人，最后或是死于非命，或是家道中。

轰落，因此不禁让人将他与令人毛骨悚然的所谓诅咒联系在一起。一时间人心惶惶，关于这副面具的传言纷然四起。在日本某条繁荣的商业街旁，有着几条错综复杂的小巷，其中一条里有这样一家店，它主营各式各样的古制品。山口先生的事务所就在商业街旁边，和这家古董店所在的巷子只有一街之隔。他原本是来巷子里买午饭的，然而就在他出门不久后便下起了大雨，于是他就走进了古董店避雨。店主向他打招呼，并示意他可以自行观赏店里的东西。山口的目光很快就被一幅靠门挂在墙上的面具所吸引。面具是很普通的圆形，由于年代久远，导致面部磨损得很模糊，白色的底色上暗红的颜料脱落了很多，但是不难看出是一副人的五官，拥有眼睛、鼻子、嘴唇，但是就是那对眼睛令山口感到莫名的恐慌。面具的眼睛很小，只是两个小小的黑洞，似乎刚好够人的视线从瞳孔中通过它传出来。这时整个面具让人感觉呆滞中有一股说不出的诡异。山口死死地盯着他看了几眼，就在刚才一道闪电从外面阴沉的天空划过，他似乎就此看到了面具上有一道影子一闪而过。想到这儿，他心悸地想要冒雨尽快离开。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这时店主叫住了他，怎么，是不是觉得他很特别？紧接着店主告诉山口，这副面具是很多年前一个村子用来做祭祀时所佩戴的，没有人知道是谁制造了它，为什么制造它，只知道它作为祭祀用途在村子中存在了很久，然而就不幸遗失了，自己是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下才得以收藏它。店主表示，如果山口想要，他可以便宜点将他出手。山口连忙拒绝，随后道别。紧接着他有些畏惧地躲避着面具，尽快走出了店门。然而没过几天，山口就收到了一件包装严实的神秘包裹，包裹上没有署名，甚至连寄件人的地址都没有。他慎之又慎地将包裹打开，赫然一愣，里面竟是那副古怪异常的古面具。面具当场将山口的太太吓得不轻，在咒骂了这个恶作剧后，山口太太表示这样来路不明的东西是一定不能摆放在家里的。山口没有办法，想要将面具退回给古董店的老板，却发现古董店暂停了营业。他在报上刊登食物招领，却无人回应。他拿着面具拜访了日本诸多的学者，却都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解释。万般无奈之下，为了不吓到自己的太太，山口只得暂时将这个诡异的面具带去了自己的事务所，将它妥善地放在一个纸箱里，并告诉众人不要随意乱动。然而终是有人按捺不住好奇心，一个实习生趁山口不在的时候将面具拿出来挂在了采光最好的一面窗子的墙边。又是一个雷雨天，实习生正打算将面具擦一擦的时候，竟然目睹了一双男人的眼睛在面具上若隐若现，恶狠狠地瞪着他。实习生被吓得大病了一场，不仅辞了事务所的工作，也将这灵异一幕的消息传了开来。

0: 壮壮的从事务所冲了出来，满脸惊恐的想要跑下楼。
1: 有人，上面有一个人在看着我。
0: 记者语无伦次的喊叫着，脚下一个打滑，整个人就从楼梯上摔了下来，四脚朝天的躺在了事务所的楼梯下，大片的血从他的腿上漫了出来。将记者送到医院后，山口被告知，这个记者虽然没有伤到头部，但是伤到了腿骨，必须在床上休养半年多才能好。山口再三犹豫下，上楼看了看，只看见那冰冷的面具挂在窗边，在窗外闪电的映衬下，越发的诡异。除此之外，楼上空无一人。关于骨面具的新闻不胫而走，加上采访者本人的事故，更是给这个面具增添了恐怖色彩。山口的事务所和家门口每天都有大批的记者围着，向他打听关于面具的来龙去脉。这个问题，山口自己也很想知道，于是他开始调查这副面具以及那个村子。很多天后，终于在那个摔伤了的记者所在的杂志社查到了多年前的一则小新闻。由于当时这个新闻缺乏一些有力的资料，所以只是很短的一条，并没有在人们的记忆里留下什么印象。新闻里只简单描述了在那个戴着骨面具来祭祀天地的村子里，曾经有一家三口几乎惨遭灭门，其中一个遇害者就是戴着这个面具，在祭祀活动将要开始的时候被杀害的，之后面具就不翼而飞了。就在山口将要进一步调查时，那个向他提供了这份资料的杂志社就因被人举报与官员勾结、贪污公款而宣告倒闭。至此，诅咒假面一说风靡开来，人们声称这副面具的眼睛具有邪力，只要与之对视，就会被诅咒附身，从而染上厄运。甚至连古物鉴定专家都不敢贸然进行对他的研究。一时间，持惧怕心理和好奇心理的人竟都占了很多。山口事务所的人则纷纷要求山口将面具尽快处理掉。
2: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山口不得已，只能将面具暂时存放于事务所的小仓库里，并禁止人进入。谁知却发生了一件更严重的事儿。又是一个雷雨天，事务所旁一户人家的女主人在院子里收衣服时，不经意瞥见了挂在仓库窗子旁的骨面具，随后惨叫一声冲回了自己的屋子，最终因心脏病发作暴毙。诅咒假面的传言几乎已被坐实了。但为了调查面具背后的事实真相，山口坚持将这副面具保存着。就在这时，山口的胞弟渡边忽然回国了，由于一直没有找到正式的工作，只好来投奔山口。为了防止骨面具被心怀鬼胎的人窃取，山口就让渡边暂时担任了看守自己事务所仓库的职务。渡边终于见到了在国外有所耳闻的骨面具，将它拿在手上反复看，目光灼灼，神色复杂。山口交代了渡边几句就离开了。他离开前，渡边还是将面具拿在手上看。忽然，山口心里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那双在面具上一闪而过的眼睛，和渡边竟然十分相像。他沉浸在自己万分胆寒的猜测中，没有发现仓库外一个侧身躲着的人影静静伫立了一下，然后闪身离开。骨面具在渡边的看守下相安无事了好几天，再也没有发生诅咒害人的事儿。然而，山口心里却一直无法平静，他瞒着渡边和妻子去了那个有些远的村子，想要向村民打听当时的事儿。

事情的结果并不理想，村子里的人都对这件事儿知之甚少，只知道那是一个女人带着一双儿女。当时发现时，女人和她的女儿已经遇害，那家的哥哥早就离开了村子，骨面具也因此遗失。一直到祭祀在村子中逐渐消失，于是人们纷纷都猜测是那个哥哥一手策划了那次案件，只是苦于没有证据，无法去报案。那么山口到底能不能查出事情的真相呢？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没等山口把这些村民的说法理清，终于又出事了。渡边一个非常好的朋友，连同其妻子一起在山口回城的前一夜，被发现沉尸在了自己家的客厅。在山口的陪同下，渡边前去看了看他们的遗体，结果令山口又是一阵颤栗。那两人的死因和当时发生在村子里的那起案件的遇害者一样，颈部被割，失血过多致死。渡边望着两人的尸体，表情惊恐到扭曲的不停地喃喃自语：是我害了他们，是我。一天夜里，渡边冒着大雨悄悄进到了事务所的仓库，他拎着一个大包，从墙上取下了那副面具，想要将它放进包里。这时一道闪电划过，渡边终于在面具上看到了传说中的面具上诡异的眼睛。那双眼睛里布满血丝，满是狠戾，还有几分慌张。最令渡边惊恐的是，他非常清楚那是他自己的眼睛。一些回忆在渡边的脑海中清晰起来，来不及细想，他知道山口正在调查，一旦被他发现，自己就完蛋了。于是渡边飞快地将骨面具藏好，转身就要离开，但是他走不了了，因为此刻门口站了一个人，堵住了他的去路。你是你？渡边望着来人，一步一步往后退。那个人此刻手里拿着一把匕首，冷笑着向他靠近，直到把渡边逼到了窗子旁边。就在那人手里的匕首要刺过来的时候，渡边躲开了，然后两人就扭打在了一起。拿着匕首的那个人一直疯狂地刺向渡边，却都被他躲过。直到渡边已经精疲力尽，在避无可避的时候，忽然身边的人晃了晃，倒在了一边，后面是拿着一个花瓶的山口。山口借着外面的电闪雷鸣看清了被他打晕的人，果然是那个连日以来跟踪他的古董店老板，也是灭门案那个失踪了的哥哥。两个人被警察带走，一切都清楚了。当时游手好闲的渡边路过村子，歹心乍起，想要顺走几件祭祀物品回去卖钱，可是动手的时候刚好被折回来拿东西的那家人的女儿看到，女儿的叫声引来了她的母亲，她心里一慌，便将他们杀了。之后渡边坐立不安，索性出了国，直到多年后被这副在线的古面具引了回来。而古董店的老板见到了和渡边长得极为相似的山口后，误将他当成了当年的凶手，出于报复，他将那副暗藏玄机的面具送到了山口手里，并一直跟踪他，寻找坐实他是凶手的时机，同时以面具的诡异特性来折磨他，一直到真正的凶手渡边回来。于是他开始了他的报复计划，包括将渡边最好的朋友杀害。最终被拿去研究了几天的面具终于有了眉目，研究人员告诉山口，面具原本的颜料里含有很重的四氧化三铁成分，
遇到雷雨天气和雷电相互作用，就将当时的一些情景刻录下来。这就是为什么渡边的眼睛闪现只出现在雷雨天气。尽管事情水落石出，但是这个面具依旧被人们视为极为不祥的存在。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接下来，我将为您讲述今天的第二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你把心放在何处》。在印度尼西亚的热带雨林里，有一种奇特的动物叫无心蛙。无心蛙并不是没有心脏，只是因为心脏和身体的新陈代谢速率不能保持一致，所以一生要经历多次的换心过程。每当心脏即将衰竭之际，无心蛙就会竭尽全力地将旧心脏从口腔挤压出来，然后它就会立即钻进泥沼里，进入昏眠状态。在这段日子里，它要一动不动，降低体能的消耗，用所有的生命资源来生成新的心脏。但泥沼并不是它安全的家园，热带雨林中的水蛇、巨蜥等随时都有可能要了它的命。最危险的是它钻出泥沼的那一刻，新心脏的生成耗掉了它所有的能量。如果这时它恰恰处于其他动物的捕食范围之内，那么不管它经历了多少磨难才完成重生的99步，也同样会在最后的一步前功尽弃。无心蛙命运坎坷，是因为它没有一颗永远陪伴身体的心脏。那我们人类的心脏就永远陪伴着身体吗？那么我们应该把心放在哪里呢？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0: 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食分。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0: 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 两元交通文艺广播。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

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用一首歌记录我们的一段往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各位好，我是节目主播小石。好，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来送一首歌曲吧，今天就来听一首莫文蔚的经典歌曲《阴天》，刚好配上今天此刻窗外的天气啊。阴天最适合的就是慢下来，不用去追赶阳光，也不用去急着赶一些事情，此刻就是这样静静地坐着，听着这样一首好熟悉舒缓的歌曲啊，想想过去也想想现在吧。雨还没有落下，但是我们的情绪已经慢慢地铺开了。今天的第一首歌《阴》

我们的身边都会发生很多的故事，有开心的，或是难过的，又或是感动的。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他们把内心深处的伤感、喜悦、无奈写成词，谱上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你的故事，我的歌，用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继续来聊我们今天的心情。今天是星期四啊，我们进行的依旧是今天的怀旧篇，老歌新唱，旧梦重温。每周四的时候我们都要来小小的怀旧一下，然后今天窗外的天气呢，觉得也很适合来怀旧一下，听一首老歌，背一段新唱，来再次的治愈一下啊。这段时间我们不赶潮流，只做这样一个好安静的事情，老歌新唱，旧梦重温。说到怀旧，总会有一首歌一开口，你会觉得哇，那是我曾经听过一首好熟悉的歌曲。那个时候来听那首歌曲的时候，我是在干什么呢？这首歌曲可能很简单，很深情，又跨越了几代人青春的一首歌曲。所以说不管过去多少年，只要这首歌的旋律响起的时候，你的心马上会跟着安静下来。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老歌新唱，就是这样一首经典中的经典啊。原版呢是唱得很温柔，而新一版的翻唱用了更温柔的男声。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老歌翻唱呢，是来自于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半吨兄弟来翻唱的这一首歌啊。这首歌是不是好多朋友就是特别熟悉的一首歌了？那我们今天要听到的老歌新唱，半吨兄弟唱的这一首歌，是用他们的这样一种声线呢，把深情慢慢的就唱给你听了。

就像今天的天气一样吧，不是很耀眼，听上去很走心的感觉。好，老歌新唱，第一首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

月亮代表我的心，阴天配老歌。刚刚听这首歌的时候觉得真的格外有味道啊，因为有一些旋律你第一次听的时候是很惊艳的，再听呢也是多年之后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看老歌新唱要听到的是哪一首经典的歌曲，你们心里会不会有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一首歌，多年之后你听一首歌来翻唱的时候会给你带来很多不一样的感觉的那样一首歌。然后很开心的就是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分享一下这些老歌新唱的感觉啊。老歌最动人的是它陪着我们一起来成长，小时候的时候记得有一些经典的老歌，然后他们是唱的那种江湖的豪情，很多人成年了之后觉得我现在听到就是一些人生的感慨了。接下来的一首歌曲呢也是无数人心中的武侠和柔情的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爱江山更爱美人》。这首歌老歌新唱，我们听到是小阿峰来翻唱的一首歌曲啊。原唱呢是属于那种大气洒脱的，是江湖儿女的豪迈的感觉。小阿峰来翻唱这首歌，我记得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觉得好温柔，而且很舒缓，多了几分好治愈的感觉，就像这样的天气有一个朋友给你递了一杯热茶一样，让你听到之后暖

0: 旋律还在继续，老歌新唱，然后重温旧梦，我们今天的主题歌曲啊。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听到这首歌是一首后来来自于刘大壮带来的一首歌。
1: 后来终于在
0: 这首歌每次响起的时候，我觉得身边的一些朋友总是喜欢跟着一起来哼唱啊。很多人最初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不是那么懂它的歌词，然后很多年之后才会真的是释怀的感觉了。原唱我觉得唱的是有很大的遗憾在里面的这样的一首歌，而我们今天听到的来翻唱这首歌曲呢，是一种释怀了的感觉。接下来这首歌觉得平静当中带了一些感慨的一首歌曲，但好在还有音乐帮我们记住曾经那些心动的故事。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每一个有故事的人。

老歌清唱，重温旧梦，我们的主题音乐依然在继续中啊。老歌不过时，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在继续的陪伴我们。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张远来翻唱的这首经典的老歌《新鸳鸯蝴蝶梦》。这首歌真的是前奏一响呢，就想起了很多旧时光。黄安原唱的这首歌是一代人的青春，然后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唱的又很平和又很治愈的这首翻唱，看看是否能够找到最初的感觉。

好，今天刚刚和大家一起听了很多怀旧的老歌，突然觉得啊，就是我们的心情变得是那么的温暖了。其实觉得阴天不可怕，遗憾呢也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有的时候忘了自己去找寻一下快乐啊。最后我们来听到这首《阴天快乐》，同样是经典的翻唱，也送给今天一直在听节目的所有的朋友啊。原唱是很深情和走心的，翻唱又很治愈又很温暖的一首歌，你们还记得这首歌吗？我记得它最主要就是这个歌名的这四个字，阴天快乐。天气我们无法选择，但是心情是可以的。就像是刚刚我们重温了这么多经典的老歌，经过重新的演唱，觉得依旧动人。我们的生活经过这样的一些沉淀，也依然是值得热爱的。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此刻这首歌啊是周深的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接下来这段时间呢给大家来推荐一些最新上线的歌曲啊。我们现在听到这首《热烈盛开》也是周深的这首最新的歌曲啊，而且这首歌曲呢我们来看一下，它上线之后现在也是一直排在了榜首位置的一首歌曲《热烈盛开》，是在2026年的4月7号在全平台发行的一首歌曲，是周深最新的一首单曲，也是2026江苏足球联赛呢苏超的主题曲啊。所以说刚刚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有没有感受得到这样一场赛场的战歌，然后也是写给每一个平凡人每一份坚持每一次不放弃的那种勇气的歌曲啊。这首歌曲呢也是完美的融合了这样一些体育这样的一些精神在里面的一首歌曲《热烈盛开》。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继续我们给大家来推两首新歌啊，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也是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刘宇宁的一首新歌《玉棉》。这首歌曲呢是他刚刚发布的一首新歌，也是网剧的一段插曲。因为困在光环里爱而不得的感觉，也被他这种低沉的声音啊是稳稳地揉进了这一段旋律当中。

刘宇宁的这首最新上线的歌曲《玉眠》，我们此刻现在听到这首歌，然后也来看一下今天节目当中的时间啊。节目的最后来送上一首同样是最新上线的歌曲《人生路漫漫》。这首歌曲呢是白小白的一首最新的歌曲啊，他从最初的《最美情侣》《最美婚礼》一路唱到了现在的《人生路漫漫》。然后这首歌呢也是他写给自己老婆的一首歌，唱给的是平凡的爱情走心之作的一首歌。他自己呢，我之前看过一段访谈，然后他自己说以前生活不是很好的时候，那个时候老婆陪着他一起来吃苦，现在生活好了，他才懂得了啊，最好的浪漫不是轰轰烈烈，是人生路漫漫，有人一直陪在身边。这首歌听上去就很清新，只有普通人的那种陪伴、承诺和心安。2026年在有歌这样的节目当中啊，一唱，然后这首歌当时就刷爆了全网了，全网的朋友都在说，这才是成年人最想要的这样的一种爱情的样子吧。所以说这首歌唱的就是普通人最想要的那样的一种爱情的样子。听完了，很多人就是我当时看到这首歌下面留言的时候，我看到大家都在刷屏说这才是婚姻该有的样子。听完了，我好想去好好爱我身边的人呢，人生漫漫，幸好有你，这个感觉啊。好，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把这首歌来送给所有一路在随同我听歌的朋友。浪漫从来不是轰轰烈烈，而是风雨的时候有人可以同你啊一同来撑这样的一把伞吧。2026年了，那然后呢现在已经是4月份了，也愿在接下来的日子啊，有这样的一个人，人生路漫漫，幸而有你相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着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出发，安全相伴，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

0: 我希望啊，这个今天快点过去。
1: 为什么呢？
0: 为什么呢？哎，是因为明天呢是大晴天
1: 啊，
0: 哎，就是终于不是这种阴阴的这种天气，然后有可能还伴随着降雨了。
1: 对，今天好像上午淅淅沥沥好也下点小雨啊，就感觉这一天都是阴阴沉沉的啊。昨天开始下雨，直感觉下到今天。
0: 对对，就是你会发现好像天黑的都早了
1: 啊。对，
0: 是不是？昨天7点来钟的时候，往外面一看。却黑
1: 黑天了啊。
0: 就是啊，说怎么现在黑这么早呢，想起来是阴天。其实呢咱们怎么说呢，就是三伏已经过完了
1: 啊。对，好像是过完了哈。
0: 对，三伏已经过完了。咱们真的就是开始要往秋天迈
1: 步入到秋天了。
0: 哎，对对对。所以说呢，这个珍惜晚上7点来钟还能是亮的时候吧，是不是？
1: 嗯，真是、啊、
0: 再往后越来越走的话，哎呀，4点来钟天就得黑了吧？
1: 那得是冬天了。
0: 啊，那就是啊，
1: 就过两天可能就是6点多，感觉就有点黑了，然后7点就已经大黑了。
0: 哎，对，所以就感觉说，哎呀，夏天是彻底离我们远去了。要
1: 哎呀，且行且珍惜了。
0: 那你看，这都8月末了，
1: 哦、
0: 是不
1: 是？
0: 多快呀！就是说，学生们也快要开学了。
1: 是的，
0: 是的，9月份就开学了，对吧？哎呀，又开始了这个
1: 新的一轮，
0: 新的一轮，是吧？开始干嘛呢？期盼过年吧。聊着聊着都聊到冬天了。
1: 其实还不用期盼过年，
0: 是不是？
1: 新的一轮假期又要快到了。
0: 哎，对呀，9月份有这个中秋节，
1: 9月份有，然后呢就是10、11，你想一想，这两个假期够我们期待一下，然后再期待过年，
0: 还有个元旦。
1: 对对。
0: 一天给这个班妹怎么这个上完的，给这个假期算明白的。
1: 对对对。
0: 但是我现在呢看我的朋友圈啊，我还发现呢就是依旧还有这个家长带孩子出去玩没有回来的。
1: 对啊，抓住最后的尾巴。
0: 哎，对。所以说呢想提醒大家啊，就是越临近到8月末的时候呢，它越是高速上的返程高峰。
1: 有的时候呢是已经走出去往回来了。
0: 嗯，
1: 你看现在开始就应该了啊，因为你看在下周的时候就已经开学了。
0: 对。
1: 这周现在这个时候，有的家长说那怎么办呢，抓紧时间吧，开始在一个领孩子出去溜达溜达，然后在周，我觉得在周六周日的时候就是一个返程的一个高峰。
0: 嗯，也有可能在周五周六，因为有的说请年假了，然后带孩子出去玩、
1: 就往回走了。
0: 对，然后也担心说星期日或者是星期六会不会是大量的这种返程高峰，然后就想着说我再提前一天回来吧。会有这种的。所以说呢我们近期就是提醒大家，我们在这个行驶在高速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对，
0: 我在上周六周日的时候呢也是出发了一趟，去了一趟沈阳。然后呢大家都知道跑沈阳必定是要经过这个大舞台嘛。
1: 对。
0: 是不是？京哈大舞台哈。然后呢能明显发现就是车确实是非常多。
1: 是的，京哈本来车就多。
0: 对，
1: 你再赶上这个时候哈，这个月份其实车就更多了，出行的人其实也挺多，不光说什么非得什么黄金周啊，对吧？哈，什么假期呀、它可不是。只要有假期，或者是你会看的这个时候吧，你车多的时候，我那天无意当中还刷到这个视频了。说堵车。
0: 对。
1: 然后呢，其实这个刷到这视频，以前就是赶着节假日会刷到这样视频，大堵车。我会发现，我还想，我说这时候怎么能堵车？想起来了，都放假，
0: 对，
1: 都出来溜达。
0: 对，你像我，上星期的时候啊，我就看这个手机朋友圈，我看到我有这个朋友啊，他发了一个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朋友圈吧，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早起啊，他老公呢就吃了12个大包子，
1: 为了堵车吗？
0: 哎，没，说吃了12个大包子之后啊，就是睡得也迷迷瞪瞪的，然后呢就准备这个上高速了，哎，出发了，返程回来，从哪儿回呢？从天津回
1: 啊，那必经之路了，
0: 哎，
1: 必
0: 经这个，对，就几乎就是全趟要跑这个京哈。
1: 对对对。
0: 然后呢车里面拉的呢是这个爷爷奶奶，然后呢两个孩子，然后呢还有这个她和她老公两人、
1: 一家老小，
0: 哎，一家老小也是带孩子出去玩的。然后呢就说了，盯完12个大包子之后啊就上大舞台了。咱就这个怎么说呢，一路就这一个人就可着一个人开。然后呢我还当时说啊，我说这个一定得这个去服务区休息休息。
1: 对对，还得注意安全嘛。
0: 因为我们现在呢定义这个疲劳驾驶，大家也都知道，就是它有一些硬性的要求。 分为三点，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呢，从各种不同的维度，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啊，就是有返程的朋友，如果说呢，您的路途比较长的情况下，哎，一定要适当的去休息。
1: 哎，其实你说这个话，突然想，咱们之前不就聊过吗？说咱们那个每一个台车都会有提醒，
0: 嗯、
1: 然后呢，你说你的车之前跑的时候也提醒了，
0: 哎，对。
1: 然后我还说我，因为我已经好久不跑这个三四个小时的一个路程了，
0: 嗯、
1: 然后前一阵子出去上沈阳的时候，
0: 对对，
1: 其实也没有多远的一个路程嘛，
0: 嗯、
1: 然后发现他提醒我了，
0: 是吧？
1: 除了一个，对，就是我没有说。也没说特意去升级，又没怎么，
0: 对对对，
1: 因为咱那天还聊的时候，我说我、哦、也没发现，因为我没开，咱也不知道。
0: 嗯。嗯，
1: 然后呢，无意当中就出了一个小咖啡。
0: 嗯。
1: 说你那时候开了是两个多小时。
0: 嗯嗯。
1: 然后他就提醒我说，是不是需要休息一下
0: 啊？
1: 然后哎，我就然后一下想起咱们那天做节目了，我说、
0: 嗯、
1: 啊，你看他每台车都会提醒你，开的时间太长了，可能他每个限定的时间不一样，我猜想，然后他就会提醒你，你是不是需要下服务区休息一下？
0: 是的，
1: 给你除了这个，一直他也不下去啊、
0: 嗯，
1: 然后你除非自己点一下，然后他会下去。
0: 对对、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现在每辆车它都是跟这个电脑走嘛，
1: 嗯，对，
0: 可能是属于那种就是后台，然后、
1: 就是、整体给你升级，
0: 对，进行了这样的这种更新，然后你的车上就会出现这个东西，
1: 嗯、
0: 它会有这种疲劳驾驶提醒，
1: 嗯
0: 嗯，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去遵守这个东西啊。
1: 对，
0: 你千万别说没事啊，我能自己连开四个小时，我都不用上服务区，或者五个小时的，这样不行，
1: 真不行、啊。
0: 你可能会累，虽然说你认为你的身体可以承受，
1: 嗯，
0: 但是呢，咱们不要去冒那个风险，
1: 对
0: 吧？对，再加上我们去跑一些这个比较车多的，像这种这个京哈高速这种、
1: 就是、对大的这个高速，
0: 对呀，
1: 你上趟长春还无所谓哈。
0: 是的，你说跑这种车比较多的车道都这么多的这个高速的话。
1: 嗯，
0: 咱们一定就是要注意安全，
1: 这个真是、啊、
0: 安全太重要了，是不是？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跟大家来聊一聊说夜间跑高速的话，我们有五条保命的技巧、
1: 嗯、
0: 哎，咱们可以说呢来这个听一听，如果说呢您没听过这个，你可以往心里去，是不是？毕竟说在返程的时候也不一定谁说非得白天跑高速呢，
1: 其实这个听一听还是有好处的、
0: 嗯、
1: 不一定说我们永远都是在白天去出发，
0: 对
1: 吧？对，有的时候你可能说我现在一点多我出发、
0: 嗯、
1: 可能我们跑的道远，那么晚间是不是要经历呢？现在天黑的还早，可能是六七点钟你就黑天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需要经历夜晚？
0: 对，
1: 有的时候在晚间开车你会发现什么，没有经验的时候你真打怵，我
0: 是的
1: 不敢开，
0: 是的。所以说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跟大家来聊一聊说晚上跑高速啊，这个我们需要都学习一下哪些经验、
1: 嗯、
0: 是不是？很多都是这个老司机总结下来的一些经验，那这些经验呢可能真的在我们遇到突发情况的时候能保一命啊，是不是？

0: 首先呢，咱先来说第一个啊，我们在晚上跑高速的时候呢，远光灯和近光灯要来回切换。
1: 那这个很多人可能，那我直接就是远光不就行吗？
0: 嗯，就是很多人一直都愿意支着远光跑，对吧？
1: 因为咱们这个高速上有隔栏，
0: 嗯，
1: 护栏，它就是照不到对方车嘛。可能有很多人就是我直接我就远光一支，这一路就完事儿了。
0: 对对，就很多人就是，要么远光我就一直开着，要么远光有的我就一直不开。
1: 对对对，
0: 啊，也有这种。其实这两种都是比较危险的。正确做法是什么呢？说前方啊，如果在200米左右以内呢，它是没有车的情况下。我们开远光，
1: 嗯，
0: 开远光的话呢，能跑得更加的这个平稳。
1: 对，就是路看得比较远。
0: 是的，视线呢也比较良好。发现前方如果有车的情况下，其实建议呢就是切近光灯。
1: 其实这个在之前的时候，我还真的没太注意啊。
0: 嗯嗯，
1: 有的时候我在跑这个，无论是国道也好，还是高速好，可能远光就打开了，
0: 嗯，
1: 然后也没发现。但是在前不久的时候，应该说几年前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什么问题，他们就跟我聊过这个事儿。
0: 嗯，
1: 他说，哎呀，那远光后面。

0: 着远光支的我黄眼睛，我说怎么能黄眼睛呢？其实就是车那个后视镜，
1: 对，
0: 然后我自己还没品出来，后来有一回也是他那个就是支的远光，
1: 嗯，
0: 然后我发现了，
1: 是吧，
0: 真的很晃眼，然后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他们在市区内也会开，你就会照着眼睛，
1: 嗯，
0: 你往前面看路很费劲。
1: 是的，
0: 嗯，
1: 你说一般在市区里的话，我们如果说开远光的话呢，对，就是对向的车一定它也开远光晃你，
0: 嗯，对对对，
1: 提示你让你把远光关掉，
0: 嗯，
1: 但是在高速上呢，我们都知道就是本身啊高速上是比较暗的，
0: 对，
1: 没有灯，所以呢很多人都靠这个远光来去说这个爱照亮来去说呢，让咱们能发现前方是什么样的情况，
0: 嗯，
1: 视野更加良好更加明亮。但是呢我们会容易就是忽略一个问题，就是当你的车在前方车辆后面已经很近了的时候，
0: 嗯，
1: 这个时候再开远光的话真的就是晃着人家的后视镜了。
0: 对，其实这个前面那个车司机他就不敢太快了，
1: 对，就是
0: 他看到前方的路了，
1: 对，在他的车里面，
0: 哦，
1: 在他的视线里，就是他的这个后视镜，车内的这个后视镜，
0: 嗯，
1: 就像折射光点一样，你的这个远光照到后视镜，这后视镜反射到他的眼睛上，
0: 对，然后前方你就根本看不到，就是你不敢开快，
1: 哎，就是感觉他车里面开了个大灯，
0: 嗯，对对对，
1: 是不是？
0: 你说你前面是什么，就属于盲开吧，
1: 对，
0: 就
1: 是
0: 盲开的状态，
1: 对，就是感觉就是前方车里边就开了个大顶灯一样，就是特别特别亮，
0: 嗯，
1: 所以说这种时候呢，
0: 嗯，
1: 当我们处在光线非常明亮的地方再去看暗的地方是不好看的，
0: 对，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远近光就起到了作用啊。
1: 对，你记得我们在上周的时候应该给大家去聊到过，说车里面尽量就是咱们在夜间开车的时候不要开这个车里面的这个顶灯，
0: 对，车里的棚顶灯，哦，
1: 哎，对，其实这是一个原理啊。在超车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切一下远光，哎，近光远光这么晃两下，其实呢也是告诉前车或者是告诉旁边的车我要超车了，
0: 嗯，对，
1: 也给别的车呢做这样的一个提醒。其实这个呢就是所谓这种不成文的规定，
0: 嗯，
1: 是吧，我们大家应该在高速上应该也都知道，在跑夜间车的时候呢，如果你超车，要么然你就晃远光，要么然你就打转向，
0: 对，
1: 要有这个灯光的闪烁的这个效果去提醒前方车辆，
0: 嗯，
1: 我要超车了，
0: 对，
1: 你别变道了，你看着点儿，
0: 嗯，
1: 是不是，
0: 对，
1: 最怕的其实就是一条路上这条远光，这个远光灯啊一直直到底的这种，
0: 嗯，其实挺危险，
1: 非常危险，因为前面的车容易被晃。就是给大家说，我不是说周六周日我去长春了吗，
0: 嗯，
1: 我从长春返程的时候天就黑了，
0: 嗯，
1: 黑了之后呢，然后我们就正常在开，在京哈上啊，这个说实话这车那个时候应该是在5点来钟吧，5点来钟京哈的时候，反正还天还没黑，
0: 还好，
1: 对，
0: 嗯，
1: 然后呢等到快7点的时候这天就已经黑了，而且我在返程的时候也是阴天也在下雨，
0: 嗯，那就是黑了，
1: 黑的就比较早。然后当时呢是到了西峰，就是已经下了京哈，然后了到咱们的这个，
0: 嗯，
1: 就是开元一通这个，
0: 对，咱们这边的高速，
1: 哎，对，这个高速的时候
0: 到咱们这边线了，嗯，
1: 车就少了嘛，对吧，
0: 嗯，
1: 但是呢也有车。我们当时呢我印象很清，就是后车超车，
0: 嗯，
1: 超车之后呢超到我们前面之后，他突然间就是他那个车好像是自己改装的，在车顶上他是那种救援车，
0: 哦哦哦，
1: 哎，然后呢在救援车的车顶上他就有那个灯，
0: 他应该有灯是吧，一串的灯，
1: 对，他唰，哦，他就把那个灯给打开了，
0: 哦哦，
1: 然后是那个灯就支着我们，照着我们后面，
0: 啊，他这灯是属于后面也有，
1: 对，照后
0: 面
1: 有，
0: 照后面的，
1: 对，然后呢唰就把灯打开了，打开之后就照着我们，照我们之后呢，然后开车我们就说，哎，就是开车的那个是我的朋友，
0: 嗯，
1: 因为我们倒着开嘛，
0: 嗯，
1: 然后呢他说这啥意思，我说你把远光关了吧，他说为啥关远光啊，我说你就关了吧，我说你肯定晃人家了
0: 啊，对，
1: 哎，他就把远光关了，你看果然关完之后他那个打开的那个灯，哎，就灭了
0: 啊，
1: 哦，哎，其实人家的意思就是我现在在你前面了，咱们离得挺近的，是不是，你把远光关了吧，
0: 嗯，
1: 要不然你晃着我，
0: 嗯嗯，对，
1: 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呢咱们在跑高速的时候一定要去注意，就是近光远光尽量是来回切换，
0: 嗯，
1: 哎，不要一直支着一种灯跑到底啊。好的，看看时间，马上呢进入这时段广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帮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回来之后呢，咱们继续来说说夜间跑高速的一些这个五项保命技巧，是吧？第一个呢，跟大家说了这个远光近光啊，咱们要来回切换。那第二个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当你疲劳了、困了，别硬撑，就近你去服务区也好，下高速也好，睡一会儿。
1: 这个真是啊，有的时候咱们会看到这个导航嘛，最近的服务区几公里，最远的几公里，建议大家挑最近的，别说我再开30公里吧，有的时候你这30公里那服务区开不开不知道，可能你还会再拖，你这个拖的这个过程可能就半一个小时得达到的话，你真的坚持不住。
0: 对，
1: 就是你总高估自己，说我肯定能坚持住，开了这么多年车是吧，或者是我挺一挺那挺不过来吗？在家没事的时候这点都不睡觉，怎么一开车就困呢？是的，开车就困。
0: 对，然后还有一点啊，就是如果说你打算要睡个比如说很长时间这种，那就建议不要在服务区了，你就下去，然后呢去找那种就是能住宿能休息的地方
1: 啊，咱们就直接到市区内对吧，找一个这个安安稳稳的，
0: 对，
1: 是宾馆也好还是民宿也好，就随便找一个地方，然后呢你觉得说我这样吧，我睡半宿，哎，这个时候比在服务区你在车里要强。
0: 是的，因为说在服务区呢睡一觉，说确实咱们是能解乏，但是你这一觉你得看你要睡多长时间。
1: 对，
0: 因为这个服务区的话人很多，尤其是流动人流，是不是
1: 你会发现在车里你睡不踏实。
0: 哎，
1: 有的时候吧，你说你车停到哪儿，你停到哪儿都有车，
0: 对，
1: 旁边来个车来回走关门啊也好或怎么也好，你会觉得担心碰没碰到你车也好啊，或者是打扰你睡觉也好啊，反正啊就是外面有干扰你就休息不好。
0: 对，而且我们在车内睡觉啊一般都得把窗户开个缝。
1: 对，
0: 哎，你这缝还不能太小，你必定得保证有新鲜的空气能流通到空里来。哎，对，那么就有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你睡沉了以后啊，东西有没有可能被偷了，
1: 顺走，
0: 哎，被顺走了，是不是？这你都不知道。所以说呢，当你真的要休息的话，就可以找一个收费站，然后咱们下去，
1: 对，
0: 开个一两公里左右啊，一定你是能找得到这个什么
1: 宾馆啊、
0: 宾馆也好，
1: 民宿各种啊，
0: 哎，
1: 能咱们提供咱们住宿的地方的。
0: 或者你说我实在是我不想去找这个住宿的地方，我还要花钱还要干嘛的，你可以去找有这个收费站，或者是有一些24小时服务的这种超市，你把车停到那儿的门口，在这个允许停车的地方啊，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车窗降下来之后睡一觉，其实这样呢去比在服务区里你怎么睡觉要更安全一点的。
1: 其实你说的真是，有的时候你在服务区会发现，就像我说，有的时候我也会在服务区多休息一会儿嘛。你休息其实你根本休息不好，就像我刚刚说的，你在那儿你说我闭目养神一会儿，然后你就会发现什么样，一会儿来个车，哎，你就想醒一下看一看，一会儿有个动静你就看一看，然后呢你是车窗不打开还不行，你打开吧就像你还会担心，
0: 对，
1: 就是太大了你会担心有人会不会进来拿点什么东西，太小了可能还没有意义你还发闷，反正在车上休息就是你怎么说也不舒服，
0: 睡不踏实的，
1: 对，然后还不太安全。
0: 是的，所以说即使是你下了高速之后啊，然后你去休息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话，然后醒了再下车活动活动，都可能会比你在服务区里就是提心吊胆的去休息要休息的好。
1: 对，不一样。
0: 所以说呢这也是一点。还有呢就是第三点，是在我们夜间啊判断前车距离的时候呢数这个车道线。哎，按车道线来去判定你们俩之间
1: 有多远。
0: 哎，对，
1: 有多远。
0: 很多人呢这个会看这个前车的这个尾灯然后去判断距离
1: 啊，离地近和远这种感觉。
0: 对，但是呢其实在晚上我们大家要清楚，有的时候可能你根本是看不清的。
1: 对，这个真是，
0: 对，就是你会发现你在晚上的时候你感觉好像离前车可以，哎，这距离不错，但实际上应该就已经离它很近了。
1: 对
0: 啊，因为视线不好嘛，是不是？当你觉得不错我都能看清的时候，那就证明你已经离它非常近了。
1: 你肯定了，你看前车尾巴看得很清楚那就是很近了，
0: 对，
1: 除非说你看得很远看不清的时候那是还是有点远。
0: 对对，所以说呢咱们用老司机的一些土办法看什么呢？看地上的车道虚线。 高速上的标准虚线啊，白线长是6米，中间间隔呢是9米，也就是一组呢就是15米，
1: 15米一组。
0: 对，你大概数一数前车和自己间隔了几组虚线，那你说一组15米，三组就是45米，对吧？五组就是75米。120的速度来算的情况下，咱们车距最少要保持100米，是不是？
1: 对，
0: 也就是尽量间隔在7组虚线左右。
1: 对，这是最安全的一个距离。
0: 是的，这样的这个方法其实比目测要准确。
1: 但是这个方法一般人好像还不太习惯，就看不习惯，或者是丈量不出来，不太好去判断。
0: 是的，尤其是没有路灯的路段，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但是呢，咱们因为开着近光或者是远光的话，咱们地上的一些这个白线呢，它可能会给你一种反光的这个感觉，
1: 有反光条的感觉。
0: 大概率呢，你数一数，就是尽量你不要在3组以内、4组以内，这样离得就很近了。如果尽量能保持在更远一点，还是保持在更远一点，因为毕竟就是在高速上。一个晃神你一秒钟你就能窜到他前面去，是不是？
1: 他前面车再慢一点呢。
0: 哎，所以说在这一点上其实呢咱们也可以去了解一下，是吧？
1: 对，
0: 反正我以前就没有去听到过说晚上按这个来去丈量车距。那之后呢在晚上开的时候我可以尝试一下，
1: 可以试
0: 对，感受一下说这个7组好不好看。尝试完之后回来我再跟大家去
1: 对你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哎，
1: 看一下，我也想知道，因为我没试过。
0: 对，咱来
1: 试过。
0: 对，到时候咱来交流一下，是吧？
1: 对。
0: 好，这一时刻呢咱们也来关注一下市区当中的路况信息，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一时刻呢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咱们济康路胡同，咱们五金一条街的路段啊，现在此时此刻呢，现在是车流量呢出现一个小型拥堵的一个状态，包括我们健康路东方广场的路段，以及咱们这个是咱们三百货极光路基督教堂的门前的路段啊，包括我们附医院的胡同，这些路段呢也是车辆出现一个大体集中的一个情况。听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好的，感谢乐乐。
3: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3: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那么遇到这种情况，你说我也开远光，可是对象呢他根本不关远光，
1: 嗯，
0: 或者比如说对象是大车，从离老远来他就支着大远光，
1: 他那个灯就挺亮哈。
0: 对，那你说这种情况怎么办呢？你说晃得我眼前一片空白，是不是？其实这种时候呢，咱们也没必要说和他去对晃了，对晃他也不关，没有意义。
1: 对，有很多人他也不关，反正就是人家说我就快点开，一瞬间我就走过去就完事了。
0: 对，
1: 他们可能就是这么想的啊。
0: 对，那么其实正确做法呢，可以是什么呢？咱们视线呢向右下方偏。然后呢，我们盯着右侧的这个路肩或者是这个隔离护栏边缘的这个反光条走。
1: 嗯嗯嗯。
0: 哎，然后呢，这样既能保持车道，你又不会被对象的这个灯光呢去晃的，让咱们说致盲。
1: 啊，就是不要直接跟他，你不我就硬看他，对吧？
0: 哎、
1: 我就直视，不行我就非要看清前面的路，
0: 这不行啊。
1: 咱们可以说这个用余光，
0: 对
1: 对，用余光可以看一下，然后也教大家技巧了。
0: 对，就等着，而且他不会时间多长，
1: 对，
0: 在高速上，对，可能就这一小段，是不是？所以说呢，等他过去之后，我们再恢复正常的一个视线的话，
1: 嗯嗯，
0: 也不影响你行车。
1: 对，
0: 也不会导致你的眼睛说长时间被远光照射然后再致盲。
1: 嗯，
0: 哎，所以说呢，咱们就不要去跟这样的车辆去较劲，就是安全是咱自己的，对不
1: 对？
0: 对，所以说呢也要保证这一点。其次最后一点呢是什么呢？就是在深夜啊，如果说呢遇到前车突然间变道让路，一定要跟着变。
1: 对，那肯定要变了，就是不变的话咱们也带一脚刹车。
0: 哎，就是
1: 你千万不能说他变了那我就直冲过去。
0: 哎，你尽量就是、
1: 嗯、
0: 尽量就马上跟他一起变。
1: 嗯，
0: 就是你带脚刹车都有可能会发生一些惊心动魄的事儿。
1: 嗯，这个是在高速公路，别说高速上了啊、
0: 嗯、
1: 咱们可能在市区内，如果突然间有人在变道，说都是直行他也在变道，可能前方就是有什么障碍物，或者是出现了一些交通事故也好啊，就是咱们阻挡咱们前行的一些东西。
0: 对，就别犹豫啊。
1: 对，
0: 就是你像这种情况呢，就是你比如说在夜深的时候，然后呢正常在这个前跟着前车跑，结果前车突然间就是打转向灯一下就变了，变了之后呢，就是有的人可能就是有经验的，他会知道前面肯定有情况了。
1: 对，
0: 哎，当下呢就紧跟着变，
1: 赶快变。
0: 哎，你变完之后，有可能等你在行驶到那的时候，你发现哦，原来这条车道上有事故车。
1: 嗯，对，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呢，就是有的事故车可能说故障车连什么大灯它都没打，
1: 嗯嗯，
0: 没有任何的标识，对不对？所以说像这种情况，就是在夜间行车，你前车突然间变道，你也一定要跟着变道，尤其是在你看不到你前面车在前方的一个情况的，
1: 这个真的是啊，一定要注意、
0: 哎、
1: 就是其实你会发现啊，你说所有的灯光都是有用的，
0: 对，
1: 它变道打灯开始变道了之后，我们如果不跟着的话，你可能前方就会突发一些情况。
0: 对，
1: 我前两天看的那个视频，就是前面就是他突然间有修路了，
0: 嗯，
1: 因为高速上经常有修路的一个情况嘛，他那是白天的没看到，
0: 嗯，
1: 然后人家都变道走的时候，他，你们不变道吗？那这样我展示吧，到我展示了，等到那儿的时候就已经来不及了。
0: 对，
1: 其实是路障。
0: 对，就而且尤其是我们说跟着车变道，尤其是大车啊，
1: 嗯、
0: 大车变道你也要立马跟着变，
1: 因为什么？你说咱们在市区内有的时候你不变就不变了，但高速上你想想都是直道，
0: 对、嗯，
1: 他为什么突然间想变道呢？
0: 而且尤其是大车一般都是比着这、
1: 嗯、
0: 就是在这一条直线上去跑
1: 的，他的行车路线他永远都是在那条线上跑，他、
0: 嗯、
1: 不像咱们小车为了超车可能来回串。
0: 对，
1: 他要变道的话那肯定是遇到危险了，
0: 而且大车的视野是非常好的，他、
1: 嗯、
0: 坐得高嘛，他能看到更远的地方，他能看到前面车可能有交通事故了，有什么情况了，但是你作为小车的情况下，尤其你在跟着大车后面，你是看不到的。
1: 嗯，对，
0: 所以呢就是遇到有前车变道的情况下，咱们也一定要尽快变道啊，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好的，看看时间吧，咱们要进入广告了啊，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0: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5: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4: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5: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这一时刻呢，也来关注咱们今天的景观在线环节。此时刻把话筒交给主持人乐乐。乐乐你好。
2: 婉彤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这一期的景观在线了。这期呢这次呢，咱们邀请到了交警支队，咱们车辆大队的马警官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如果听众朋友有关像电动自行车以及上牌这些问题呢，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6136和6139。马警官您好。
3: 你好。
2: 咱们主要是负责这个电动自行车上牌的这个业务的是吧？
3: 是的。

0: 没错。
1: 那么我们可能是这个电动自行车要求上牌之后呢，可能咱们辽源当地啊有很多的这个电动车都到咱们这个车管所去这个申领这个牌照以及上牌的这个业务哈。
0: 对对。
1: 那咱们从登记之后呢，就登记过程当中咱们有没有遇到可能是有一些老百姓哈买完这个电动车，可能这个电动车呢上不了牌，有没有这种情况？
0: 这种情况有很多
1: 啊。
0: 主要分为啥呢？主要分为一种呢是之前的老旧的这种标准的电动自行车，比如说骑的这个五六年以上的这种旧国标的电动车，没有发票，没有合证，像咱们这种的话呢是上不了的。再另一种呢就是说过度改装因为咱们这个电动自行车出厂它这个规定的速度是每小时不能高于25公里咱们呢有的这个老百姓啊就把这个电动自行车啊把这个限速给改了，改到这个30、40，它这个车吧，这个车重加上这个车架这个质量吧，它并不能承受这个车骑那么快的速度，所以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这样的车辆我们是不会给它去落牌的。
1: 所以就是咱们在这个落牌的时候呢，咱们马警官介绍非常详细啊，就是咱们在买车的时候，比如说你是买的是二手的这个电动自行车这个车辆，你一定要管这个原车主呢要好这个
0: 合格证，
1: 合格证，
0: 发票，完一定要看看这个车辆啊，这个生产日期啊，还有这个车辆的这个外观跟合格证相不相符，不相符的话也是不能落的，因为它这个出厂的要求是什么样的，咱们那个查验的要求就是什么样的。
1: 对，如果是不懂的话呢，咱们建议啊到咱们车管所去咨询一下，你拿着这个标准你再去买这个电动车，
0: 对，
1: 这样就防止这个被骗了，是吧？
0: 对，
1: 可能有的人呢觉得这个电动车二手的可能也没有几个钱，就觉得我到那儿我就买，可能就是为了图方便了。但是呢，你买完之后你上不了牌儿，你这个可能这个几千块钱也就白花了，
0: 也就白花了。
1: 再一个呢，可能这个咱们属于这个处暑都已经结束了哈，这个节气。
0: 对。
1: 陆续天气也转凉了，尤其是再到再过一段时间呢，我们早晚的温差呢也会越来越大。所以呢，建议呢，可能是天气越来越凉的时候呢，咱们骑电动车、自行车呢就不太方便了，是吧？
0: 对。
1: 所以呢，如果在这个期间还想买这个电动自行车的，咱们一定要这个打听好，我什么样的车买到手之后呢，可以落牌，什么样的这个电动有，因为有一批的这个你认为是电动自行车，其实它属于是电动摩托类的，像
0: 这
1: 种的，
0: 有
1: 的人可能是在买的时候呢他没区分这个标准，是吧？
0: 对，
1: 他买的其实是电动摩托，他以为是电动自行车，一落牌的时候呢发现自己没有摩托车这个驾照，
0: 没有证
1: 哈，
0: 对，
1: 买完之后呢骑不了，然后呢去考这个摩托车证呢还考不下来，这样呢就是买完这个车也是骑不了。
0: 对，这种情况有非常非常多，
1: 非常多，是吧？因为我们现在呢，以前呢没有这个自行车分为什么电不电动啊，或者是带不带脚踏呀。过去呢咱们可能就两种，一个是摩托车，一个是自行车，也没有这么多的叫法，是吧？随着现在这个新型的这种车辆吧越来越多啊，就是导致呢摩托车呢有的时候还分这个电动摩托车，还分这个摩托车，
0: 对
1: 哈，
0: 烧油烧电，
1: 对、
0: 嗯、
1: 然后有的呢自行车呢也分脚踏的，现在脚踏的呢也有带这个电的功能，
0: 对，
1: 是吧？
0: 对，
1: 所以现在就是这个车辆呢五花八门，你在购买的时候呢也一定要注意好哈，包括有一些老人呢自己不太清楚的，咱们有一些做儿女的如果听到咱们的节目的老人有这种想法，想要购买这些车辆的，咱们替老人去跑一趟这个车管所哈，或者是到这种正规的厂家，你不要去到那个二手交易市场，你到那个卖那个咱们南环的这一趟有很多的这个卖电动车的地方，你问清楚，我买完这个车辆我父亲是否就是没有驾照就可以这个，对，能不能骑，再一个呢到哪里去上牌，保险呢都问清楚，是吧？
0: 对，
1: 因为有的我看有一些这个电动车厂家啊，在这个屋内呢就有这个回收他的这个二手的这个车辆， 你可以在他那个屋里呢买这个二手车辆，我觉得更保准一些，
0: 对，更保守一些，
1: 嗯，对，
0: 相差不差很多钱。
1: 对，
0: 他们收的呢，他们一定要有资质，他们才会去收。
1: 对，
0: 他们没有资质的话，他们也不敢收。
1: 对，嗯，你不要轻信，哎，说我家谁邻居啊，还他买了一个那个电动车，然后他不骑了，然后那个卖给我了。但是你买的时候呢，一定要问好有没有发票。是不是？
0: 对，
1: 你这车有没有改过什么什么东西？没有。
0: 对对对。
1: 因为这个电动自行车，它这个时速呢，它是
0: 每小时不能超过25公里。
1: 嗯。
0: 如果要改的很快很快的话，车身的质量它就承受不了。
1: 嗯。
0: 再一个，这个电池也是，它规定呢，现在最多可以60伏，有很多这个车主啊，就改成这个72伏啊。
1: 嗯。
0: 很危险，很危险，那个车一拧它都穿，所以说不建议购买这种车辆。
1: 对。
0: 啊、
1: 再一个呢，这个电动自行车它的主要的这个影响它寿命的就是这个电池啊，
0: 对，主要就是电池。
1: 嗯，你在这个买这个电动车之后呢，包括这个时速被人改了之后啊，可能你充电呢会有一些这个障碍啊，或者是有一些困扰，是不是？嗯，你就是总而言之吧，你骑上这个车呢，你心里也不妥，也不这个不觉得稳妥，是吧？
0: 对，
1: 因为、这个、
0: 很危险。
1: 对。现在你看骑电动车呢，大多数都是像这个40岁往上，或者是这个我看有一些这个袜园打工的这个人群哈，在这个袜园里骑行，因为它可能是这个园区的跨度比较远，它可能骑行呢比较方便。但是呢，有一些在室内骑行的，像农村骑行的这个老年人居多，那么你在这个买电动车的时候呢，就一定要注意这个时速了。其实它为什么要控制你这个时速呢？就是因为你没有这个驾驶证，但是你还想骑这个电动自行车，那你这个迈速你一定要是选择这个迈速比较慢的。
0: 对，它一定要在一个安全的阀值之内。
1: 对，你要是想选择快的，那你一定要考取这个摩托车的这个驾证哈。
0: 嗯，
1: 所以呢，就是这个东西呢，考了驾证之后呢，能够上了保险了，这样对你人身和自身呢，还是
0: 就对所有人都负责。
1: 对，有一个安全的保障。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车辆也确实比较多啊，市区内车辆经常发生这些这个电动车呀跟这个机动车发生这种交通事故，其实后果也比较严重啊。
0: 对，
1: 其实咱们这个吉林省内还好一些，包括像这个河南那边哈，这个电动车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多，而且每天的那个肇事量那就是层出不穷的。但是咱们这个小的城市还比较好一些哈，骑行的人不是那么多。但是呢，马上即将开学了，有一些像这个上班族，包括这个父母都是上班的，那么在早晨的时候送不了孩子，没办法，就只能让老人代替年轻人去送孩子上学。那么老人又不会开车，这样呢怎么能快速的到达学校？一个是打车，一个是骑行这个电动车，
0: 对，
1: 是吧？那么在你骑电动车的时候呢，你拉的都是这个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哈，咱们在骑的时候呢，一定要给孩子呢备好这个小头盔
0: 啊。嗯，对
1: 对，尤其是孩子在后排坐的时候呢，我没看到，就是我看也有那种哈改装的，就是在后排给孩子焊的一个，就是像老式的有那个带焊的那种小筐，但现在可能新型的就带那种小座椅的啊。
0: 嗯，
1: 咱们在如果真是带孩子上学哈，骑电动车，你就给孩子买一个这个带靠背的这个小座椅。
0: 对，
1: 嗯，也非常稳。
0: 还有一点啊，一定不要让孩子坐这个电动自行车后座的时候反着坐，让他面向后，一定要面向前。
1: 嗯，
0: 因为那样的话呢，他这个孩子这个后背往前走的话，他重心会不稳，他摔的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
1: 对，
0: 啊，一定要面向前坐啊，最好是能抱着家长。
1: 对，
0: 这样是最好的啊。
1: 双手呢，你拽着点衣服啊，或者是抱着这个家长的腰啊，然后呢，给孩子准备一个小头盔，因为在早晨，马上9月1号开学的时候呢，我们早上这个早高峰的车辆可以说是又多又急，开得又快，
0: 对，
1: 是吧？所以在这个骑行的过程当中呢，尤其是咱们有一些像这个一实验小学，因为据我所了解哈，咱们3、4、5、6年级咱们一实验小学的学生，在这个9月1号开学之后呢，就要到咱们这个咱们这个辽河大路前方的这个紫玉华府的那个路段，到这个新的这个教学楼来上学。届时， 对，这个叫东一朗
0: 月
1: 啊，朗月的路段。
0: 对，
1: 届时呢，我们整个的辽河大陆呢也会非常拥堵，所以呢，本期节目呢就是请这个马警官呢，来到我们这个直播间，也是给大家讲了这个骑行电动车，包括落车，包括落牌，包括你如何购买这个电动车等等的一些这个基础的这个常识吧，包括一些这个知识啊，也希望咱们能够听到我们节目的，或者是听不到我们节目呢，有家里有亲戚有老人的，咱们互相这个传达一下，是吧？
0: 是。
1: 嗯，好的，看了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警官在线呢，也要跟听众朋友说声再见了，同时也感谢马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再见。
2: 嗯嗯，好的，感谢乐乐。

0: 唱歌。
1: 好的，主人。
2: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0: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2: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迎收听关注和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一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看你每次你都
1: 怎么都死气沉沉的呢？你控制一下你自己。
0: 我必须得等你这个文完事儿了之后我才说话。
1: 嗨一点嘛，咱就是说啊，这个有点力气好不好？
0: 好，
1: 大家好，我是一万。
0: 大家好，我是安琪。
1: 我的天哪。

0: 啥？还有这事儿？
1: 你知不知道？
0: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0: 提起天津呢，你脑子里边会浮现什么呢？
1: 五河上校天津卫，什么三道浮沉两道关，呆。这九河，九河。
0: 是啥呀？这是？
1: 就我看电视剧人。
0: 但是一般人想到的就是狗不理包子。
1: 嗯，还有天津还有啥呢？
0: 还有
1: 老头。
0: 还有风趣幽默的相声贯口，
1: 天津特色跳水大爷，
0: 哎，
1: 巧克力老头，
0: 哎呀，
1: 对吧？这个新闻里边总说嘛，天津大爷，你每次你只要去天津，你一定要去这个河边去看一看，
0: 这是游泳健将。
1: 对对对，你会看见会随机掉落一些大爷。
0: 当然了，就是你所说的这些，都是构成了天津的 A 面。哎，
1: 还有 B 面呗。
0: 对，有 B 面啊。这个天津呢是一个比较闲适又充满着烟火气息的一个码头城市。
1: 所以说你今天要说的这个主题就天津 AB 面是吗？
0: 对，关于天津的12个有趣的冷知识，看看大家伙知道多少个啊。
1: 好，
0: 今天也带领大家呢就是了解一下你可能完全不了解的一个天津 B 面啊。
1: 嗯，
0: 让我们一起来探索一下这座城市啊。
1: 嗯，
0: 首先天津啊，它是唯一有确切生日的大城市。
1: 生日，
0: 对，他有生日。
1: Happy birthday， 不对，和所有的饭呢？
0: 说拜拜，你这思维太跳跃了。
1: 这是天津在海底捞过的生日，哎，
0: 就这么说吧，哎，脑子但凡迟钝一点都跟不上你的节奏。
1: 不要担心，不要担心。
0: 哎，咱们中国啊，绝大多数的城市啊，其实这个建城史往往呢都是淹没在数千年的一个历史长河当中，都是难以考证的哈。但是天津呢，它是一个个例啊，它拥有一个精确到天的生日，就是哪一天是它的生日？
1: 哪天呢？
0: 1404年的12月23号。
1: 嗯，
0: 是他的生日啊。
1: 嗯，
0: 因为啥呢？就是在这一天呢，明成祖朱棣就正式下令啊，下了个这个命令啊，说要筑城凿池，
1: 嗯，
0: 并且把这个地方赐名了，叫做天津。嗯，啊，
1: 天津
0: 这个名字有自己的含义，是啥意思呢？就是天子渡口的这么个意思。
1: 嗯，
0: 哎，也是为了他纪念他，就是当年为了争夺皇位，从这里边呢就渡河南下，发动了靖难之役的这个往事。因此呢，天津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由皇帝亲自命名并且下令建造的城市。
1: 嗯，
0: 哎，这是有关于天津这座城市咋来的啊？这个事儿大家伙知道吗？
1: 不记丢啊，
0: 今天
1: 清楚，
0: 今天知道了吧？
1: 知道了。
0: 哎，然后咱再来说说这个天津话啊，其实它的这个语言的这个发源地，
1: 麻呢，吃呢，
0: 哎，吃麻呢，
1: 是吃麻呢，
0: 吃什么呢？
1: 吃什么呢？
0: 哎，这个天津话其实它是发源于安徽
1: 啊，
0: 哎。天津话呢，它比较有其独特的一个音调和幽默感的这个感觉，闻名咱们全国哈。
1: 嗯，
0: 被认为是北方方言当中极具特色的一支队伍。啊，
1: 天津算北方啊？
0: 哎，但是这个语言学家就研究就发现哈，天津话的底层音韵啊，居然与江淮的这个官话啊，主要是分布在像江苏啊、安徽一带，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1: 哦，
0: 当然这并非是巧合呀。
1: 怎么的呢？
0: 天津呢作为明朝重要的军事卫所，其实它最早的一个这个居民主体是朱棣从安徽老家一带调来的军队。哎，这些来自于江淮地区的士兵以及家属将他们的方言就带到了这个河海边，海河边啊。
1: 嗯，
0: 与当地的这个方言融合在了一起，最终形成了我们今天听到的天津话。
1: 哦，
0: 来自于安徽
1: 啊，南徽呀。
0: 啊安徽这么个地方。
1: 明白了。
0: 啊，而且天津呢曾经是咱们中国北方的金融中心。
1: 嗯，
0: 其实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啊，这个北京自古以来就是咱们北方的金融中心哈。
1: 啊，北京。
0: 哎，对。然而呢，在清末

0: 到民初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角色是由天津扮演的。
1: 嗯，明白了。
0: 哎，作为当时北方最大的一个这个工商业和港口城市呢，大量的像外国银行、还有中资银行和钱庄都是云集在天津的叫做金融街，现在呢就是在天津的这个解放北路的这个地方啊。它的这个金融业务的活跃程度和影响力啊，那个时候老大了，
1: 非常的哇塞啊。
0: 哎，所以说天津曾经是咱们中国北方的一个金融中心啊。再有呢，就是咱们中国最早的大学是在天津诞生的，
1: 天津大学吗？
0: 哎，最早的一座就是这个现代大学。
1: 哦，
0: 就是如果咱们现在要提到这个现代大学，最早的许多人会想到的是京师大学堂啊，就是北京大学的前身啊。
1: 是的呀。
0: 但实际上，中国第一支由中国人自办、被政府承认的现代高等学府，是诞生于天津的北洋大学堂。
1: 哦，北洋学堂。
0: 哎，也就是今天的这个天津大学的前身。
1: 哦。
0: 嗯，
1: 这么有历史呢，
0: 是不是啊？哎，北洋大学堂呢是由盛宣怀于1895年创办的，比京师大呢要早3年左右啊。那北洋大学堂的建立就标志了咱们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一个开端，也为国家培养了第一批急需的，比如说像工程啊、法律啊。哎，等一些领域的专业人才。
1: 嗯，
0: 所以说这是咱们中国出现的第一所大学。什么大学？
1: 天津大学。京师大学堂。
0: 京师大学堂那是3年后
1: 啊。
0: 哎，北洋大学堂。
1: 北洋大学堂，
0: 对，也就是天津大学的前身。
1: 怎么还随时还提问呢？
0: 那你上课不注意听讲，不得问问你？
1: 哎呦天，压力好大呀，跟你做节目。
0: 再有呢，就是咱们中国的第一辆自行车是在天津造出来的啊。
1: 嗯，
0: 就产自天津的飞鸽自行车。哎，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飞鸽这个牌子？
1: 必是没有啊。
0: 就你上学那工业没有自行车的这件事儿。
1: 有自行车，但是已经不是飞鸽了。
0: 哎，最早的这个自行车品牌还得是飞鸽啊。这个自行车呢是咱们就是一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了。在1936年啊，这个有一些商人在天津开设了叫做昌河工厂，这个就是飞鸽的前身。但是在1950年的7月5号，这里的中国人啊，咱们中国的技师凭借着智慧和双手，就造出了咱们中国的第一辆完全国产化的自行车，并将其命名为飞鸽牌。
1: 飞鸽牌就是明白了，骑起来老快了，像鸽子似的。
0: 哎，老快了是吧？啊，可以飞啊，
1: 可以飞。
0: 这个飞鸽牌我是有印象的，因为我小的时候我见过家里边的这个大人骑的自行车，那个时候还都是以飞鸽牌为主呢。
1: 哦，
0: 虽然说当时只是小批量的生产，但是这也标志了咱们中国自行车的这个工业的萌芽，也开启了天津作为中国自行车王国心脏的这个百年历程。
1: 哇，
0: 哎，第一辆自行车是在天津诞生的。
1: 哇哇哇。
0: 其实在天津还有一个标志性的建筑物啊，就是这个解放桥啊，大家都知道啊，就是横跨在海河之上的这个解放桥是天津的一个标志性的建筑之一。这座桥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特点就是它能从中间开启，然后呢开启了过后呢可以让一些大型的船只通过啊。以前呢总开，现在呢这个壮观的景象呢已经是难得一见了啊。不总开了，为什么呢？因为解放桥的开启过程老复杂了。
1: 是吗？
0: 需要老多部门协调了。
1: 哦，
0: 而且开启一次呢它的成本很高很高。据估算呢，完整的开启和闭合一次，包括人力、电力还有设备维护和交通管制等一些费用在内，你猜多少钱？
1: 猜不到啊，
0: 猜不到。
1: 肯定需要的价格是不菲的，
0: 它总成本可高达数万元，甚至是10万人民币。
1: 哎呀，
0: 就相当于一个普通家用轿车的一个价格了。
1: 哎呦我的天哪。
0: 所以说呢，除非是有一些重大的比如说节庆活动或者是一些特殊的需求，这座大桥呢通常现在都是保持静默的，我们很难看到它就是开启。确实你说这古人建造的这个桥啊，你看看 从中间就能开启，然后大型船只就可以过去。
1: 哦，它好漂亮啊。
0: 是吧？
1: 是啊，
0: 很美很漂亮是吧？
1: 对，而且就是它不仅是它的设计比较独特，同时它的造型方面也非常的漂亮，
0: 是吧？
1: 对，
0: 所以说是天津的这个标志性建筑嘛，
1: 特色标志性建筑。
0: 很特色哈。
1: 对对对。
0: 再有呢就是狗不理包子啊。
1: 哎呀，这个狗不理包子呀，
0: 嗯，
1: 就是谣传很多年了，
0: 是
1: 说这个包子，就是有人说这个包子好吃，有人说这个包子难吃，还有人给这个包子编了好多的小故事。
0: 哎，那么这个狗不理包子是天津的特产啊，这名字听起来有些奇特，很多人都以为就是狗吃了都不理，这个意思就是意思是说这包子不好吃，
1: 还是说谁吃完了以后狗就不搭理它了。
0: 但是实际上这个狗不理这个名字是咋来的呢？这个名啊是源于它的创始人啊，叫高贵友。这个高贵友呢是这个狗不理包子的创始人，他的乳名叫狗子。
1: 哦，
0: 哎呀，
1: 哎，我突然又想起之前咱们讲过的一个故事
0: 啊，
1: 叫狗咬吕洞宾。啊，说有一个人他叫狗咬。啊，这个人他叫狗子。
0: 哎
1: 啊，
0: 这个他的创始人高贵友，他的乳名叫狗子。由于他做的包子啊，就是
1: 狗都不爱吃，
0: 味儿特别的鲜美，那能吗？
1: 鲜美鲜美鲜美。
0: 所以他家的生意是异常的火爆，然后他呢就是常常忙着做包子，也顾不上和顾客说话，一心呢只埋着头做包子。久而久之呢，街坊邻居就开玩笑说，狗子卖包子一概不理睬人。于是呢这个狗不理的这个绰号就传开了。
1: 这么来的呀？
0: 对，这狗不理是这么来的，
1: 误会这么长时间。
0: 哎，并且最终呢成为了这家百年老店的一个金字招牌。
1: 我刚想问，我说为什么不叫高贵友包子呢？对不对？
0: 哎，
1: 他如果叫这个包子名的话还说不准，还不一定能火，但
0: 不一定这么火哈。
1: 对，但是这一狗不理大家就猜测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最主要是这三个字给了大家很多的想象空间。
1: 对，
0: 所以导致很多的故事就都已经出现了，然后就会让这个狗不理包子更加的神秘，大家都想尝一尝哈。
1: 对的，
0: 也是天津的一个挺大的一个特色哈，
1: 去天津必须要打卡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啊。
0: 哎，
1: 就是狗不理包子。
0: 对，那除了吃狗不理包子以外，天津还有一个这个小吃叫做煎饼果子。
1: 哎，对，这个好。
0: 哎，虽然说现在呀，这个咱们也这儿也能吃到煎饼果子，
1: 咱们这儿吃的是东北正宗天津煎饼果子。对不对？
0: 这前阵倒是挺长哈。
1: 什么东西到咱们这儿，比如说东北正宗云南过桥米线，啊，东北正宗长沙臭豆腐，对吧？
0: 行，
1: 前摇有点长
0: 啊，反正得加上东北俩字儿。
1: 对对对、
0: 啊。但是关于这个煎饼果子里边的这个果子，到底是油条还是现在我们吃的薄脆？
1: 薄脆。
0: 你看现在咱们吃的基本上都是里边薄脆了哈。
1: 对对对。
0: 人们一直对于这个事儿呢存在着争议，但是如果要追溯历史的话，那么最早、最传统的天津的煎饼果子里边夹的是油条。
1: 哦，
0: 哎，就是在天津话里边的果子啊，这个煎饼果子嘛，这个果子就是油条的特质。
1: 油条它又名不叫大果子吗？对不对？
0: 对 对, 对，
1: 东北人咱们这边都这么叫。
0: 是的，
1: 是大果子。
0: 哎，只是后来呢为了满足不同的口感的需求，才出现了薄脆这么个事儿。啊，把薄脆夹入到煎饼里这种做法也开始流传开来啊。
1: 明白了。
0: 所以呢现在虽然说两种做法呢都并存着，而且都挺受大家伙欢迎的，
1: 是，
0: 但是从这个咱要是就是追溯它的前身啊，就是知道它的根儿的这个角度来看、
1: 哎、
0: 那么这夹油条的煎饼果子才是正宗的
1: 啊。那以后咱们买煎饼果子就买夹油条的那种的。
0: 现在夹油条的少，毕竟咱现在的口味还是多是以这个薄脆为主，
1: 而且现在的煎饼果子也创新了，从之前最开始的、这个就是什么夹香肠啊，可能说这是最原始的
0: 啊，土豆丝儿
1: 啊，夹菜啊，
0: 对，
1: 现在变成夹土豆丝儿，夹鸡排，夹辣条，夹
0: 煎饼，
1: 万物皆可夹。
0: 对，煎饼夹万物。
1: 哎，如果能夹的话，把那飞鸽牌自行车都能夹进去。
0: 哎，这就看你割不割牙了啊。
1: 哎
0: 再来说说咱们全国哈，有80%的相声演员其实他都是师出天津的。
1: 是的啊，这天津的相声也很出名。
0: 哎、对，你看北京学艺，天津练练活啊、嗯，然后成名在济南，这是相声界的一句老话啊。天津呢，它是以独特的这种码头文化和市民阶层，成为了这个相声艺术最重要的一个练兵场和名利场啊。
1: 嗯，
0: 就是这里呢，拥有着咱们中国最懂行、最挑剔的相声观众啊。就是一个演员，如果能在天津的这个茶馆里边，如果你要是能站住脚了，这就意味着他的艺术水平可得到了真正的认可。
1: 哎，对，而且天津的那些茶馆茶楼也很多，
0: 对，非常的火。

0: 对，
1: 这就是他们当地的一个就是特色了啊，
0: 对对对，
1: 大家就是业余休闲的一个活动，不像咱们就是吃烧烤。
0: 对，咱们也有休闲活动，
1: 哎，
0: 啊，但是可能跟人家的不太一样。咱们这边可能不是听相声，咱们这边可能有人听什么，听二人转，
1: 哎，听二人转。
0: 对了，咱们也有咱们的特色啊。
1: 哎、是、嗯，那么据不完全统计啊，全国范围内有超过80%的职业相声演员，他的这个师承关系都可以追溯到天津的某位相声前辈或者是某个艺术团体
0: 啊、哦。
1: 所以说这个，嗯，这么多人啊，你像80%，这么多的相声演员都是师出天津的，所以说天津这个也是孕育相声大家的一个大摇篮哈。
0: 是的，
1: 哎，再有呢，就是天津啊，曾是沙俄在远东最大的一个军事基地，
0: 嗯、
1: 这个可能就是它的历史了哈。
0: 对 对, 对，
1: 天津有万国建筑博览会之名，哎，因为它呢，就是曾经设立了9国租界，数量呢是全国之最也，之最也、啊，
0: 之最呀、
1: 啊，之最呀、啊，
0: 最最的了，真的是，真的是令人醉了。
1: 其中呢，像俄国租界，也是今河东一带啊、
0: 嗯，
1: 这个地位呢是尤为特殊的。你在清末的那个时候啊，沙皇俄国曾经将天津的这个俄租界作为其在远东地区最大的一个军事和后勤的这个基地进行了建设。
0: 哦、
1: 这里不仅呢驻扎了大量的军队，还修建了完备的像军营啊，包括军官俱乐部啊、
0: 嗯，
1: 还有这个东正教堂和俄国医院等等等等。
0: 嗯、
1: 所以说今天当你走上河东区的街道的时候，那些宏伟的一些俄式建筑依然在诉说着那段屈辱的历史。
0: 是的、
1: 啊、再有呢，就是天津它盛产跳水冠军呐、
0: 啊，是巧克力老头是吗？
1: 别说咱说大爷跳水跳得多好啊，咱就说这个天津跳水队是咱们中国乃至于世界跳水里边的梦之队呀、啊，堪称是咱们中国跳水世界冠军的摇篮啊。天津体育中心、就是那个地方啊，你别看哎那个跳水管看起来有点普通，但是就是从这个跳水管里边走出了无数的奥运冠军和世界冠军。
0: 哦、
1: 从上世纪80年代的李孔正到后来的跳水皇后伏明霞，许多的顶尖选手曾经在天津都是接受过系统并且严格的训练的。
0: 嗯，
1: 还有啊，就最后一个带大家再了解一下这个天津哈，就是我们中国近代的第一支警察队伍的诞生也是在天津。哎，虽然说在这个清朝灭亡之前啊，中国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一个就是警察制度，但是在1902年的时候，袁世凯呢在担任直隶总督期间，就效仿西方的这个警政模式，于是在天津就创办了咱们中国第一支具有现代意义的警察队伍，叫做天津巡警。
0: 嗯、天津巡警啊，就是这个管理世间是各种事情、哎、
1: 就是和现在的警察是一样的啊，
0: 是，
1: 只不过这是咱们中国意义上的第一支警察队伍的这个现身啊。这支队伍呢不仅配备了统一的制服和装备，还设立了警察学堂，哎，会进行一个专业的培训。天津呢也因此成为了咱们中国第一个拥有警察的城市。
0: 哦，
1: 哎，后来呢也为咱们全国范围内的像一些警政改革啊提供了一个蓝本啊。所以说呢，这是天津的一些其他的小故事啊，另一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些了解，但是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我相信对于这座城市大家了解的会更深刻一点哈。
0: 是的，
1: 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天津
0: 玩
1: 一玩。
0: 玩一玩。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

0: 涨一百。
1: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2: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3: 你知不知道？
4: 啥？还有这事儿？
3: 你知不知道？
4: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0: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经说了这个天津卫了是吧？
1: 嗯，
0: 九和什么天津卫啊？非常
1: 你说的那是火锅，我说的是天津
0: 啊，咱说的是这个天津的这个地方啊，
1: 这座城市，
0: 这座城市有非常多的秘密啊。
1: 嗯，
0: 那么对于其他城市来讲，我觉得这个秘密肯定也是不少的
1: 啊。比如呢？
0: 比如说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这样一个地方啊，就是河北张家口这样的一个地方
1: 呀，这是好地方吧？
0: 好地方是不是啊？
1: 嗯、
0: 它好在哪儿呢？
1: 好在景色特别美啊！
0: 有的时候旅游总愿意去这个，比如说张家口
1: 是
0: 这个地方去溜达溜达哈。
1: 是。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讲呢，就是河北张家口一个叫做阳原县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啊。
1: 哟，这地方咋了？
0: 这个地方有故事啊！
1: 啊，
0: 哎，有老多老多故事了、啊，所以咱今天呢，就以讲故事的方式给大家去说一说这样的一个小地方。他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啊、
1: 哦、
0: 同时呢又经历了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和变迁啊。
1: 嗯，
0: 这个张家口阳原这个地方啊，他的名字呢其实早在西汉的时候就已经定下来了，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啊。但是呢中间的时候这个名字它消失2000多年，清朝时啊它改名为新宁县，只因为和甘肃地名撞名了
1: 啊，
0: 哎，所以说他就改名了啊。
1: 嗯，
0: 哎，在1913年的时候呢，才终于改回了原名，叫做阳原啊，这样的一个名字啊。
1: 嗯，
0: 那么呢，当地有一条叫做阳原的小河流啊，小河啊，它的地名呢就是这样来的啊。
1: 嗯，
0: 而且啊，这样的一个地方还见证了战国太子的悲惨往事。啊，所以我说这个地方啊
1: 比较有故事，
0: 非常的有故事啊。所以说咱们今天呢就来给大家讲一讲这座塞外古镇它的一个千年变迁啊。
1: 好嘞，
0: 故事呢要从100多年前说起了，
1: 还挺久远，
0: 狼而够啊。
1: 是，
0: 哎，说呀，这个民国2年的时候呢，全国整顿行政区划啊，清理崇明州县。当时呢阳原这片土地啊叫做西宁县，可千里之外的甘肃呢刚好有个地方呢叫西宁府啊，一山不得容二西宁哎，于是啊按照规矩啊，直隶的西宁县呢就必须要改名啊。当地的这个文史学者啊就开始疯狂的就是翻阅古书啊，啪啪一顿翻呢哎，咔咔的就找啊，绞尽脑汁的想给这个地方换一个名字，
1: 就不能随便翻一页指一个字吗？
0: 那个这样的一个草率的方式，一般只适用于爸妈给自己姑娘起名啊，爸妈给自己儿子或者姑娘起名啊，一般都用这种草率的方式啊。
1: 嗯，
0: 哎，那么呢，这个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翻阅啊，就一下子找到了这个2000多年前的古名叫做阳原啊。
1: 哦，
0: 就这样呢，就中断了。
1: 原来阳原是个古名啊？
0: 对对对对对啊。就这样呢中断了近2000多年前的这个名字啊，时隔沧桑再度启用啊，又把这个名字又给叫回来了，而且一直沿用至今啊。
1: 哦，嗯，
0: 那么很多本地人就疑惑了，或者我发现咱们也是会很疑惑，就是为什么非得要把这个老名字给他捡起来呢？
1: 就是，
0: 对不对？之前叫这个名字，后来改名了，嗯，再后来你这个再改的话，咱完全可以创新出一个新名字，为什么要把它再次再用起来啊？
1: 嗯，
0: 其实答案呢就藏在一条不起眼的山沟小河里边，也就是现在这个老百姓口中有一个叫做湖沟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啊。那么在西汉景帝年间呢，朝廷正式在这里设立了叫做阳原县，定名逻辑呢也是十分直白，就是运用了这个河的名字啊。因为水利县古时候这条河名呢叫做阳水，
1: 哦，
0: 啊，从山西天镇发源，顺着山沟一路东南流淌，穿过如今的黄梁坡啊、姚家庄的平原，最后呢汇入桑干河河流南侧的平川地带。有点远啊，有点远啊，这样一条线捋下来啊，阳光充足，土地平坦，古人呢便用这个他这样的一个好的寓意，然后给这个地方取了一个名字，定名为阳原啊。
1: 嗯，
0: 哎，那么 那么现在呢，这条就是河流呢改名为叫做虎沟了啊。
2: 哦，
0: 改名为叫做虎沟了啊。古时候呢，两岸草木茂盛，常有猛虎出现，所以说久而久之呢，大家才把这个名字，才把这个就是这个河水的名字取名为虎沟啊。可能是因为当地的地理环境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啊。
2: 主要是因为有老虎。
0: 对，总有猛虎出没啊，所以地名呢跟着民间的口语就慢慢演变了啊。慢慢呢，就是这个名字也就被大家提起来了。那么西汉古县城呢，就坐落在今天的这个东景吉县嘴土村。等会儿我断个句啊，就东景吉镇嘴土村啊，这么说的啊，
2: 这回整明白了。
0: 哎，整明白了。它安稳呢存续了近200年啊，直到东汉呢才暂时撤销建制。一座县城，一条长河，就奠定了阳原最早的这样的一个根基啊。
2: 嗯，
0: 这座古城呢就站在那里，屹立不倒啊。哎，那么呢，在战国时期呢，赵国在这里设立了安阳邑啊。那么城池呢，就是今天赫赫有名的开阳堡，人称关内楼兰。哎，这名字熟啊，
2: 嗯，
0: 关内楼兰啊，
2: 听起来就很美。
0: 有一段令人唏嘘的历史故事，
2: 嗯
0: 啊，说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横扫北方，灭掉中山国之后呢，就把长子赵章啊，纷飞到此，封为这个安阳郡。那么赵章呢，他原本啊是赵国的太子，军功赫赫，非常的能打仗啊，却被父王呢废掉了储君之位，改立幼子为王，于是他就不得进。
2: 哎呀，本来战功赫赫的这父王，这是干什么呀？
0: 就是啊，他就不干呢。
2: 你这我这心多难受啊，我打赢了那么多的仗，保卫了自己的家园，
0: 对，
2: 结果你说把我太子之位废了就废了，
0: 你说不让我继承王位你就不让，那我能干吗？
2: 你说稀罕我老弟你就稀罕我老弟了，
0: 于是
2: 就此把我遗弃，那我心能得劲吗？
0: 就是啊，肯定不得劲啊。于是满心不甘的这个赵章啊，就在封地蓄积力量啊、
2: 哦、
0: 后来呢就发动了沙丘宫兵变，最终呢兵败身死。确实、
2: 哎、呀，没打赢他的父王啊。
0: 是的啊，那么这场的内乱呢，不仅断送了公子章的性命，连带着一代雄主这个赵武灵王也被围困在沙丘宫中，活活饿死了。
2: 哦，
0: 啊，非常惨烈的一场战争啊。
2: 嗯，
0: 哎，那么呢，这个一座开阳堡啊，就见证了楚魏之争的血雨腥风，同时呢，也拉开了阳原波澜壮阔的边塞历史啊。可以说，这个地方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历史故事的啊。
2: 嗯，
0: 哎，同时呢，我觉得也是这个相当惨烈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啊。嗯，如果要是有机会的话呢，大家可以去收拾行囊，去到这个张家口这样的一个地方，去享受当地的这样的一个各种各样的场景，各种各样的历史，同时也享受当地各种各样的文化和各种各样的美食啊。
2: 是的，
0: 哎，包括呢，就是张家口当地也是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其他的美景的啊，不只是咱们今天所说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啊，同时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地方？
2: 嗯、哎，其实有一些这个地界哈，当它有一些历史故事发生的时候，嗯、就会在给它这个当地添一些神秘的色彩，如果我们了解了这些故事呢，带着这些个历史故事的这些历史背景再去这座城市去溜达去玩的时候，感受就不一样了。
0: 本身的一些历史特色呢，一定会给一些城市披上一些神秘的面纱，对吧、嗯、比如说你去到西安一定要去看兵马俑，对吧？
2: 是，
0: 哎，比如说你去北京一定要去看故宫，对吧？
2: 对，
0: 哎，比如说你去天津一定要吃煎饼果子，对吧？
2: 狗不理包子也可以，
0: 狗不理包子也可以吃，对不对啊？哎，所以说这个大家也可以，我觉得就是有时间的话，大家可以出去游玩的时候去游览一些新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地方。虽然说可能这个遇上。可能说长假啊，或者是这个短假的时候，可能人员比较密集啊。其实我之前的时候，我一直都觉得，如果要是遇到长假啊，我溜达啥玩意儿，我觉得人特别多，我觉得是人挤人，
2: 嗯
0: 啊，我会非常不舒服。但是同时，这个氛围也是非常好。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

0: 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甭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7: 众人齐把智慧烧，
8: 别怕挑战吓一跳，
7: 嘿，
5: 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有一个人出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今天这个汤非常的简单，
1: 这么简单的吗？
0: 特别的简单啊！先小试牛刀一下啊！说爸爸呀，过生日我送爸爸小棉袄，爸爸疯了。啊？
1: 送爸爸小棉袄，爸爸还疯了。
0: 嗯。
1: 啊，这个小棉袄是真的衣服吗？
0: 不是，
1: 是传说当中的这个女儿吗？
0: 是。
1: 那这个我是男孩吗？
0: 男的女的都行。
1: 我是爸爸的孩子吧？
0: 是。
1: 这个故事里边除了我和爸爸以外，还有一个妹妹。
0: 对。
1: 除了我们仨以外还有别人吗？
0: 暂且没有。
1: 没有
0: 没有，
1: 就我们三个人的故事啊。就是我有一个妹妹，我把妹妹送给了爸爸，爸爸却疯了。
0: 嗯，
1: 那妹妹还活着吗？
0: 没有。
1: 那是这个里边的这个人他把妹妹给杀掉了？
0: 是。
1: 听说这个小棉袄能挡风，他把妹妹杀掉了，做成棉袄送给爸爸。
0: 不止这么简单。
1: 哦，这个 这里边的这个人就是他的年龄重要吗？
0: 不重要，但我觉得应该是
1: 成年人，
0: 成年人了才有力气吧，对不对？
1: 成年人。他很讨厌他的妹妹吗？
0: 我觉得是讨厌的。
1: 那他的爸爸很喜欢他的妹妹吗？
0: 我觉得是喜欢的。
1: 也就是说重女轻男了。哎，
0: 不是。
1: 反正重妹妹轻他了。
0: 不是。
1: 也不是。那爸爸喜欢他吗？
0: 也喜欢啊。
1: 也喜欢。对俩孩子都挺好的吗？这不
0: 对。
1: 那他杀妹妹的动机是好的吗？
0: 他都杀人了能是好的吗？肯定不是啊。
1: 他就是为了要夺得爸爸的全部的爱。
0: 不止。
1: 还有其他人的爱吗？
0: 没有其他人的爱，但是原因不是这么简单的。
1: 这还简单呢？这都多复杂了。妈呀，这都多复杂，这还简单呢？文儿啊，
0: 还有别的事儿。
1: 还有啥事儿啊？这其中一个原因是为了给爸爸挡风，是吧？第二个原因是为了夺得父爱。还有一个原因，
0: 我觉得不只是夺得父爱。
1: 对他自己自身有什么帮助吗？
0: 对自己自身有什么帮助的话，我觉得杀人这个行为反正肯定是没有任何帮助的。但是他，
1: 我的意思是杀害自己的妹妹之后，就是会他自身会得到什么有利的东西吗？或者是比如说需要妹妹的什么东西
0: 啊？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1: 嗯、
0: 不
1: 不是哈，
0: 没有这个，没有这个，
1: 没有、
0: 嗯、
1: 就对他自身也没有啥这个有益的东西、啊、
0: 嗯。
1: 那除了仇恨以外那还有啥呀？
0: 就是仇恨啊。
1: 对，就仇恨呢、啊、
0: 对、
1: 都仇恨了，完了就杀掉妹妹了，那我还得分析他原因呢。就是
0: 对呀、啊、
1: 这俩还不够，我还得再分析出来一个。
0: 是，你得分析一下什么原因他这么恨他的妹妹。
1: 哎呀，他妹妹偷吃的零食了。
0: 不是，没有那么简单。
1: 再简单
0: 吗？没有这么简单。比这个要更复杂一点、哎、这个汤如果要是播成电视剧的话，我觉得应该能上黄金档。应该能上黄金档。
1: 这是家里有皇位要继承吗？
0: 没有皇位啊。没有皇位。
1: 没有皇位要继承。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两个人也不是争夺家产啥的呀？
0: 不存在，还没到那步呢。
1: 那他为啥恨他妹妹啊？他妹妹除了能够夺走比如说家里人的关注和爱以外，那对他也产生不了啥呀。他妹妹总欺负他呀？
0: 没有。
1: 你看他妹妹也不欺负他。
0: 给你一个小提示，确切的来讲他之前压根儿就不认识这个妹妹。
1: 这个妹妹是私生子啊？
0: 是的。
1: 啊，这个妹妹破坏了他的家庭是吧？
0: 差不多。
1: 然后 他就比较生气是吧，
0: 对
1: 啊、嗯、然后之后啊
0: 听说女儿是
1: 小棉袄，
0: 爸爸的小棉袄，
1: 所以我就送你一件小棉袄。
0: 是的啊，这个故事呢可能相对来讲的话会更精彩一点啊。这个汤底啊说，有一天呢我在逛街的时候发现爸爸出轨了啊，还有一个私生女，都说女儿是爸爸的小棉袄，于是我在爸爸生日那天就把他的私生女做成了小棉袄，爸爸看到之后疯掉了。此故事纯属虚构。
1: 哎呀，
0: 哎，这要放在八点档的电视剧，高低他得拍个十几八集的。
1: 嗯，
0: 此故事纯属虚构啊，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

0: 来听这个汤面啊，
1: 嗯，
0: 说有一个瞎子算命先生，
1: 嗯，
0: 他给一个人算命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1: 结束了。
0: 嗯，
1: 算准了呗，那就是。
0: 不是，
1: 有一个瞎子算命先生，
0: 嗯，
1: 他给一个人算完命之后就再也没出现过。
0: 嗯，
1: 这个故事发生在什么时代重要吗？
0: 不重要，
1: 是现实生活中的事儿，对吧？
0: 是。
1: 这个故事里除了这个算命先生以外，除了这个被算的人以外，还有别人吗？
0: 还有一个工具人。
1: 还有一个工具人。
0: 嗯，
1: 这个工具人暂且来讲不是特别重要，是吧？
0: 嗯，也不是不重要吧，就是反正还有一个人。嗯，
1: 还有一个人。
0: 嗯，
1: 加上一个算命先生，加上一个被算的人。
0: 嗯，
1: 那另外的那个人和这个被算的这个人，他俩是什么关系啊？他俩有关系吗？
0: 他俩是，没说是啥关系，
1: 但他俩认识是吧？
0: 他俩认识吗？有可能认识吧。
1: 有可能认识，认识还是不认识啊？
0: 行，认识，
1: 那他俩就认识呗。
0: 嗯，
1: 那他也去找这个算命先生算命了吗？
0: 不是，
1: 是他告诉算命先生不要出现的吗？
0: 不是，
1: 这算命先生是自己不出现的吗？
0: 哎，
1: 算命先生去世了吗？
0: 是的，
1: 被谁杀的呀？凶手就在两人之间呗。
0: 嗯，是，
1: 被算命的那个人杀的吗？
0: 是的，
1: 被算命的那个人嫌他算的不准呗？
0: 不是，
1: 嫌他算的太准了？
0: 不是，
1: 单纯丑的不顺眼？
0: 不是，
1: 你肯定得拥护点啥事儿啊？
0: 对呀，
1: 拥护啥呀？
0: 拥护啥呢？
1: 嗯，是拥护算命的事儿吗？是因为算命的事儿吗？
0: 不是，
1: 除了算命之外别的事儿。
0: 哎，
1: 这个算命先生是不是提前就跟这个被算命的人认识？
0: 不认识。
1: 被算命的人认识这算命先生吗？
0: 不认识，
1: 他俩完全不认识，陌生人。
0: 是的，
1: 然后他把人家杀掉了。
0: 嗯，
1: 他是不是有点问题？
0: 工具人也是死掉的，
1: 工具人也被杀害了。
0: 对，
1: 也是被那个谁杀掉。
0: 是，
1: 他一下杀害了两个人。
0: 是。
1: 他算命的内容重要吗？
0: 不重要。
1: 算命先生是一个，他是故意杀害还是意外？
0: 故意。
1: 就要杀掉这个算命先生。
0: 是的。
1: 那被算命的这个人他的职业重要吗？
0: 不重要。
1: 他啥啥都不重要。
0: 我刚才已经给你提示了。
1: 你的提示是有一个工具人吗？
0: 对呀。
1: 这工具人是帮凶吗？
0: 不是。
1: 这工具人跟算命先生认识吗？
0: 不认识。
1: 我是男的女的重要吗？
0: 不重要。
1: 我是个人吗？
0: 是啊。
1: 哎呀，工具人也是个人，算命先生也是个人。
0: 对呀，都是人啊。
1: 我好难受啊，家人们，一点突破口没有。
0: 但是我觉得我给你这个提示已经算是很到位的了，就这工具人已经死掉了，对吧？
1: 对，工具人也是被那个被算命的那个人杀掉。
0: 对，被他杀害的。那他为什么要执意的去再杀这个算命先生呢？
1: 得罪他了呗。
0: 得罪啥呀？
1: 没得罪。
0: 没有。
1: 他是善意的杀吗？
0: 不是啊。
1: 恶意的杀。
0: 是。
1: 工具人也死了。他就现在就是咱们要推测出来的，为啥要杀呀？
0: 对呀，为什么要杀害这个算命先生？
1: 要不然就是有口舌之分，要不就是算命算得太准了，或者算得不准。
0: 没跟你算命准不准和这个算命算的啥一点关系都没有。
1: 他俩是不是干起来了？打起来了？你来来来，你打我来。
0: 没有，那为啥要打仗啊？他有不得已，就是必须得杀算命先生的理由。
1: 这算命先生算的准不准重要吗？
0: 不重要。再说一遍，不重要。
1: 不 得以杀这个算命先生，是这个算命先生不死、
0: 哎这个不是算命先生，咱换一个，给他换个职业行吗？
1: 嗯
0: 啊，换一个拾荒老人，可以吧？
1: 跟他那个就是眼睛看不见这件事情有关系？
0: 有关系。
1: 他是需要这个人身上的一些东西吗？
0: 不是，
1: 不是。那他是想要这个算命先生身上的？
0: 不是，和眼睛有关系。还有另外一场凶杀案，我来公布一下汤底儿。算命先生
1: 是不是目睹了他杀人的过程啊？
0: 哎呀，我谢谢你，一文姐姐，是这样的。算命先生是装瞎，这天他给他算完命之后，扭过头来就撞见了他的这起凶杀命案，啊，然后呢，下意识的他想逃离。等到他一逃离的时候，这个人就知道他是装瞎的，被认出来不是真瞎之后就被杀掉了。
1: 啊，
0: 嗯呐，
1: 唉。卡最后一秒啊，这个想到了这样的一个点啊，此故事纯属虚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

0: 子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4: 每年一到期中考试的时候啊，出成绩的时候，拿到成绩单的家长啊，一定要淡定。你得始终记着这么一件事儿，这是亲生的，亲生的，亲生的啊！实在忍不住，也不要见血啊！也别问我为什么，因为这年底嘛，下雪路滑呀，外科和骨科挂号啊，都挺紧张的。朱川的妈妈每次给他买衣服都会跟人说，哎呀，这是买给我们家朱川的。小丽啊，最近经常给老妈打电话，妈，最近天气凉了，你得注意加衣服，你多喝水，没事啊，天太冷的时候别总出去锻炼，那锻炼不也得有个度吗？你不锻炼吧，对身体不好；锻炼锻大发劲儿了，那对身体更不好，是不是？那么问题就来了，你得怎么锻炼呢？我跟你说呀，哎呀呀，行，我知道了，知道了。第二天，银行卡的余额就增加了1000。你们说，这就是所谓的心有灵犀吗？今天晚上啊，铁蛋儿亲自下厨炒的碎牛肉。铁蛋儿问老婆说，好吃不？媳妇儿，好吃啊。铁蛋儿也谄媚地回了一句说，你炒的也好吃。儿子在一旁不屑地说，说好听点叫惺惺相惜，难听点啊，这就叫互拍马屁。铁蛋儿跟媳妇儿互看了一眼，不约而同的放下了筷子。

0: 前几天认识一个哥们儿，他向我们做了一遍自我介绍，我们就都记住他了。他说，
1: 大家好，我叫岳东林，岳不群的岳，东方不败的东，林平之的林。
0: 哇，哎，看来这哥们儿啊是被《笑傲江湖》毒害很深呐、啊！你看看他的举动，你再听听他的声音，真的是对得起他名字里包含的这三个人呐、啊，一个都没跑。二哥去参加比赛，开始之前他去问裁判：“
2: 裁判你好，请问我犯规什么情况是黄牌，什么情况是红牌啊？”
0: 裁判说，
2: 如果你铲球把人铲倒了，我会给你黄牌，严重的技术犯规我会给你红牌。
0: 二哥快疯了，问，你是什么裁判呢？你懂不懂规则呀？我们这是篮球比赛，怎么会把人铲倒呢？裁判也生气地说，
2: 你知道这是篮球比赛，你跟我问什么红牌黄牌啊。

0: 昨晚老公在家干家务，我在看电视。老公，你可真厉害，一个顶三个。
1: 怎么一个顶三个？
0: 你的力气一个顶三个呀，你干的家务一个顶三个，你挣的工资也是一个顶三个呀。
1: 甭夸我，你也一个顶三个。
0: 是吗？是吗？
1: 当然了，你腰围一个顶三个，体重一个顶三个，花钱一个也顶三个。
0: 给你脸了是吧？
2: 我呀，远近闻名大孝子。我听养生专家说了，老年人不能吃太油腻，所以我把我爸妈那退休金呢，全都转到我卡里，让二老整天吃青菜。我又听专家说，老年人应该多运动，所以呢，我把我老爸刚买的迈腾开走了，把我那破自行车给他，希望他老人家能体会到我的孝心。我呀，还听养生专家说呢，老年人长时间不思考问题，容易得老年痴呆。我把我老爸老妈的房子卖了炒股，让他俩思考如何赚钱。现在他俩每天摆地摊儿，挺好的。现在呀，我爸终于感受到了我的孝心，经常问我，
3: 是哪个王八蛋养生专家告诉你这些的？你老子去弄死他！
0: 一只公蚂蚱和一只母蚂蚱被人拴在了一条绳上，这母蚂蚱就说呀，
4: 哎呀大哥呀，咱俩这才叫名副其实的拴在同一根绳上的蚂蚱呀。
5: 大妹子，你不懂啊，这叫千里姻缘一线牵。
4: 牵你个头啊，都死到临头了，你咋还不忘泡妞啊？
6: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自从小丽感冒以后啊，就隔离了自己，不和怀二胎的姐姐相遇，免得传染感冒病毒给她。这天呢，一大早，小丽的老妈就打电话，就开始训斥小丽：“你瞅你，你把你姐都给弄感冒了。”小丽委屈地辩驳说：“我压根儿就跟我姐没见面，好吧？那全家只有你脱光了称体重啊！现在你姐每天称个体重，都得跟你学着，那感冒不怪你。”怪谁？嗯。铁蛋小时候写过这么一篇作文：我初中的时候偷着喝酒，让我爸知道了，给他高兴坏了，还给我炒了个下酒菜。上周六啊，天气蛮好的，小明睡得正香，小明妈呀大步地向他走了过来，拉开窗帘，打开窗户，一下子就把小明枕着的枕头给抽走了，又拿走了小明的一个被子，一波操作呀，那可谓是一气呵成啊。末了还温柔地笑了笑说：“啊，你不用管我啊，你继续睡，你继续睡。妈带着儿子放孔明灯，儿子问妈妈：“我们放在天上的孔明灯多少钱一个呀？”“
7: 啊，50块。”“
6: 啊，这也要50块呀？

0: 唐僧在白龙马的头上安了一个 GPS 导航，从此躲避了很多灾难。导航提示：前方800米处狮驼岭，请绕行。
1: 悟空，我们绕路走吧，我不想你们这么辛苦地打妖怪。
0: 导航又提示：前方1000米处盘丝洞，请绕行。
1: 悟空，我们绕路走吧，免得妄造杀孽。
0: 导航又提示：前方600米处女儿国。
2: 唐僧啪的一下把导航给关了。
1: 我们不能每次遇到困难险阻就逃避，这次不绕行了，这次我们要勇敢面对。
3: 小时候爸爸对我说，
2: 你要听话，这样爸爸就给你零花钱。我就是不听话。
3: 爸爸又对我说，
2: 你要听话，否则就不给你零花钱。
3: 我还是不听话。爸爸又对我说，
2: 你要听话，否则我就揍你。
3: 我依然不听话。这就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0: 女朋友是一个暴力型选手，每次对我都是大打出手。昨天她心情好对我说，
4: 老公，今天我高兴，你必须做一件感动我的事，否则我就揍你。
1: 我都快哭了，我眼泪都含着了。我说，老婆，你别瞎扯了，感动我哪敢动你呀。

0: 新任领导再训几个手下，都给我站好了。老李，你看你外戴个帽子成何体统啊？还有老刘，你这衣服能不能把这扣扣整齐了啊？还有老马，呲个牙你还在那笑呢，你瞅瞅你那个衣服多少年没洗了啊，恶心不恶心？
1: 老马一脸迷惑地说，帮主，咱们这丐帮穿这么整齐会饿死的。
0: 我发现小李呀有点闷闷不乐，我就问呢，怎么了兄弟？
2: 哎呀，我可能得了产后抑郁症了。
0: 你疯了吧你？那产后抑郁症那是女人得的病。
2: 我老婆生了孩子以后，我发现又多了一个人虐待我。哎呀，非常郁闷，真的郁闷。
0: 李师傅啊，那是全国闻名的拳师，尤其是他打的那醉拳，哎呀，简直那就出神入了化了，来找他学醉拳的人络绎不绝。于是李师傅开了一家武馆，这武馆开起来，找他学拳的人更多了。但是3个月之后，这武馆却关门了。昨天我就遇到了李师傅。
3: 哎，李师傅，

0: 你那武馆他怎么突然就关门了？
1: 哎呀，不赚钱呐，再不关门就得喝西北风了。
0: 不能吧，你收那么多徒弟，学费肯定收很多呀。
1: 哎，收的那点学费还不够徒弟们的酒钱呢。关了关了。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铁蛋儿的爸妈呀是相亲认识的。据老妈回忆说，相亲那天老爸穿了一身崭新的中山装，局促的在那儿站着。老妈先开口问，哎，你怎么不坐呀？老爸回答说，我怕坐下就把衣服压皱了，下次相亲穿了就不好看了。嗯。女朋友第一次到小明家，小明的老妈呀给他做了一桌子好菜。饭后小明送女朋友回家，女朋友在路上啊对小明是交代再三。小明啊，告诉你妈啊，那人参和鲍鱼啊不能同时食用，海参和鱼翅呢也不能同时食用，大虾和螃蟹也不能同时食用，知道吗？哎呀亲爱的，你说这些那我怎么都不知道呢？为啥不能同时食用呢？女朋友白了他一眼说，这你家都穷成那样了，同时食用我怕你们家破产。嗯。小明啊最近在思考一个问题，或许呢自己也该放下手机啊多陪陪父母了。可是当他放下手机之后，却发现爸妈手里也都拿着手机。小丽的男朋友第一次去小丽家很紧张，说话都有点不利索了。事后呢，老妈对小丽说，哎呀，这人傻是傻了点，但是你也不小了，我看呐，那就凑合过吧。

0: 小王、小李、小孙三个人在聊天。小王说，我老婆太厉害了，每次犯错都让我跪遥控器，还不准调台。小李带着哭腔说，这算什么呀，我老婆让我跪方便面，方便面还不让碎。小孙说，你们这算啥，我老婆让我跪海绵。小王和小李说，你这算啥呀，那么舒服软绵绵的。小孙哭着说道，舒服什么呀，海绵吸满了水，不许我挤出一点水来。
1: 爸爸说，儿子，你做一道题错一道题，你是不是脑袋被驴踢了？儿子说，
2: 谁叫你天天打我头，下手那么重的，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被驴踢了。
3: 哦，师兄，你不愧是火眼金睛，一看就知道哪个是妖精，哪个是妖怪了。
4: 这不简单吗？
3: 简单？你是怎么分辨的？
4: 大惊小怪嘛。
3: 什么大惊小怪？
4: 真是呆子，看个头啊，大惊小怪。
0: 吃饭了，儿子满屋跑，老婆呢边跟着跑边哄儿子，
5: 宝宝快点吃，吃完了饭才有劲跑。
0: 儿子就是不理，老婆实在忍不住了，
5: 快过来吃，你再不吃我就喂狗了。
0: 说着啪一下把儿子碗里的饭菜全都倒在了老公的碗里。老公愣了，
1: 媳妇儿，你这是啥意思？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要什么的痛，还有天真才有的执拗，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回，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零头，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碰不到。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5: 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十分。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10: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9: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10: 记者在行动，
9: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
2: 记者在行动。
1: 走进百姓生活，
0: 关注民生热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0: 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
1: 我是记者白杨，
0: 我是记者傅饶。
1: 好的，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也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记者在行动》节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1-999，现在也是全线为您开通着。您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关注的相关的一些民生热点问题。
0: 没错，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1: 嗯，那马上啊就到咱们的开学季了，哎，想一想啊，真的太快了，我怎么感觉好像前不久咱们才刚跟大家说放暑假了，是不是现在马上要开学了？哎，
0: 假期过得就是快啊。
1: 对，而且呢，身边的家里边有孩子的同事啊，也陆续在说啊，这个啊孩子呢是要上小学了，或者是要上初中了。嗯，像你家孩子要上初中了，
0: 对 对
1: 还有的孩子今年上高中的啊，也都在紧锣密鼓的去忙活着，是不是？
0: 哎，没错，而且这个今天刚刚分完班，就是这个一中啊，刚刚分完班。
1: 嗯，
0: 这个分完班之后呢，其实在网络上也看到了一些大家的说法，就对于这个老师的评价呀，对于这个班级的评价哈。
1: 嗯，你怎么想呢？
0: 其实我个人来看啊，就是说老师是一方面，老师的这个教学能力是一方面，
1: 传道授业，
0: 对对对，
1: 是吧？
0: 但是学生也是一方面，对吧？
1: 嗯嗯，
0: 你要想这个学生他学得好，那不光是老师的问题，学生自己也有问题。嗯，
1: 对，老师呢在传授你知识的时候呢，你的孩子能不能听进去，能不能学明白，
0: 对对对对，
1: 并且把它转换成自己的知识储存起来，这个是你的孩子应该具有的这个技能，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啊，而且呢，就是不要过于去关注哪个老师怎么怎么样啊，在网上各方面去打听啊，我觉得没有太大必要。
1: 哎，但是每一届好像都这样。
0: 哎，对，好多人都在网上问，哪个哪个班，哪个哪个老师，
1: 这个老师，
0: 怎么样啊？
1: 怎么样？这老师厉害不厉害呀？
0: 哎，教的好不好啊？
1: 对，然后这老师就是以前带没带过毕业班啥，升学率咋样啊？
0: 哎，
1: 是不是？
0: 对，确实，我觉得过分的去关注这个事儿没有太大必要啊。
1: 嗯，而且呢，现在我也看到一些啊，还有一些呢是对于分班。
0: 嗯，
1: 现在的这个模式，有的表示不想不愿意接受，说的这个就是因为咱们现在不都是电脑把这个孩子统一打乱了来去进行分班吗？
0: 嗯，随机。
1: 对，然后呢，作为也是为了公平起见，我看咱们是小学也好啊，还是说初中也好啊，咱们的打乱了之后了，也不是说像以前固定的你哪个班就哪个老师来去抓阄。
0: 哎，老师也是随机分班。
1: 对对，所以说呢，你在完完全全所有都没有分配完的时候，你并不知道你在哪个班，这个班级里都是什么样的同学，你也不知道你的老师是什么样。
0: 嗯，
1: 甚至老师都不知道我这个班学习好还是不好。
0: 对啊，老师也不知道自己教哪个班。
1: 对，
0: 就是全随机。
1: 哎，因为就是可能有一些人还抱着一些比较固定的思维，你像就是我们上学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是那种模式啊，就是按成绩来分班。
0: 哎，
1: 然后呢，比如说这个老师可能是那咱们也说老师的可能教学水平有的也是不太一样的，那可能是说教学经验比较丰富的，或者是说呢教学成绩比较好的，然后呢就会来去带一些。我记得我们上学的时候有这种快慢班，你记得吗？
0: 嗯嗯，对，我们上学的时候也有。
1: 对，然后后来还有叫什么叫火箭班，还有这个冲刺班，反正是各种各样的都有。完，一般来讲呢，这样的班级配备的师资力量，都得是说，学校精挑细选的。然后剩下其他别的班级，相对来讲呢，就要普通一些了。
0: 哎，这个其实这个有点说法的哈，其实你刚才提到那个火箭班，
1: 哎，
0: 啊，就是这一个班级都是年组里边排名靠前的。
1: 对对。
0: 哎，对，这是我们那一届也有，但是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哈，教这个火箭班的老师其实也教我们班，
1: 哎，
0: 但是我们班就是普通班级，
1: 但是你们班成绩就没人火箭班成绩高。
0: 对，老师都是一样的老师啊，但是学生考出来的成绩就不一样了。
1: 对，而且呢，我

0: 大榜的时候，就有火箭班的学生掉到五十之后了。
1: 嗯嗯。
0: 然后老师就会找你来谈话了，就说你这次的成绩不是很好，如果说下一次你要还是在五十名之后的，因为你要，因为火箭班只有五十个学生，你掉到五十名之后了，一定是其他普通班的孩子人家考进去五十名之前了，所以呢老师就得说了，那你要是这个你下一次考试你还在五十名之后的话，那你可能你就得上普通班了，然后人家就得掉上来了。就是真的，就是这在我们上学的时候，真的是有这种情况的。
1: 到我们那一届就有所改变了啊，因为这种事儿一般就是调班，都属于啥呢？学生自己承受不了压力了
0: 啊
1: 啊，然后就主动进行调班。
0: 真的，
1: 我们班就有这个从这个火箭班下来的哈，
0: 是吧？
1: 啊，
0: 我也感觉应该压力非常大。
1: 对对对，学生的压力挺大。
0: 嗯，那我们来关注咱们打进热线的听众，喂，你好。
2: 你好。
0: 嗯，你好，什么事情？
2: 那个、我想咨询点事儿。
0: 您说，我听听。
2: 办身份证上哪儿办去？
0: 办身份证，你是身份证到期了是吧？
2: 到期了。
0: 到期了的话吧，你就是在离你居住地最近的咱们公安户籍警务室就可以。离你居住最近的，不用说非得到我户口所在地。如果说你家那个你户口所在地就你家那附近，你就上那警务室去办理。如果你要说那我也找不着啊，或者怎么的，你可以到咱政务大厅去办也行。
2: 那个收费不？
0: 收费呀。
2: 多少钱那玩意儿？
0: 应该是40。
2: 就是到那个警务室，就社区行不？
0: 你的户籍，公安户籍警务室要在社区的话，那你就上社区，就上他那儿去。他的这他是属于公安，咱们的公安部门的这个工作人员呢，派驻到那儿。
2: 我记得他社区好像有警务室。
0: 那你的警务室不一定是户籍警务室啊，我说是公安户籍警务室。
2: 那就派出所也行哈。
0: 但是说呢，他这个有的啊，他这个所辖区域的这个户籍，他在派出所这个办公场所，有的还不在那儿，有的可能是在这个小区里面呢，或者一些街道社区派驻点啊。所以说你得了解一下，要不说为什么你找一个离你最近的呢？
2: 那个我再咨询你点事儿行不行？
0: 你说，没事
2: 儿。就那个老涨工资的事儿。
0: 现在没信儿呢，没信儿。
2: 我听捣鼓别的省都涨了。
0: 听谁捣鼓的？
2: 我就在外头，我听他说的什么黑龙江啊，什么辽宁
0: 啊，你就是这个吧？就是说你听谁捣鼓都没有用，因为现在咱全省文件都没下来的，现在全国都在各种造谣。没，
2: 我还有说不涨的。
0: 现在的话，只能说国家到现在今年涨工资的标准基数都没出来，所以说哪个省现在都涨不了。
2: 那好，谢谢你啊。
0: 没事，好了，再见啊。
2: 好。
0: 好的啊，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啊，如果说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也是可以继续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啊。那刚刚呢，就是我们俩就在聊上学时候这个事儿，你刚才没有说完啊，就说是学生承受不了这个压力。但是我也知道说因为火箭班来讲的话，学习呢成绩都是顶尖的，属于那种啊都是非常内卷的那种，说现在有这个词儿叫内卷，以前叫竞争。
1: 说实话啊，就是我们班当时就有从这个像你说的那种火箭班啊，然后这个调到我们班的。当时他就说，他说确实跟不上了
0: 啊，
1: 他们原先的可能学习进度就比较快，他就是属于那种可能落下一节课了，落下几节课就自己想补就补不回来了。
0: 哎呦，那么快呀！
1: 然后就像你说的，考试，一考就是班级到第一，一考就是班级到第一。
0: 哎，对，班级到第一，然后之后呢？
1: 虽然他是班级到第一，但是全年组来说，
0: 人家还在
1: 还不错
0: ，是不是？
1: 对对对，所以说是后来他就是属于这种这个调到我们班来了。
0: 所以就是每一个时代，他可能是会有不同的这样的这种方式，来去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尤其说现在呢，咱们的这个到高中之后了，跟以前。就是咱们那个时候也不一样了，包括说他的这个文理啊，以及说呢一些要求以及考试的标准也都不一样了。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来讲还真的得是说，你不能说一味的只按自己以前的想法来去培养自己家的孩子，你得看现在是怎么要求的。
1: 这不管怎么样吧，这是学习肯定是最好的，这最简单的一个发展的这个道路啊。很多人都感觉学那东西有啥用，你看好多人都没有学历，现在在社会上可能说也有一定的成就，但是 你得说他付出的努力绝对比学习。

0: 要多得多。
1: 我就记得啊，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这个概念，但是我身边很多人都是这样，在上学的时候就认为学习是最累的一件事情。
0: 哎、对对，踏入社会之后呢，
1: 现在来讲，就是包括我自己来讲的话，我都有这样的想法。如果真的可以有时光倒流，我一定要倒流到我刚上小学那个时候开始。
0: 然后呢？
1: 然后我努力学习。
0: 说完自己都笑，是不是？
1: 这个就是说因为没有后悔药吃，所以说吧才会有这样的这种感触和感慨啊。确确实实当时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作业不多的时候吧，好像还可以，一旦作业要多的时候，一会儿牙疼，一会儿头疼，一会儿肚子疼，哪儿都疼，反正就是、
0: 就是不学习就行、
1: 哎、
0: 你一学习哪儿都疼。
1: 你要让我睡觉了我哪儿不疼了、
0: 啊、
1: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毕竟不像说现在的孩子，你还可以说有手机什么的玩嘛，那家里边家长的话就是为了让你学习都不看电视、
0: 嗯、
1: 那我只能是有一种方式，不行我这儿疼那儿疼我睡觉。所以有很多的时候、啊、
0: 孩子嘛，
1: 对，真的是在
0: 那个年纪的时候啊
1: 就没有想过说学习让自己掌握更多的知识、
0: 嗯、
1: 有多么重要，然后等到说成年之后了，你走上社会之后了，哎，现在会觉得啊，原来呢我们当年觉得最苦最累的事情，其实跟现实的步入社会来讲它是最简单的。
0: 确实啊，就是有人也说过哈、啊、如果让你时光倒流、
1: 嗯、
0: 哎，你回到你的小时候，你会好努力学习吗？哎，很多人都说哎那我肯定会。这有个前提啊，你得带着成年之后的这个
1: 记忆对
0: 啊，然后你回到小的时候，哎，你发现这学习应该学哈、啊、
1: 嗯，
0: 但是真要在八九岁十几岁的那个年纪，就是你那以当时的阅历来说，让你努力学习以后有好发展，我估计啊，这好多孩子都不喜欢。
1: 说也没有用，
0: 哎、说也没有用啊！那个年纪就是爱玩。
1: 你说你的，我干我的，你就是说的，你就逼着我今天非得在这把作业写完的话，我有可能一块橡皮我还能玩俩小时。
0: 对对对，学习多累呀、啊，玩多好啊！
1: 当时那个时候也想明白，为什么一块橡皮我就能玩那么长时间？
0: 哎、孩子嘛，
1: 只要是不写字儿。
0: 对，
1: 行吧，我们的姐。简单说一说啊，然后呢要跟大家来说一点呢，是因为现在呢都是开学季嘛，咱们新生啊，尤其是今年的新的大学的生啊，要是也要即将步入自己新的校园了，跟大家说这样的一个新生不太知道的，
0: 嗯，
1: 可能上大学之后了会觉得说啊，我要买票的话我拿学生证，我可以说买学生票，然后呢可以提这个能有优惠。其实呢你现在虽然没有步入大学校园的，但是你已经有录取通知书了，你也是可以享受学生优惠票的。所以这个怎么办怎么买，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就是咱们的大学生，哎，新大学新生怎么来进行购票。新生凭录取通知书，这个包含电子录取通知书、非纸质版录取通知书的照片，当年可以购买一次家庭居住地至院校所在地的学生优惠票。说白了就是你去上学这个路途你是可以享受学生这个优惠票的，等到你真的到大学之后了就会办学生证了，
0: 嗯，
1: 那办学生证自然而然的就可以买优惠票了，就不用说这通知书了啊。
0: 对，
1: 所以呢咱们这个呢也是一定要了解啊，怎么去买。首先啊，线上购买学生票的话，本人需要注册12306的账户，提交学生的优惠资质信息，审核后即可购买学生优惠票。当然未通过也可以购票啊，就是这个呢就是看你什么情况。它现在显示之后会有一个温馨提示，购买学生优惠票时需由乘车人本人注册登记12306，并完成学生优惠资质的核验，或持相关有效证件在车站的窗口或自动售取票机办理学生优惠资质的核验，然后呢点它下面的一个就是一个方框去核验就可以了。然后呢在线下要去购买学生票的话呢，就可以拿咱们的学校录取通知书，像我刚才说的电子录取通知书也行，还有非纸质版录取通知书照片也可以，和你的有效证件，就你的身份证，到咱们车站的人工售票窗口来进行购票，就是线上线下这个都是可以的。那我们 购买学生票以后如何进站乘车呢？新生通过线上购买学生票以后，可持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到窗口进行资质核验，刷身份证进站乘车。如果没有进行线下核验，则凭录取通知书，包括说我刚才所说的电子录取通知书啊，还有非纸质版的录取通知书照片，以及购票时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从人工检票口进站乘车。那咱们再来看看它下面还有什么样的一些需要注意的啊，就是如何确定票面的发站。新生凭录取通知书购票的时候，家庭居住地即为票面的发站。还有呢，他有的可能问说，这个新生这个能不能预约购票啊？从咱们的2026年8月1日至30日，火车票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中新增了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的板块填写相关信息后，可通过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中的新生入学板块。记住了，要去找这个板块啊，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日至9月14日的一次单程车票，并按规定享受学生优惠票价。还有呢，就是需要大家知道购车的时候，乘车的时候啊，需要注意点啥了啊？旅途当中呢，列车员进行验票的时候呢，如果没有进行优惠资质核验的新生，需要出示证，就是咱们的这个录取通知书。待列车员核验学生车票，核验通过后，不再办理补收票价手续，学生可以通过闸机自助检票出站。还有就是咱们的这个相关的规定呢，是在今年咱们的6月1号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当中新修订的学生优惠票相关规则。因为以前可能说啊，以前那我那时候咋没有呢？你今年刚修订啊，
0: 以前没有。
1: 对，然后它这里边也有很多的一些调整，咱来看看它调整了什么呢？调整了学生优惠票的优惠范围，学生优惠票可适用于普通旅客列车硬座、硬卧和动车组列车二等座、二等包座、多功能座、一等座和动车组卧铺各级别。还有呢，就是学生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线上办理优惠资质核验，修改优惠区间不再要求加盖公章，可根据实际家庭居住地进行调整，明确多段学生连乘车票出行时间在5天以内只核减一次优惠次数。新生呢，凭录取通知书当年开学前可购买一次从家庭居住地到学校所在地的学生优惠票，毕业生凭盖有院校公章的学校书面证明当年可购买一次从学校所在地出发的学生优惠票。后边这个呢，就是说毕业了，已经毕业了，但是要回家的时候呢，你可以拿这个学校有关的这个盖章的啊，学校书面证明，还可以再次享受一下学生优惠票的待遇啊。
0: 嗯嗯。
1: 另外呢，已通过优惠资质核验的学生乘车就不再查验学生证，未完成优惠资质核验的学生仍需随身携带学生证来备查。所以呢，又是咱们一年的大学开学季，所有的咱们大学的新生们啊，一定要了解咱们购票乘车的攻略，以便说上学呀、回家呀，或者是说呢，有的学生在假期的时候，他可能会有一些游览祖国风光的这样的计划。你只要在校期间你持有学生证的话，你这些都可以享有。
0: 哎，啊，其实回想了一下，我上大学的时候应该是没享受到这些优惠
1: 啊。没有学生证啊？
0: 有学生证，但是当时坐的都是客车。
1: 对，
0: 哎，没有优惠啊。
1: 而且呢，就是那个时候你也没想过说假期的时候呢，我出去旅游啥的，是吧？
0: 没有啊。
1: 嗯，就最主要是说那个时候吧，你家里也不给你钱，你上学的时候你自己也不攒钱，是吧？我就发现富饶现在心里边一定在骂我，你唠啥都能把我就是往到没钱那个上面去。
0: 这个确实是啊，就当时学生证能有优惠的确实很少， 就是我仔细想了一下，大学四年一直都在长春嘛，
1: 哎，
0: 其实有好多地方都用不了，
1: 因为什么呢？你看你上大学离咱们辽源比较近，而且都是坐客车，
0: 嗯，
1: 那你们班级里边就没有就是说离住就是家里边离学校很远的吗？也
0: 有
1: 吧，
0: 啊，有
1: 其他省份的。他们可能说来回就可能能用到这个优惠，啊，
0: 那我不清楚，这也不会去问的。你买票有优惠不？
1: 你打电话问问去，你现在打电话问问，你说当年的时候咱们那个就一学生证。你买过票没？
0: 啊，对，那个年代确实零几年的时候，有很多制度都不完善，不像现在是吧？现在就是刚才你讲的，拿这个学生证有各种各样的优惠，
1: 对，
0: 啊，就是那个时候没有啊。
1: 而且呢，就是现在来讲，从今年开始，刚才不说了吗？以前新生的话，你没有学生证的时候，你是享受不了这个新生的入学这个待遇的，
0: 对，
1: 优惠票的。新年开始，你拿这个录取通知书，你也可以进行核验了。
0: 嗯嗯。
1: 因为我家孩子来讲的话呢，以前他是上学的时候，他就是拿学生证，
0: 嗯，
1: 然后。后来这个坐车什么的，
0: 第一年嘛，
1: 啊，
0: 是吧？
1: 对，
0: 啊，没有学生证就拿这个录取通知书，
1: 对，
0: 啊，也能证明你是那个学校的学生。
1: 对，这个是咱们今年刚开始有的，以前也没有这个学生享受到。所以说，我相信可能作为一些已经在校生或者是说已经毕业生，可能也会想，为啥我们那时候就没有这么多优惠待遇呢？
0: 哎，只能说这个待遇是越来越好了哈。这个现在也回忆一下啊，就是原先能用学生证。去享受的待遇真就是不多。
1: 哎，学生证的话，我记得呢，就是说是可以拿学生证，比如说到一些景点，你在长春的话也去过长春的一些景点吗？
0: 那个时候也没有拿学生证的，我印象当中是没有。
1: 但是现在的话呢，我知道的话，因为包括你去一些景点的话，你拿学生证购票，
0: 嗯，
1: 它是优惠的。
0: 哎，
1: 啊，而且
0: 包括说假期，哎，可能是也有相应的一些，比如说景点啊，会有这个相应的优惠啊。
1: 前一段时间我们一家人不是去这个长春静月了嘛？然后呢，当时在购票的时候，他有这种自助的购票窗口。你去点自助购票窗口的时候，他那上面就有框，然后呢是成人票、是儿童票、是老年票还是学生票，他都
0: 有学生票这个选项。
1: 对，他有这个选项的，
0: 挺好的
1: 啊。所以就是现在的话，真的是说，让我们能够享受待遇的人员去充分享受。所以说，当时买完票之后，我跟我妹妹，我们两个人心里边特别不服气。
0: 为什么呢？
1: 我们一共是去了，连大人带孩子是五个人。我母亲呢，作为已经超过70周岁的人员是免票的。
0: 嗯。
1: 我家的这个我外甥呢，还是作为孩子身高没有达到1.2米，他也是免票的。
0: 儿童票。
1: 不，免票，
0: 啊，
1: 他
0: 直接就免票了。
1: 1.2米以上是要票的，
0: 啊。
1: 然后呢，我家还有一个呢，咱们不说的是谁啊，人家呢是属于说这个工作证是可以来进行。
0: 啊，也是免票的。
1: 对，所以只有我们俩是花钱的。
0: 啊，那你有啥不服气呢？你是正常票价呀，他们是待遇啊。
1: 所以说呢，当时我后来买票的时候，我就想了一个问题，我说咱俩多余进去，要不说让他们仨进去得了，人家仨不花钱。
0: 这个，你得这么想，你们是正常进的，就是正常票价就是这样，大家都这样的，他们是特殊的啊。
1: 不是，那进去之后了，你只要你进去，人也没有分你特殊不特殊，
0: 哎，
1: 对
0: 呀，
1: 啊，对于我，
0: 你没有什么不平衡的。
1: 对于我们
0: 买
1: 票
0: 的
1: 也没有给我们什么更好的待遇。
0: 这是个干说，
1: 不行，
0: 说不清。
1: 因为你也知道，像我这么抠的人，嗯，我就觉得心里边不太平衡。
0: 你就是心里不平衡，
1: 我花钱了。
0: 是你是正常情况啊，正常花钱的啊。像我们就是曾经有一次就是同学聚会啊，这个当然也有这个就是一届的，也不是同班同学，有几个就不太熟啊。然后我们一起出去玩，当时去的是咱们的龙首山
1: 啊，哦。那时候花钱吗？
0: 那时候花门票的，
1: 哦，
0: 白天去是花门票的。
1: 但是我知道，在龙首山以前换门票的时候，有很多地方可以钻得进去
0: 的，啊，对对对，但是那次啊，就是换门票，大家一起去，有的人家就不用花钱，有我们就得花钱，
1: 长得好看。
0: 当时就有一个同学，就是他母亲就是在那个公园工作，
1: 哎，对
0: 啊，人家就不用花钱，直接就进去了。
1: 哎，你说这个啊，我想起来一件事情，我在上初中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呢，上学的时候呢，家里边离这个学校比较远，需要每天坐公交车。
0: 嗯，
1: 而且呢，我那时候坐公交车，我们坐公交车是办车证的。你要知道，以前是有车证的这种。我先回复一下啊，自由飞翔问说，请问一下，劳保涨工资今年还没发放吗？还没有信儿呢。
0: 涨不涨？现在都没有信儿。
1: 还没有信儿呢，
0: 啊，
1: 发放啥发放啊？没有信儿呢啊。然后呢？我呢，当时就是说我们家都是还有几个同学都在400住。我们到月的时候呢，会到汽车公司来去购买这个车证。 然后它这个就是一个卡片上面呢是会给你有这样日期的，然后呢这一个月当中我们就是坐车都可以来进行使用，
0: 这都知道，
1: 对
0: 啊。
1: 然后我有一个同学啊，我们俩也是都每天坐，他呢就不用办证也不用买票。
0: 嗯，为什么呢？
1: 因为只要是说下车的时候跟那，因为那时候有售票员嘛，跟售票员说一声我是谁谁家的，下车了。
0: 对对对，所以说这种事儿我们也不用演戏，我们是正常该进这个门，那你或者说乘这个车，那你就是应该买票了，是吧？人家是特殊的，
1: 对，人家是家属，
0: 对，这不用演戏 啊。
1: 但是现在呢，也没有家属这个待遇了
0: 啊，现在不知道了。
1: 对，现在的话就是正常来讲，正常上车买票，然后、
0: 嗯、哎，对，就正常情况嘛，咱拿钱是吧？
1: 对，
0: 这个上车。
1: 对、
0: 啊，
1: 而且呢，我们现在我觉得作为咱们辽源市的城市公交来讲啊，我觉得还是就是很人性化的啊。咱不说车站或者站点什么样，我说就是个票的问题。一个说咱们的票价一直都没有涨过。都是1块钱，也没有涨过、
0: 嗯嗯、啊，室内都是，
1: 对，然后还有呢就是什么呢，比如说像咱们的节假日，只要是不应该是节日吧，咱别说就是这个假日，假日的话周六周日它不免费，只要是咱们的节日，咱们的公交车都是免费乘坐的，你一天你坐多少趟都行，这个据我所知啊，别的城市还真没有。
0: 嗯，这样做的真是很少很少啊。
1: 对呀、啊，那本身来讲的话，他的车每天运营，你就说他是暂时电车的话，他、
0: 嗯、
1: 那电他也得花钱呢，而且
0: 这肯定运营
1: 人员损耗加上车辆的这个，就是说这个就是他的一个磨损的话，嗯、那你每天的这么多趟次，他也是需要很大的一个成本的。
0: 对啊，就是这车开出来那就是需要有成本的、啊、
1: 对，所以说你看啊，无论说咱们这个节日时间长还是时间短，有的时间可能说像咱们今年过年的时候就9天的时间，你十一的时候呢7天或者是8天，平时的时候呢还有5天的，还有3天的，你像这种时候呢，很多时候再包括说我们还有一些呢，就是比如说咱们的城市特有的节日，
0: 嗯，
1: 哎，也会有免票的这种情况出现，所以说呢，你再加上作为咱们城市来讲，对于咱们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以及残疾人的话，他有免费乘车的待遇，这是很大的一批坐公交车的人员呢，这部分人都是免票的。那你想一想，作为真真正正的坐公交车花钱的，我想一天还真没有多少。所以就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也有点比较心疼，说作为说咱们的公交运营企业啊，每天呢可能是说在路上跑的话呢，真真正正的能收到手的这个现金的话来讲呢，并不是很多。所以就是时代也是不一样，我们呢也是说我们的一个看法啊，你可以也不用对号入座，我们也并没有专门说是谁，是不是、
0: 哎、这是应得的待遇，我们就应该享受的，这也都正常，
1: 对
0: 啊。
1: 所以就是说咱们在有这样待遇的时候咱们去享受的时候啊，也呢我觉得多多少少咱们也别老去挑这个刺儿，
0: 哎，心怀感激的，
1: 哎，对，你就不怀感激都行，你就别挑毛病就行、
0: 嗯、对对对，这个之前遇到过那种情况啊，就是说这个可能享受待遇的时候，
1: 嗯，
0: 感觉很平常，
1: 嗯，
0: 哎，就感觉这待遇嘛，那我就应得的是吧、嗯？然后待遇取消了，或者说没有这样的福利了，
1: 哎、我不乐意了，
0: 哎，就不乐意了、啊，
1: 哎，对，
0: 他没有想过，
1: 凭啥你给我取消了？
0: 哎，对，没有想过，就是之前得到那都是白给的，是吧？
1: 嗯、
0: 这个人家不给那也正常、嗯。
1: 就像说咱们之前其实跟大家去聊过，说低保的这个啊，低保的话，为什么他要有这个核查、
0: 嗯？
1: 而且呢，可能是有不定期的核查，还有说呢，可能说。各种各样的这种调查普查来讲它都会有，对于说符合标准的，那你没有说任何的这种违规行为，你继续享受没有问题，当然呢就像你这里边说就会有被取消的、就是、
0: 这个是属于啥呢，属于这个待遇的事儿啊，我举那个例子属于啥呢，就是比如说哪个商铺
1: 啊
0: 什么东西今天降价了是吧、
1: 啊、
0: 便宜了
1: 啊
0: 你这个天天就买便宜的，突然有一天人家涨价了，哎，这就不高兴了啊，我说的是那种，那你这个你说的是低保，这属于啥符合条件的，
1: 对，
0: 他可以享受这个待遇是吧，这还是有一点不太一样、啊、
1: 关键你前提你没说这个、
0: 嗯、
1: 这个店铺这个事儿
0: 是
1: 行吧啊，那我们呢也是跟大家多闲聊两句啊，如果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什么样一些问题的话、
0: 嗯、
1: 想要跟我们来讲，或者说想要呢通过我们反给相关的部门的话呢，也请您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来给我们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是说呢、
0: 哎、
1: 来跟我们讲述您的情况啊。
0: 哎，看一下我们线上平台啊，这个哈喽说，你好，请问直播画面是辽源哪个位置啊？这是我们的向阳十字路口。
1: 向阳政府的这个门前十字路口，
0: 哎，就向阳这边，你这一看这个画面是吧？感觉你看不出来。
1: 一看这绿树葱葱的，是不是啊？然后景色还非常好，这也确实也是挺打眼的
0: 啊。但是一跟你说向阳这头，你一下就能想起来哈、啊。如果您是辽源人的话，
1: 向阳这头最大的十字路口。
0: 以前这边是转盘，
1: 转盘
0: 啊。之前有个听众就问过，是吧？
1: 对，也有可能，如果是咱们这位听众他不是辽源的话，那这个那你可能就不知道了。
0: 哎，这是现在。来说吧，就是现在大家看啊，这个咱们听众也说了，焦虑的是啊，咱们辽源这边这个绿化还很不错的啊。
1: 应该说呢，咱们的这个像素还是不错的，能够拍到咱们现在的这个绿树成荫的这种感觉
0: 啊。对，
1: 嗯，你在找什么？你在翻什么？你在翻树吗？
0: 有这个画面还是画质稍微有点模糊哈
1: 啊。
0: 这
1: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你的这个电脑的这个画质不是很清楚？
0: 不是啊、还是这个设备的问题
1: 啊。
0: 这不管了，
1: 没事，这个我们也
0: 大家对付看，
1: 我们也只能尽全力给大家来看一看了啊。因为呢，毕竟我们这个是咱们的摄像头，不是说咱们在路面上擦违章那种高清的那个摄像头，而且我们还是在楼上来去俯瞰的这种楼下的景色啊，
0: 对，
1: 不是说像在这个咱们的这个路面上啊放这样的摄像头，它这个距离是不一样的。
0: 好吧，我们线上平台啊，大家也可以打字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啊。这个如果说您有啥事儿想问，也可以打我们的直播间的电话，跟我们直接来进行对话啊，也是可以。
1: 你的事儿如果要是说相对来讲可能是问题多一点，或者是说呢比较复杂一点，打字的话呢会觉得不太好讲清楚的，或者是你觉得说你打出了这个内容啊，我们俩。看不懂的，我们俩这个确实能力有限，有的你、
0: 有的打字可能比较急，
1: 对，有的你可能打错字了，
0: 字
1: 或者是有的时候你不加标点符号啊，或者是断句没断明白呀、我们也真的有可能会把这个意思给误读了啊。
0: 哎，对对对，这个之前也跟大家说过哈，有的人这个打字他习惯就是属于啥，不用标点符号，我不行。我打字我就喜欢逗号句号感叹号，
1: 我也用
0: 上，
1: 我也得用我也得用，而且就是说不用标点符号的时候我就会觉得缺点啥
0: 啊。有就是可能是现在大家用电脑啊用手机比较多，就是把这个空格当逗号当句号来用，
1: 这个
0: 但是这样就有一个弊病，你看这个文字吧，有的时候它表达的这个情绪就不够饱满。
1: 或者还有一点就是说呢，就是每一个是手机也好是电脑也好，它的这个就是文字排版也不太一样，可能你在你那边打出来是有空格的，可能到我这边看的时候它就没有了，就连上了
0: 还有那种情况，
1: 对，所以就你像这种情况的话呢，我可能就没有办法能够就确定你这句话到底说的啥意思，我到底该在哪儿断这个句呢？
0: 这个属于啥？是个人习惯啊，这我们是习惯用标点符号。
1: 对，而且就是有的时候啊，就是我可能是给家里人发点什么的时候，我最后可能是打一段话出来，人家可能都。等着急了，因为我还在斟酌用逗号还是用什么号的时候，然后后来就说你要不然
0: 不至于吧，
1: 要不然你就说吧，我是比较愿意打字的，我不太愿意去就像对话来讲，我不太愿意去发这个语音的这种对话框。
0: 哎，我也是，
1: 哎，
0: 你看咱俩的这个聊天记录，我很少发语音，
1: 我也不发语音，而且我还是也很就像咱们就是说还有那种视频聊天或者是那种语音聊天，我如果是说不是跟自己家里人，我轻易的时候我是不会用它的来去，因为你不知道对面的这个你去给人发过去人家在干什么，是不是打乱了人家的一个节奏，或者是说人家方不方便接你视频，方
0: 不
1: 方便接你
0: 挂了呗。
1: 对，但是我会可能会想的比较多，所以一般来讲呢我都是微信的话我会打字，然后呢先去说这样的一件事情，如果他又不忙他给我回过来是这种视频或者语音，那我就可以接了。
0: 你给他发过去，他如果这个不想接，他就给挂了呗。我是觉得这无所谓啊。
1: 这个可能是每个人的分寸感不一样。这个在我这来讲，我觉得说，要有一定的分寸感的话，
0: 你认为有所谓，你得这个提前跟他商量好。
1: 因为你看啊，就是说，比如说像夏天来讲，我们可能穿的都比较清凉。有的时候呢，你就像女朋友可能没有关系，在家的话，视频发过来了，可能穿的比较清凉。那你
0: 男朋友呢？
1: 没有男朋友。
0: 你
1: 我的自我保护意识非常强。你不要跟我
0: 男的朋友呢，
1: 你不要跟我挖坑。不是，咱就不说说男的朋友，就是我家的孩子，我儿子，他的话就是他给我发，我在家的话他给我发这个视频，我都会给他挂断。我告诉说，我说有事你给我发语音。
0: 哦，
1: 我是这样的一个，就是可能说我这人也比较矫情，是不是
0: 讲究啊，这是讲究。
1: 所以说我自己有这样的感受。

0: 我也不会说是很贸然的就是给别人去发。
1: 哎，对，你说这个我想起了一个人哈，就是也是属于网友吧哈，这个然后他就是习惯总给我发这个视频，
0: 嗯，
1: 就是打字打这边我正跟他回话打字呢哈，突然间啪这一个视频就发过来了，我然后我就给他挂掉，我说你别发视频，我这边怎么样。
0: 其实说我觉得这样挺冒昧的。
1: 哎，对，确实。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别总给我发这个视频，我说我要有空我就给你回了。
0: 就是有的时候我会
1: 他是属于那种啥，给你发了好几句话你没回，他就咔就给你发视频过来了。啊，这个，后来我就跟他说了。
0: 我是可能对于说这个视频来讲啊，或者是说语音来讲呢，我用的时候不是很多。一般来讲，我会发文字，发文字，如果你没回的情况下呢，
1: 先征求一下对方意见。
0: 对对，
1: 是不是，
0: 我会打电话。
1: 哦，
0: 我手有电话号码的情况下，我轻易不会用咱们微信的这个语音的这样的一个通话。只要有电话号码，我会打电话来联系。
1: 那为啥不用这个微信里边语音呢？
0: 我不太习惯。我总觉得打电话相对来讲还比较正式一点，正规一点。但是说这个可能是像微信里边的这些，我觉得可能是关系比较好、比较亲密的，可能说用这样的这个会比较方便一点。比如说咱们就可能就是普通的一个朋友，我可能有事儿要找你来去办，但是我给你发了两遍微信之后了，你没有接，我一定会打电话，或者说我等他，我就一再的去等，我可能给发了几句留言之后，我说等你方便的时候给我回个电话或者给我回个消息，我会去等，我不会贸然的来去发个视频呐、发个微信的语音呐、这个是不会的。
1: 我不一样，就是自从有了这个微信，电话都用的少了，打电话都打的少了，就是微信语音。如果想找谁，赶紧先找微信语音。
0: 因为你知道为什么？
1: 这不跟电话一样吗？
0: 我特别习惯会打电话，就是咱们拨号那种打电话嘛。因为说相对来讲的话，咱们的微信是视频也好，语音也好呢，它特别依赖网络。你要是说网络要是说不是很就是信号不是很强的时候，你可能你就打不出去，你就拨不出去。但是打电话是能打出去的。
1: 这就说到了，我认为有的时候电话打不过去，但是网它有，所以就用这个网络更好。
0: 它有网的时候，它怎么可能打不过去电话呢？
1: 你没发现吧？
0: 我还真没有，因为我一直都是这样的一种观点。
1: 电话不接，但是微信语音它会接。
0: 那他
1: 这情况
0: 我觉得那他不是说网不电话接不接，他就是不喜欢接电话。
1: 这每个人看法不一样啊。
0: 对，所以说
1: 怎么做都行，怎么做都可以，
0: 也不用说非得按照别人的，就是我们俩谁说的要求来去说约束自己。但是我就是觉得，我刚才跟说，我一再跟大家说，这是我的一个习惯，也是我认为说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叫分寸，什么叫边界。
1: 要不怎么说人是形形色色呢？你是感觉那边界那是你的边界，
0: 对
1: 啊，是不是？我是感觉这么做是有我的道理。
0: 对，就是包括说有一些时候，可能说作为说我们的工作，我们要去联系一些个人的情况下啊，我都会先去征求，就是比如说中间我通过你，我要联系一个什么人，我会先跟你来去说，我说他有没有就是比如说单位的座机电话，然后就说你要说没有的话，他说你会说我把你手机号码给我，我说这样你先跟他说一下有这么个情况，然后呢我再给他打电话，要不然我觉得会很冒昧。
1: 你感觉就很冒昧，人家可能感觉你这么磨叽，直接打电话呗，是不是？这可能人和人想法不一样。
0: 对，但是这个可能说，因为我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谁如果给我直接打电话，然后呢，我还不认识这个人的情况下，我一定会不是很开心，不是很高兴。我会问谁给你的电话号码，然后
1: 那你这问可能也问不出来啥。
0: 对呀、但是呢，作为
1: 人也不会说，
0: 作为说，既然有这样的一个中间人的话呢，你应该征求人的意见。万一说人家就不想说，我就你跟他说，比如说就让我找你，我说你给我联系个谁，或者说我想找他有个什么事儿、然后你问完了之后，你会跟他说，你跟他说吧，我没有时间，我就办不了，或者我也不接这电话什么的，那我就没有必要再去麻烦人家，再去打扰人家了。我再去打扰的话，那么那真的是，反正我会觉得说，会让我自己觉得很尴尬。
1: 人家可能感觉不尴尬啊，可能自己也想多了。
0: 行吧啊，那还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节目依然在进行当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也是依旧为您开通着，0437-6161-666，0437-6161-999。那
1: 这个还有网友说市政府，没错
0: 啊，
1: 我们的直播画面啊就是市政府这块儿、
0: 这有给回复的，虽然我们没我们只照的是树，我们照的是路，我们没照任何的。

0: 对
1: 啊，这是我们的向阳的十字路口啊，原先是一个大转盘，后来经过咱们的
0: 改造
1: 啊。
0: 升级改造是吧、
1: 啊？变成十字路口了啊！
0: 对，那接下来时间呢，跟大家来进行一个小科普啊。这个呢是关于失业保险金的啊。那很多人的话，可能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说我这个在这个单位不干了之后了，我能够去申请失业保险金。那我在这个我不干了，我领了一段时间，我领完了，那我现在我又上岗了。我上岗之后呢，我不断是不长时间我又下岗了。我到底能领多长时间的失业保险金？
1: 哎啊、
0: 能不能？能说哎，就是说他有没有次数的限制啊？
1: 哎，
0: 咱今天
1: 这是不是有什么漏洞可以钻一钻？
0: 对，咱跟大家来说明白啊，咱们的失业保险金单次的领取期限，记住是单次，最长是24个月。并非终身累计是最高24个月，要听清楚啊，就是单次领取的期限最长是24个月，领取它没有次数的限制。申领失业保险金呢，你需要满足几个条件：一，累计缴纳失业保险费满1年；第二，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第三，已办理失业登记并有求职需求，这3项条件你都满足，然后呢，这个缴费年限呢是允许跨单位累计来计算的。所以就是这个来讲的话，我觉得对于一些在这个单位下岗了，领了失业保险金，在那个单位又下岗了，现在纠结的啊，你就可以能够去明白了。
1: 对，就像你刚才提的这个假设啊，就是说在一个单位已经是失业的状态了，然后已经领了咱们的失业保险金了，
0: 对，
1: 然后又找了一个单位，
0: 哎，
1: 没过多久又失业了，
0: 哎，
1: 这个就有问题了，
0: 哎，
1: 到底是多久又失业的，
0: 哎，
1: 哈？
0: 这个呢，就是说呢，你一定要清楚。首先来讲，你这个一个是你在失业的时候，你的保险费，你到另外一个单位有没有交满1年？
1: 哎，交没交？
0: 哎，对，
1: 啊，
0: 还有呢，你到底是因为啥又失业的？
1: 嗯，哎，这刚才你说的那个条件，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条件一定要满足，啊，
0: 对，这3点一定要满足啊。另外呢，就是咱们这个失业保险金领取的期限呢，它是依据累计缴费年限确定，累计缴费满1年不足5年的，最长可领取12个月。就是说什么呢啊，就像举个例子，他最开始在这个单位就是下岗了之后了，就是说他可能第一个单位，他可能交了失业保险金，交了8个月，没到1年。
1: 8个月没到1年，那这不符合领取条件呢？
0: 哎，不，他这次没领到，没领到吧？然后第二次他又上岗了，上岗了之后了呢，在另外一个单位呢，上班上了4个月。
1: 交没交失业保险？
0: 交了，
1: 也交了。
0: 哎，对
1: 啊，交4个月呗。
0: 对，交了4个月之后了，又因为满足这些条件情况下，他下岗了，这个时候他就可以来去申领失业保险金了。因为什么？累计缴费已经满1年了，这俩加一起
1: 12个月。
0: 对，
1: 啊，
0: 就是咱们刚才说了嘛，缴费年限允许跨单位累计计算。
1: 这样他就累计上是达到1年了，
0: 硬凑的，
1: 啊，12个月的硬凑的。那也是，那人家也是交了，啊，
0: 对。但是就要记住啊，它有个就是时限，就是说领取的这个就是期限嘛啊，一定要记住，累计缴费满1年不足5年的，最长可领取12个月，是最长。这个呢，你应该说不足5年，可能说4年领几个月，或者说领11个月，可能到最后累计可能会达到12个月左右，但不是说你交1年就能领12个月啊，它是按你的这个就是缴费的时间来去算的啊。还有呢，累计缴费满5年不足10年的，最长可以领取18个月。
1: 就是最多你才能领到十八。
0: 对，累计缴费10年以上，最长可领取24个月。
1: 哎，这就是最多的了。
0: 对对对，然后呢，失业人员领金期满以后，就咱就可最高那个，他缴了10年以上，然后呢，这边我领取24个月，咱24个月来算，
1: 这都已经是顶折了，
0: 2年之后了。我还没，因为可能一般的来讲的话，要是打20参加工作，他上了10年班，30时候下岗领了2年失业保险金，我都是按这种顶的来算的啊，那这就是32的话，他还可以有机会再继续上班啊，是不是？
1: 对，再找工作呗。
0: 对，这属于领金期满之后了，你重新就业再参保的话，再次失业，且符合申领条件，还可以再次的去申请咱们失业保险金。咱们还。

0: 拿刚才这举例子，32他上班了，又上班了，上班之后又交了10年，
1: 哎，又交的失业保险，
0: 10年，对，这10年交完了之后，42的时候他又下岗了，
1: 又失业了。
0: 这运气确实不太好
1: 这世事无常
0: 啊。对，然后呢，到42的时候，他还可以再领2年。这2年就是你没上班，
1: 符合条件的，
0: 对，你也可以24个月，还可以再领2年。这时候你就到44了。那个，你反正你要一直这么着，一直这么下岗的话，那你可能也能凑到60。
1: 对，人往高处走嘛，是吧？这换工作也正常。
0: 对，我刚才说的这个纯属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玩笑举例子啊，就是说想拿一个整数的年纪让大家来了解，这样我觉得这样比较好算一点，是不是？
1: 对对对，主要是想跟大家说啥呢？领取这失业保险金呢，没有次数的限制，
0: 对，
1: 只要你符合条件就能领。
0: 对，而且呢，就是说呢，你刚才说了嘛，再次的失业且符合申领条件，可以再次申请失业保险金。而且你重新就业后再次失业的，缴费时间会重新计算。
1: 哎。你看，重新的进行累积，
0: 对，就像就跟我刚才举的例子是一样的。
1: 哎，
0: 他20上10年班，上到30，然后这个缴了10年，下岗了，下岗了，再领2年失业保险金，这2年也没上班，领满格了，然后32又上班了，32再上
1: 继续交，我这等失业了我再领。
0: 对，
1: 但是说了这么多，就是像我刚才说的，有没有什么空子能钻一钻的？
0: 没有
1: 啊。
0: 有的话的话的，那我也不能说。你不要给我挖坑。
1: 好，我也没找到。确实没找到。
0: 我们是要给大家来去告诉大家，有这样的这种情况的话，你需要怎么办，而不是教大家你怎么来去找漏洞，是吧？
1: 对对对，有的人就总感觉说，哎，这钱是不是这么能领，那么也能领，但是
0: 不是的。
1: 哎，你这制度其实是很严谨的。
0: 对，而且呢，就是说其实咱们吧，以前呢可能是申领失业保险金要求的也是比较多的，因为它也是在不断的来去调整的状态当中啊。
1: 对，
0: 所以就是现在来讲的话呢，其实说你真的是失业了，而且你符合这些标准的话呢，你就没有那么复杂了。你可以去咱们的这个社保来去进行办理，咱辽源市的啊，去社保
1: 线下，
0: 对，线下去办理，也可以在线上进行申请，
1: 很简单的。
0: 对，像通过咱们这个就是掌上吉林，那就是说那个吉林社保啊，像这些它都有失业金申领。而且呢，你要记住一点啊，跟大家来说，作为说领取失业金的啊，你也要按照咱们相应的要求和标准来去进行认证。
1: 哎，这也是属于享贷人员嘛。
0: 对，也是享贷人员的，
1: 享受待遇的。
0: 对，所以呢，就是这些来讲，一个是说告诉我们大家，你符合这个标准，你就不用去担心。哎呀，我就像俺俩最开始举那个例子，我这才交了8个月，也没到啊，那指定领不着。你8个月你是领不着了，但是你你后来你又交了，你又上班了，
1: 给续上了，
0: 对，
1: 累积了，
0: 对，
1: 累积到一年以上，
0: 也不可能说是说你非得卡一年，卡到4个月你就不干了，或者说是说人家就给你辞退了，有可能说你在那儿你又累计了，又累计说2年零8个月呀，或者说几个月呀，或者说几年呢，这样的累计，你之前那8个月就给你加到这里边来了。
1: 对对对啊，其实刚才一直在强调这个领取待遇的这个条件啊，这个很多人不知道，就属于这种主动辞职，我能不能领？其实这个问题在网上问的人好多好多。其中这个刚才白杨就讲了一点，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
0: 对，
1: 哎，你看你这自己不想干了，你辞职了，你跟人家说，
0: 那是不行的。
1: 哎，我想领失业保险金，
0: 我想跳槽或者说我看老板不顺眼这个叫都
1: 不
0: 是理由，除非什么像我们之前所说了啊，除非说呢这个工作单位有这种对这个工人或者劳动人员的这样的一个克扣工资啊，还有说呢有这样的人身方面一些伤害呀，但是你得拿出实际证据证明他是有错在先，我才辞职的。要不然的话，你单方面你自己去辞职的话，你是拿不到咱们失业金的啊。好吧，看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再见。
1: 再见。
2: 交通与文艺相伴。

一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经

0: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朋友们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欣赏好听的歌曲。
1: 我们最后是不是来干多呢？
2: 那么

0: 虎，
1: 爆笑丹，
0: 幽默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我深深的爱过，后来是朋友讲给我，那天聊起我们，他这样笑着说。

自我，怕沉默当

0: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要开始给大家讲笑话了。
1: 多少艰难独自撑过，
0: 有一天我老公喝多了啊，就回家了。回家之后呢，他就说我说水呀水呀，完了吧，我就给他倒了一碗水过去了。倒一碗水过去之后呢，我老公是一饮而尽，然后呢就在墙上疯狂的抓了几下，哎，完了稳当了，接着又睡过去了。不一会儿呢他又醒了，那喝酒人都知道喝完就渴，然后他又叫我说水水，然后又倒了一碗水端过去，就是操作都是一样的。然后我老公一饮而尽，然后又疯狂的在墙上抓了几下，然后又睡着了。哎，我就觉得这么奇怪呢，就这把喝完酒是咋回事呢？那怎么喝完水还得上墙上抓两下是啥意思呢？然后吧，我就寻思我感受一下这个过程哈。我也倒了一碗水，我也学我老公一饮而尽，下一秒我也是没忍住啊，在墙上我也疯狂抓了几下啊，真的这水是真烫啊，太热了，这一饮而尽都烫完了。

电视上正在播新闻，说是航天局发现了一颗与地球十分相似的行星。然后呢，我一看到以后吧，就对他姑娘对我姐说，

球都找着另一半了，你说你咋还单身呢？我姐就非常不屑呀，我姐说那咋的呀，地球谈个对象全世界人帮着找，我谈个对象我得找遍全世界，那能一样吗？那确实是这回事啊，找遍全世界得，你说姐你咋的呀？

我有个闺蜜，也不能说闺蜜，就同学吧，就是好朋友啊，没达到闺蜜。她的性格是啥样的呢？都是挺爷们儿的，就是长相啊、性格啊，哎，都挺很爷们儿啊。但是她有小女人的一面，就是毕竟是女孩子嘛，也有小女。但是大家伙看到她的外表，就觉得她特别爷们儿啊，可 man 了，可靠谱了。然后吧，他说的有一天呢，就跟我们说，说有一天他爸就跟他说，说闺女啊，你以后找老公呢，不行你找一个稍微有点娘的，啊，就是别太爷们儿的那样的，要不两个爷们儿咋过日子呀？

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哈，我就对我妈说，我说妈呀，你咋给我生的这么胖呢？然后我妈呢就慢慢的转过身来，一脸鄙视的看着我说，你胖你跟我有啥关系啊？我生你的时候你才4斤。这话说出来之后，真的我竟无言以对，确实不赖人家。

守林人走到池塘附近哈，发现这个小林呢在游泳。这个他就走上前问道，说哎，你没看见吗？池塘边上牌子写说这里禁止游泳。当时小林挺着急，说叔叔吧，我没游泳，我掉进去了。完那守林人说，是吗？满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守林说，守林人说，说的那这个吧，不禁止啊，不禁止，你还有功夫把他救上来呀。

在语文课上啊，小刚打起了瞌睡，就是困了，直磕头。这时候呢，语文老师呢在讲台上高声地问道，说今天我们学习了《少年闰土》这篇课文，有谁能说一下鲁迅和闰土的关系？这个时候呢，语文老师就看见小刚在磕头了，就点了小刚的名字。他慌慌张张地站起来回答，小刚说他们熟透了。这篇课文咱们都应该都学过啊，这鲁迅和闰土不是从小的玩伴吗？他们是挚友，童年的玩伴啊，是那确实熟透了。

少年的挚友哈，但是成年之后呢，这个关系啊很复杂了啊。这熟透了，你确实挺熟悉的呀哈，你跟你少年的玩伴是不是也很熟悉吗？长大以后我就记得我是那个我闺蜜哈，我俩从小就一起玩，就是可能现在哈我闺蜜在北京，我们很少打电话，有事儿了打，没事儿不打，或者是她回来了她打，那我有时间去北京了我给她打个电话，但是就是这样的一层关系哈，每次我们见面的时候就是永远都不陌生，不拘谨，不拘束，有聊不完的话题，这就是童年玩伴成长为，就是长大之后我们还是能成为好闺蜜好朋友，就是这一点，就是童年在一起那是最纯真的感情。

强颜欢笑来掩饰我残留的泪痕。期望有多深，失望就能有多深。现实啊，总是太残忍。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3×8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我有个朋友啊，那脚的味儿呢，就是哎呀，啊，就有一天呢，他的脚就被毒蛇咬了一口，抢救了整整6个小时啊。多么煎熬的6个小时，毒蛇才脱离了生命危险。你看看。

就找到了一个师傅，说就问的师傅说，师傅啊，我有个问题呀、想问你，就困惑我挺长时间了，在我心里呢一直也放不下呀，我就这段时间被他折磨的我挺难受，吃不下，就是干啥有，哎呀也不行啊，我想就问问你，我今日来找你求一卦。师傅说行，卦金300。然后这人说哎，你说我怎么突然之间我就放下了呢，你说啊，我放下了啊。

人月底啊，家里边呢例行大扫除，然后吧，这老公呢就搬了张高凳子，站上去擦灯啊，擦天花板呐、啊，媳妇儿都没服，为啥呢？因为啊，这老公一直擦的是中间的部分，一直在中间这儿，就是大厅中间擦。等那她老公擦完中间部分，把这个高凳子往墙边推，站上去擦的时候呢？媳妇赶紧过来，就抱紧了她老公的膝盖，然后呢，这老公就告诉她说："哎，你不用扶我，没事儿，你这凳子就特别稳的啊，特别好。"媳妇说："不行不行啊，这万一你摔下来会砸到电视的。"这回明白了吗？在中间的时候为啥没扶呢？就是即使摔倒了，哪儿也砸不着。但是你往墙边靠，你摔倒了，你砸着电视，这可就不行，不中了啊。

回答刚才这道题。就是套路比较深，你得先看看这个情况，是不是？你观察一下子，你别虎杂了，你就这么去做，啊，就是就通过这个笑话，就是告诉大家咋的呢？就是人家让你干啥的时候吧，你先瞅一瞅，是不是啊？适不适合做这件事儿？适合就去做，不适合咱收收，是不是啊？你这样事儿没坑自己，你会吗？这道题？但是你可以说个数啊，你就问老师，你说我算的快不快吧？你就不用别的，你就快还是不快？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有病了，去医院打点滴，护士扎了好几次都扎歪了。他很抱歉的说，说不好意思啊，我是那个新来的实习的。哎呀，我就看他长得好，那怪可爱的呢哈。嗯，摆摆手说没事没事没事。旁边血流如注的大爷说，那又没扎你，你当然没事了，你啊，你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一个哥们儿啊，就向他的好朋友请教，说怎么向女朋友表白呢？然后就那好哥们儿就告诉他啊，说你到他工作的地方啊，点上蜡烛，摆上心形，保准成功。就是女孩都吃这套，你觉得很浪漫啊？大家伙都看出来，你对我非常用心。哥们儿兴冲冲的去了。几天之后呢，他这些好朋友就问他，说你表白怎么样了？他就非常沮丧，他说他带着同事们把我一起给轰出来了，就跟同事一起就是这一顿轰，我就给我轰出来了。然后他朋友就说这不可能啊，女生都吃这套啊。他哎对了，他搁哪儿上班啊？那哥们说他在加油站。哎呀，他不轰你轰谁呀，我都轰你。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就这样飞》。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0: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1: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食分。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 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0: 交通

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

用一首歌记录我们的一段往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各位好，我是节目主播小石。好，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来送一首歌曲吧，今天就来听一首莫文蔚的经典歌曲《阴天》，刚好配上今天此刻窗外的天气啊。阴天最适合的就是慢下来，不用去追赶阳光，也不用去急着赶一些事情，此刻就是这样静静地坐着，听着这样一首好熟悉舒缓的歌曲啊，想想过去也想想现在吧。雨还没有落下，但是我们的情绪已经慢慢地铺开了。今天的第一首歌《阴天》。

我们的身边都会发生很多的故事，有开心的，或是难过的，又或是感动的。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他们把内心深处的伤感、喜悦、无奈写成词，谱上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你的故事，我的歌，用音乐温暖我们。

哲学来聊我们今天的心情。今天是星期四啊，我们进行的依旧是今天的怀旧篇，老歌新唱，旧梦重温。每周四的时候我们都要来小小的怀旧一下，然后今天窗外的天气呢，觉得也很适合来怀旧一下，听一首老歌，背一段新唱，来再一次的治愈一下啊。这段时间我们不赶潮流，只做这样一个好安静的事情，老歌新唱，旧梦重温。说到怀旧，总会有一首歌一开口，你会觉得哇，那是我曾经听过一首好熟悉的歌曲。那个时候来听那首歌曲的时候，我是在干什么呢？这首歌曲可能很简单，很深情，又跨越了几代人青春的一首歌曲。所以说不管过去多少年，只要这首歌的旋律响起的时候，你的心马上会跟着安静下来。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老歌新唱，就是这样一首经典中的经典啊。原版呢是唱得很温柔，而新一版的翻唱用了更温柔的

男生。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老歌翻唱呢，是来自于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半吨兄弟来翻唱的这一首歌啊，这首歌是不是好多朋友就是特别熟悉的一首歌了？那我们今天要听到的老歌新唱，半吨兄弟唱的这一首歌，是用他们的这样一种声线呢，把深情慢慢的就唱给你听了，就像今天的天气一样吧，不是很耀眼，听上去很走心的感觉。好，老歌新唱第一首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

月亮代表我的心，阴天配老歌。刚刚听这首歌的时候觉得真的格外有味道啊，因为有一些旋律你第一次听的时候是很惊艳的，再听呢也是多年之后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看老歌新唱要听到的是哪一首经典的歌曲，你们心里会不会有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一首歌，多年之后你听一首歌来翻唱的时候会给你带来很多不一样的感觉的那样一首歌。然后很开心的就是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分享一下这些老歌新唱的感觉啊。老歌最动人的是它陪着我们一起来成长，小时候的时候记得有一些经典的老歌，然后他们是唱的那种江湖的豪情，很多人成年了之后觉得我现在听到就是一些人生的感慨了。接下来的一首歌曲呢也是无数人心中的武侠和柔情的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爱江山更

爱美人。这首歌老歌新唱，我们听到是小阿峰来翻唱的一首歌曲啊。原唱呢是属于那种大气洒脱的，是江湖儿女的豪迈的感觉。小阿峰来翻唱这首歌，我记得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觉得好温柔，而且很舒缓，多了几分好治愈的感觉。就像这样的天气，有一个朋友给你递了一杯热茶一样，让你听到之后暖到心里的一首歌。好，接下来让我们在旋律里再做一场江湖旧梦。

0: 旋律还在继续，老歌新唱，然后重温旧梦，我们今天的主题歌曲啊。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听到这首歌是一首后来来自于刘大壮带来的一首歌。
1: 后来终于在
0: 这首歌每次响起的时候，我觉得身边的一些朋友总是喜欢跟着一起来哼唱啊。很多人最初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不是那么懂它的歌词，然后很多年之后才会真的是释怀的感觉了。原唱我觉得唱的是有很大的遗憾在里面的这样的一首歌，而我们今天听到的来翻唱这首歌曲呢，是一种释怀了的感觉。接下来这首歌觉得平静当中带了一些感慨的一首歌曲，但好在还有音乐帮我们记住曾经那些心动的故事。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每一个有故事的人。

老歌新唱，重温旧梦，我们的主题音乐依然在继续中啊。老歌不过时，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在继续的陪伴我们。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张远来翻唱的这首经典的老歌《新鸳鸯蝴蝶梦》。这首歌真的是前奏一响呢，就想起了很多旧时光。黄安原唱的这首歌是一代人的青春，然后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唱的又很平和又很治愈的这首翻唱，看看是否能够找到最初的感觉。

好，今天刚刚和大家一起听了很多怀旧的老歌，突然觉得啊，就是我们的心情变得是那么的温暖了。其实觉得阴天不可怕，遗憾呢也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有的时候忘了自己去找寻一下快乐啊。最后我们来听到这首《阴天快乐》，同样是经典的翻唱，也送给今天一直在听节目的所有的朋友啊。原唱是很深情和走心的，翻唱又很治愈又很温暖的一首歌，你们还记得这首歌吗？我记得它最主要就是这个歌名的这四个字，阴天快乐。天气我们无法选择，但是心情是可以的。就像是刚刚我们重温了这么多经典的老歌，经过重新的演唱，觉得依旧动人。我们的生活经过这样的一些沉淀，也依然是值得热爱的。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此刻这首歌啊，是周深的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接下来这段时间呢，给大家来推荐一些最新上线的歌曲啊。我们现在听到这首《热烈盛开》，也是周深的这首最新的歌曲啊。而且这首歌曲呢，我们来看一下，它上线之后，现在也是一直排在了榜首位置的一首歌曲《热烈盛开》，是在2026年的4月7号在全平台发行的一首歌曲，是周深最新的一首单曲，也是2026江苏足球联赛呢苏超的主题曲啊。所以说，刚刚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有没有感受得到这样一场赛场的战歌？然后也是写给每一个平凡人，每一份坚持，每一次不放弃的那种勇气的歌曲啊。这首歌曲呢，也是完美的融合了这样一些体育这样的一些精神在里面的一首歌曲，《热烈盛开》。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继续我们给大家来推两首新歌啊，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也是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刘宇宁的一首新歌《玉棉》。这首歌曲呢是他刚刚发布的一首新歌，也是网剧的一段插曲。因为困在光环里爱而不得的感觉，也被他这种低沉的声音啊是稳稳地揉进了这一段旋律当中。

刘宇宁的这首最新上线的歌曲《玉眠》，我们此刻现在听到这首歌，然后也来看一下今天节目当中的时间啊。节目的最后来送上一首同样是最新上线的歌曲《人生路漫漫》。这首歌曲呢是白小白的一首最新的歌曲啊，它从最初的最美

美情侣最美婚礼一路唱到了现在的人生路漫漫，然后这首歌呢也是他写给自己老婆的一首歌，唱给的是平凡的爱情走心之作的一首歌。他自己呢，我之前看过一段访谈，然后他自己说以前生活不是很好的时候，那个时候老婆陪着他一起来吃苦，现在生活好了，他才懂得了啊，最好的浪漫不是轰轰烈烈，是人生路漫漫，有人一直陪在身边。这首歌听上去就很清新，只有普通人的那种陪伴、承诺和心安。2026年在有歌这样的节目当中啊，一唱，然后这首歌当时就刷爆了全网了，全网的朋友都在说，这才是成年人最想要的这样的一种爱情的样子吧。所以说这首歌唱的就是普通人最想要的那样的一种爱情的样子。听完了，很多人就是我当时看到这首歌下面留言的时候，我看到大家都在刷屏说这才是婚姻该有的样子，听完了我好想去好好爱我身边的人呢、啊、人生漫漫幸好有你这个感觉啊。好，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把这首歌来送给所有一路在随同我听歌的朋友。浪漫从来不是轰轰烈烈，而是风雨的时候有人可你同你啊、一同来撑这样的一把伞吧。2026年了，那然后呢，现在已经是4月份了，也愿在接下来的日子啊，有这样的一个人，人生路漫漫，幸而有你相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

0: 我希望啊，这个今天快点过去。
1: 为什么呢？
0: 为什么呢？哎，是因为明天呢是大晴天
1: 啊，
0: 哎，就是终于不是这种阴阴的这种天气，然后有可能还伴随着降雨了。
1: 对，今天好像上午淅淅沥沥好也下点小雨啊，就感觉这一天都是阴阴沉沉的啊。
0: 嗯、
1: 昨天开始下雨，直感觉下到今天。
0: 对对，就是你会发现好像天黑的都早了
1: 啊、哦。对，
0: 是不是？
1: 嗯、
0: 昨天7点来钟的时候，往外面一看，却黑
1: 黑天了啊。
0: 就是啊，说怎么现在黑这么早呢？想起来是阴天。
1: 嗯，
0: 其实呢，咱们怎么说呢？就是三伏已经过完了。
1: 啊，对，好像是过完了哈。
0: 对，三伏已经过完了、嗯、咱们真的就是开始要往秋天迈
1: 步入到秋天了。
0: 哎，对对对，所以说呢，这个珍惜晚上7点来钟还能是亮的时候吧，是不是？
1: 嗯，真是、啊、
0: 再往后越来越走的话，哎呀，4点来钟天就得黑了吧？
1: 那得是冬天了。
0: 啊，那就是啊。
1: 就过两天可能就是6点多，感觉就有点黑了。然后7点就已经大黑了。
0: 哎，对，所以就感觉说，哎呀，夏天是彻底离我们远去了呀。
1: 哎呀，且行且珍惜了。
0: 那你看，这都8月末了，是不是？
1: 哦、
0: 多快呀！就说学生们也快要开学了。
1: 是的，
0: 是的，9月份就开学了、
1: 嗯，
0: 对吧？哎呀，又开始了这个
1: 新的一轮，
0: 新的一轮，是吧？开始干嘛呢？期盼过年吧。聊着聊着都聊到冬天了。
1: 其实还不用期盼过年，
0: 是不
1: 是？嗯、新的一轮假期又要快到了。
0: 哎，对呀、
1: 啊，
0: 9月份有这个中秋节，
1: 9月份有，然后呢就是11，你想一想，这两个假期够我们期待一下，然后再期待过年，
0: 还有个元旦。
1: 对对。
0: 一天给这个班妹怎么这个上完呢？给这个假期算明白的。
1: 对对对。
0: 但是我现在呢，看我的朋友圈啊，我还发现呢，就是依旧还有这个家长带孩子出去玩没有回来的。
1: 对呀，抓住最后的尾巴。
0: 哎，对，所以说呢，想提醒大家啊，就是越临近到8月末的时候呢，它越是高速上的返程高峰。
1: 有的时候呢是已经走出去往回来了。
0: 嗯，
1: 你看现在开始就应该了啊，因为你看在下周的时候就已经开学了。
0: 对。
1: 这周现在这个时候，有的家长说那怎么办呢？抓紧时间吧，开始在一个领孩子出去溜达溜达，
0: 嗯、
1: 然后在周，我觉得在周六周日的时候就是一个返程的一个高峰。
0: 嗯，也有可能在周五周六，因为有的说请年假了，然后带孩子出去玩、
1: 嗯、就往回走了。
0: 对，然后也担心说星期日或者是星期六会不会是大量的这种返程高峰，然后就想着说，我再提前一天回来吧，会有这种的。所以说呢，我们近期就是提醒大家，我们在这个行驶在高速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对，
0: 我在上周日的时候，上周六周日的时候呢，也是出发了一趟，去了一趟沈阳。
1: 嗯，
0: 然后呢，大家都知道跑沈阳必定是要经过这个大舞台嘛，
1: 对，
0: 是不是？京哈大舞台哈。然后呢，能明显发现就是车确实是非常多。
1: 是的，京哈本来车就多，
0: 对，
1: 你再赶上这个时候哈，这个月份其实车就更多了，出行的人其实也挺多，不光说什么非得什么黄金周啊，对吧哈、
0: 嗯嗯？
1: 什么假期呀、啊
0: 嗯？
1: 它可不是，只要有假期，或者是你会看的这个时候吧，你车多的时候，我那天无意当中还刷到这个视频了，
0: 嗯嗯，
1: 说堵车，
0: 对。
1: 然后呢，其实这个刷到这视频，以前就是赶着节假日会刷到这样视频，
0: 嗯嗯，
1: 大堵车，我会发现我还想，我说这时候怎么能堵车？想起来了，都放假，
0: 对，
1: 都出来溜达。
0: 对、
1: 嗯、
0: 你像我上星期的时候啊，我就看这个手机朋友圈，我看到我有这个朋友啊、
1: 嗯、
0: 他发了一个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朋友圈。

0: 吧，她是这么说的，她说早起啊，她老公呢就吃了12个大包子，
1: 嗯，为了堵车吗？
0: 哎，没，说吃了12个大包子之后啊，就是睡得也迷迷瞪瞪的，
1: 嗯，
0: 然后呢就准备这个上高速了，哎，出发了，
1: 嗯，
0: 返程回来，从哪儿回呢？从天津回
1: 啊，那必经之路了，
0: 哎，
1: 必
0: 经这个，
1: 嗯，经
0: 对，就几乎就是全趟要跑这个京哈，
1: 嗯，
0: 然后呢，车里面拉的呢是这个爷爷奶奶。然后呢两个孩子，
1: 嗯嗯，
0: 然后呢还有这个她和她老公两人，
1: 啊，一家老小，
0: 哎，一家老小也是带孩子出去玩的，然后呢就说了盯完12个大包子之后啊就上大舞台了咱就这个怎么说呢，一路就这一个人就可着一个人开，然后呢我还当时说啊，我说这个一定得这个去服去休息休息，
1: 对， 对，还得注意安全嘛，
0: 嗯，因为我们现在呢定义这个疲劳驾驶大家也都知道，就是它有一些硬性的要求，
1: 嗯，
0: 分为三点，对不对，
1: 嗯，对，
0: 然后呢从各种不同的维度，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啊，就是有返程的朋友，如果说呢您的路途比较长的情况下，哎，一定要适当的去休息。
1: 哎，其实你说这个话突然想，咱们之前不就聊过吗，说咱们那个每一个台车都会有提醒，
0: 嗯，
1: 然后呢你说你的车之前跑的时候也提醒了，
0: 哎，对，
1: 然后我还说我因为我已经好久不跑这个3-4个小时的一个路程了，
0: 嗯，对对，
1: 然后前一阵子出去上沈阳的时候，
0: 嗯，
1: 其实也没有多远的一个路程嘛，
0: 嗯，
1: 然后发现他提醒我了，
0: 是吧，
1: 除了一个，对，就是我没有说也没说特意去升级，又没怎么，
0: 对对对，
1: 因为咱那天聊的时候我说我，哦，也没发现，因为我没开咱也不知道，
0: 嗯，
1: 然后呢无意当中就出了一个小咖啡，
0: 嗯，
1: 说你那时候开了是2个多小时，
0: 嗯嗯，
1: 然后他就提醒我说是不是需要休息一下
0: 啊，
1: 然后哎我就然后一下想起咱们那天做节目了，我说，
0: 嗯，
1: 啊你看他每台车都会提醒你开的时间太长了，可能他每个限定的时间不一样我猜想，然后他就会提醒你你是不是需要下服务区休息一下，
0: 是的，
1: 给你除了这个一直他也不下去啊，
0: 嗯，
1: 然后你除非自己点一下然后他会下去，
0: 对对，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现在每辆车它都是跟这个电脑走嘛，
1: 嗯，对，
0: 可能是属于那种就是后台，然后，
1: 就是，整体给你升级，
0: 对，进行了这样的这种更新，然后你的车上就会出现这个东西，
1: 嗯，
0: 它会有这种疲劳驾驶提醒，
1: 嗯
0: 嗯，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去遵守这个东西啊，
1: 对，
0: 你千万别说没事啊我能自己连开4个小时我都不用上服务区或者5个小时的，这样不行，
1: 真不行，啊，
0: 你可能会累，虽然说你认为你的身体可以承受，
1: 嗯，
0: 但是呢咱们不要去冒那个风险，
1: 对
0: 吧，对，再加上我们去跑一些这个比较车多的像这种这个京哈高速这种，
1: 就是，对，大的这个高速，
0: 对呀，
1: 你上趟长春还无所谓哈，嗯，
0: 是的，你说跑这种车比较多的车道都这么多的这个高速的话，
1: 嗯，
0: 咱们一定就是要注意安全，
1: 这个真是，啊，
0: 安全太重要了，是不是，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跟大家来聊一聊说夜间跑高速的话我们有5条保命的技巧，
1: 嗯，
0: 哎，咱们可以说呢来这个听一听，如果说呢您没听过这个你可以往心里去，是不是，毕竟说在返程的时候也不一定谁说非得白天跑高速呢，
1: 其实这个听一听还是有好处的，不一定说我们永远都是在白天去出发，
0: 嗯，对
1: 吧，
0: 对，
1: 有的时候你可能说我现在1点多我出发，
0: 嗯，
1: 可能我们跑的道远，那么晚间是不是要经历呢，现在天黑的还早，可能是6-7点钟你就黑天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需要经历夜晚，
0: 对，
1: 有的时候在晚间开车你会发现什么，没有经验的时候你真打怵，我
0: 是的
1: 不敢开，
0: 是的，所以说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跟大家来聊一聊说晚上跑高速啊，这个我们需要都学习一下哪些经验，
1: 嗯，
0: 是不是，很多都是这个老司机总结下来的一些经验，那这些经验呢可能真的在我们遇到突发情况的时候能保一命啊，是不是，
1: 是的。

0: 首先呢，咱先来说第一个啊，我们在晚上跑高速的时候呢，远光灯和近光灯要来回切换。
1: 那这个很多人可能，那我直接就是远光不就行吗？
0: 嗯，就是很多人一直都愿意支着远光跑，对吧？
1: 因为咱们这个高速上有隔栏，
0: 嗯，
1: 护栏，它就是照不到对方车嘛。可能有很多人就是我直接我就远光一支，这一路就完事儿了。
0: 对对，就很多人就是，要么远光我就一直开着，要么远光有的我就一直不开。
1: 对对对，
0: 啊，也有这种。其实这两种都是比较危险的。正确做法是什么呢？说前方啊，如果在200米左右以内呢，它是没有车的情况下。我们开远光，
1: 嗯，
0: 开远光的话呢，能跑得更加的这个平稳。
1: 对，就是路看得比较远。
0: 是的，视线呢也比较良好。发现前方如果有车的情况下，其实建议呢就是切近光灯。
1: 其实这个在之前的时候，我还真的没太注意啊。
0: 嗯嗯，
1: 有的时候我在跑这个，无论是国道也好，还是高速啊，可能远光就打开了，
0: 嗯，
1: 然后也没发现。但是在前不久的时候，应该说几年前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什么问题，他们就跟我聊过这个事儿。
0: 嗯，
1: 他说：“哎呀，那远光后面远光支的我晃眼睛。”我说：“怎么能晃眼睛呢？”
0: 嗯，
1: 其实就是车那个后视镜。
0: 对。
1: 然后我自己还没品出来，后来有一回也是，他那个就是支的远光。
0: 嗯。
1: 然后我发现了。
0: 是吧？
1: 真的很晃眼。然后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他们在市区内也会开，你就会照着眼睛，
0: 嗯，
1: 你往前面看路很费劲。
0: 是的，
1: 嗯，
0: 你说一般在市区里的话，我们如果说开远光的话呢，对，就是对向的车一定它也开远光晃你，
1: 嗯，对对对，
0: 提示你让你把远光关掉，
1: 嗯，
0: 但是在高速上呢，我们都知道就是本身啊高速上是比较暗的，
1: 对，
0: 没有灯，所以呢很多人都靠这个远光来去说这个
1: 照亮，
0: 哎，照亮来去说呢，让咱们能发现前方是什么样的情况，
1: 嗯，
0: 视野更加良好更加明亮。但是呢我们会容易就是忽略一个问题，就是当你的车在前方车辆后面已经很近了的时候，
1: 嗯，
0: 这个时候再开远光的话，真的就是晃着人家的后视镜了。
1: 对，其实这个前面那个车司机他就不敢太快了。
0: 对，就是
1: 他看到前方的路了。
0: 对，在他的车里面，在他的视线里，就是他的这个后视镜，车内的这个后视镜，
1: 嗯，
0: 就像折射光点一样，你的这个远光照到后视镜，这后视镜反射到他的眼睛上。
1: 对，然后前方你就根本看不到，就是你不敢开快。
0: 哎，就是感觉他车里面开了个大灯。
1: 嗯，对对对，然后
0: 是不是？
1: 你说你前面是什么？就属于盲开吧。
0: 对，
1: 就
0: 是
1: 盲开的状态。
0: 对，就是感觉就是前方车里边是开了个大顶灯一样，就是特，
1: 嗯，
0: 特别特别亮。所以说这种时候呢，
1: 嗯嗯，
0: 当我们处在光线非常明亮的地方再去看暗的地方是不好看的。
1: 对，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远近光就起到了作用啊。
0: 对，你记得我们在上周的时候应该给大家去聊到过，说车里面尽量就是咱们在夜间开车的时候不要开这个车里面的这个顶灯。
1: 对，车里的棚顶灯，
0: 哦，哎，对，其实这是一个原理啊。在超车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切一下远光，哎，近光远光这么晃两下，其实呢也是告诉前车或者是告诉旁边的车我要超车了，
1: 对，
0: 也给别的车呢做这样的一个提醒。其实这个呢就是所谓这种不成文的规定，
1: 嗯，
0: 是吧？我们大家应该在高速上应该也都知道，在跑夜间车的时候呢，如果你超车，要么然你就晃远光，要么然你就打转向，
1: 对，
0: 要有这个灯光的闪烁的这个效果去提醒前方车辆我要超车了，
1: 嗯，对，
0: 你别变道了，你看着点儿，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最怕的其实就是一条路上这条远光，这个远光灯啊，一直直到底的这种。
1: 嗯，其实挺危险，
0: 非常危险，因为前面的车容易被晃。就是给大家说，我不是说周六周日我去长春了吗？
1: 嗯，
0: 我从长春返程的时候，天就黑了，
1: 嗯，
0: 黑了之后呢，然后我们就正常在开，在京哈上啊，这个说实话，这车那个时候应该是在5点来钟吧，5点来钟京哈的时候，反正还天还没黑，
1: 还好。
0: 对，
1: 嗯，
0: 然后呢，等到快7点的时候，这天就已经黑了，而且我在返程的时候也是阴天，也在下雨，
1: 嗯，那就是黑了，
0: 黑的就比较早。然后当时呢是到了西峰，就是已经下了京哈，然后了到咱们的这个，
1: 嗯，
0: 就是开元一通这个，
1: 对，咱们这边的高速，
0: 哎，对，这个高速的时候，
1: 哦，到咱们这边线了，嗯，
0: 车就少了嘛，对吧？
1: 嗯，
0: 但是呢也有车，我们当时呢我印象很清，就是后车超车，
1: 嗯，
0: 超车之后呢超到我们前面之后，他突然间就是他那个车好像是自己改装的，在车顶上他是那种救援车，
1: 哦哦哦，
0: 哎，然后呢在救援车的车顶上他就有那个灯，
1: 他应该有灯是吧，一串的灯，
0: 对，他唰，哦，他就把那个灯给打开了，
1: 哦哦，
0: 然后是那个灯就 支着我们，照着我们后面
1: 啊，他这灯是属于后面也有，
0: 对，照后
1: 面
0: 有，
1: 照后面的，
0: 对，然后呢唰就把灯打开了，打开之后就照着我们，照我们之后呢，然后开车我们就说，哎，就是开车的那个是我的朋友，
1: 嗯，
0: 因为我们倒着开嘛，
1: 嗯，
0: 然后呢他说这啥意思，我说你把远光关了吧，他说为啥关远光啊，我说你就关了吧，我说你肯定晃人家了
1: 啊，对，
0: 哎，他就把远光关了，你看果然关完之后他那个打开的那个灯，哎，就灭了
1: 啊，
0: 哦，哎，其实人家的意思就是我现在在你前面了，咱们离得挺近的，是不是，你把远光关了吧，
1: 嗯，
0: 要不然你晃着我，
1: 嗯嗯，对，
0: 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呢咱们在跑高速的时候一定要去注意，就是近光远光尽量是来回切换，
1: 嗯，
0: 哎，不要一直支着一种灯跑到底啊。好的，看看时间，马上呢进入这时段广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7: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2: 出发，安全相伴，
13: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12: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14: 出发。
15: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6: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帮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 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7: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7: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辽源环境更加节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节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回来之后呢，咱们继续来说说夜间跑高速的一些这个五项保命技巧，是吧？第一个呢，跟大家说了这个远光近光啊，咱们要来回切换。那第二个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当你疲劳了、困了，别硬撑，就近你去服务区也好，下高速也好，睡一会儿。
1: 这个真是啊，有的时候咱们会看到这个导航嘛，最近的服务区几公里，最远的几公里，建议大家挑最近的，别说我再开30公里吧，有的时候你这30公里那服务区开不开不知道，可能你还会再拖，你这个拖的这个过程可能就半一个小时得达到的话，你真的坚持不住。
0: 对，
1: 就是你总高估自己，说我肯定能坚持住，开了这么多年车是吧，或者是我挺一天的挺不过来吗，在家没事的时候这点都不睡觉，怎么一开车就困呢？是的，开车就困。
0: 对，然后还有一点啊，就是如果说你打算要睡个比如说很长时间这种，那就建议不要在服务区了，你就下去，然后呢去找那种就是能住宿能休息的地方
1: 啊，咱们就直接到市区内对吧，找一个这个安安稳稳的，
0: 对，
1: 是宾馆也好还是民宿也好，就随便找一个地方，然后呢你觉得说我这样吧，我睡半宿，哎，这个时候比在服务区你在车里要强。
0: 是的，因为说在服务区呢睡一觉，说确实咱们是能解乏，但是你这一觉你得看你要睡多长时间。
1: 对，
0: 因为这个服务区的话人很多，尤其是流动人流，是不是
1: 你会发现在车里你睡不踏实。
0: 哎，
1: 有的时候吧，你说你车停到哪儿，你停到哪儿都有车，
0: 对，
1: 旁边来个车来回走关门啊也好或怎么也好，你会觉得担心碰没碰到你车也好啊，或者是打扰你睡觉也好啊，反正啊就是外面有干扰你就休息不好。
0: 对，而且我们在车内睡觉啊一般都得把窗户开个缝。
1: 对，
0: 哎，你这缝还不能太小，你必定得保证有新鲜的空气能流通到空里来。哎，对，那么就有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你睡沉了以后啊，东西有没有可能被偷了，
1: 顺走，
0: 哎，被顺走了，是不是？这你都不知道。所以说呢，当你真的要休息的话，就可以找一个收费站，然后咱们下去，
1: 对，
0: 开个一两公里左右啊，一定你是能找得到这个什么
1: 宾馆啊，
0: 宾馆也好，
1: 民宿各种啊，能咱们提供咱们住宿的地方的。
0: 或者你说我实在是我不想去找这个住宿的地方，我还要花钱还要干嘛的，你可以去找有这个收费站，或者是有一些24小时服务的这种超市，你把车停到那儿的门口，在这个允许停车的地方啊，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车窗降下来之后睡一觉，其实这样呢是比在服务区里你这么睡觉要更安全一点的。
1: 其实你说的真是，有的时候你在服务区会发现，就像我说，有的时候我也会在服务区多休息一会儿嘛。你休息其实你根本休息不好，就像我刚刚说的，你在那儿你说我闭目养神一会儿，然后你就会发现什么样，一会儿来个车，哎，你就想醒一下看一看，一会儿有个动静你就看一看，然后呢你是车窗不打开还不行，你打开吧就像你还会担心，
0: 对，
1: 就是太大了你会担心有人会不会进来拿点什么东西，太小了可能还没有意义你还发闷，反正在车上休息就是你怎么说也不舒服，
0: 睡不踏实的，
1: 对，然后还不太安全。
0: 是的，所以说即使是你下了高速之后啊，然后你去休息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话，然后醒了再下车活动活动，都可能会比你在服务区里就是提心吊胆的去休息要休息的好，
1: 对，不一样。
0: 所以说呢这也是一点。还有呢就是第三点，是在我们夜间啊判断前车距离的时候呢，数这个车道线，哎，按车道线来去判定你们俩之间
1: 有多远。
0: 哎，对，
1: 有多远。
0: 很多人呢这个会看这个前车的这个尾灯然后去判断距离
1: 啊，离地近和远这种感觉。
0: 对，但是呢其实在晚上我们大家要清楚，有的时候可能你根本是看不清的。
1: 对，这个真是，
0: 对，就是你会发现你在晚上的时候你感觉好像离前车可以，哎，这距离不错，但实际上应该就已经离它很近了。
1: 对
0: 啊，因为视线不好嘛，是不是？当你觉得不错我都能看清的时候，那就证明你已经离它非常近了。
1: 你肯定了，你看前车尾巴看得很清楚那就是很近了，
0: 对，
1: 除非说你看得很远看不清的时候那是还是有点远。
0: 对对，所以说呢咱们用老司机的一些土办法看什么呢？看地上的车道虚线。 高速上的标准虚线啊，白线长是6米，中间间隔呢是9米，也就是一组呢就是15米，
1: 15米一组。
0: 对，你大概数一数前车和自己间隔了几组虚线，那你说一组15米，三组就是45米，对吧？五组就是75米。120的速度来算的情况下，咱们车距最少要保持100米，是不是？
1: 对，
0: 也就是尽量间隔在7组虚线左右。
1: 对，这是最安全的一个距离。
0: 是的，这样的这个方法其实比目测要准确。
1: 但是这个方法一般人好像还不太习惯，就看不习惯，或者是丈量不出来，不太好去判断。
0: 是的，尤其是没有路灯的路段，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但是呢，咱们因为开着近光或者是远光的话，咱们地上的一些这个白线呢，它可能会给你一种反光的这个感觉，
1: 有反光条的感觉。
0: 大概率呢，你数一数，就是尽量你不要在3组以内、4组以内，这样离得就很近了。如果尽量能保持在更远一点，还是保持在更远一点，因为毕竟就是在高速上。一个晃神你一秒钟你就能窜到他前面去，是不是？
1: 他前面车再慢一点呢。
0: 哎，所以说在这一点上其实呢咱们也可以去了解一下，是吧？
1: 对，
0: 反正我以前就没有去听到过说晚上按这个来去丈量车距。那之后呢在晚上开的时候我可以尝试一下，
1: 可以试
0: 对感受一下说这个七组好不好看。尝试完之后回来我再跟大家去
1: 对你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哎，对，
1: 看一下，我也想知道，因为我没试过。
0: 对，咱来
1: 试过。
0: 对，到时候咱来交流一下，是吧？
1: 对。
0: 好，这一时刻呢咱们也来关注一下市区当中的路况信息，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一时刻呢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咱们济康路胡同，咱们五金一条街的路段啊，现在此时此刻呢，现在是车流量呢出现一个小型拥堵的一个状态，包括我们健康路东方广场的路段，以及咱们这个是咱们三百货极光路基督教堂的门前的路段啊，包括我们附医院的胡同，这些路段呢也是车辆出现一个大体集中的一个情况。听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好的，感谢乐乐。
3: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3: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2: 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13: 交通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回来之后呢，继续来说说这个咱们一定要在夜间行车的时候呢注意一些保命技巧、
1: 嗯、
0: 是吧。第四点咱们来说什么呢，我们能保证我们自己，但是我们保证不了别人。
1: 那对，
0: 你说在晚上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呢真的能遇到就是对向车道的这个开远光嘛、
1: 嗯、
0: 是吧。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们可能呢也容易就是在这一段高速路上的时候呢遮挡的这个中央隔离护栏呢，它比如说它从那个板变成了草，
1: 嗯，有的有间隙大一点，哎，咱们就可能会被对向车道来晃眼睛。
0: 是的、
1: 嗯、
0: 那么遇到这种情况，你说我也开远光，可是对向呢它根本不关远光，
1: 嗯，
0: 或者比如说对象是大车，从离老远来他就支着大远光，
1: 他那个灯就挺亮哈。
0: 对，那你说这种情况怎么办呢？你说晃得我眼前一片空白、
1: 嗯、
0: 是不是。其实这种时候呢咱们也没必要说和他去对晃了，对晃他也不关，没有意义、
1: 嗯、对，有很多人他也不关，反正就是人家说我就快开，一瞬间我就走过去就完事儿了。
0: 对，
1: 他们可能就是这么想的啊。
0: 对，那么其实正确做法呢可以是什么呢，咱们视线呢向右下方偏
1: 啊、
0: 哦，然后呢我们盯着右侧的这个路肩或者是这个隔离护栏边缘的这个反光条走，
1: 嗯嗯嗯，
0: 哎，然后呢这样既能保持车道，你又不会被对向的这个灯光呢去晃的让咱们说致盲
1: 啊，就是不要直接跟他，你不我就硬看他，对吧、
0: 哎、
1: 我就直视不行，我就非要看清前面的路，
0: 这不行啊。
1: 咱们可以说这个用余光，
0: 对
1: 对，用余光可以看一下，然后也教大家技巧了。
0: 对，就等着，而且它不会时间多长，
1: 对，
0: 在高速上，对，可能就这一小段，是不是。所以说呢等它过去之后我们再恢复正常的一个视线的话，
1: 嗯嗯，
0: 也不影响你行车，
1: 对，
0: 也不会导致你的眼睛说长时间被远光照射然后再致盲、
1: 嗯、
0: 哎，所以说呢咱们就不要去跟这样的车辆去较劲，就是安全是咱自己的，对不
1: 对
0: 所以说呢也要保证这一点。其次最后一点呢是什么呢，就是在深夜啊，如果说呢遇到前车突然间变道让路，一定要跟着变。
1: 对，那肯定要变了，就是不变的话咱们也带一脚刹车，
0: 哎，就是
1: 你千万不能说他变了那我就直冲过去，
0: 哎，你尽量就是、
1: 嗯、
0: 尽量就马上跟他一起变，
1: 嗯，
0: 就是你带脚刹车都有可能会发生一些惊心动魄的事儿。
1: 嗯，这个是在高速公路，别说高速上了啊、
0: 嗯、
1: 咱们可能在市区内如果突然间有人在变道，说都是直行他也在变道，可能前方就是有什么障碍物，或者是出现了一些交通事故也好啊，就是咱们阻挡咱们前行的一些东西。
0: 对，就别犹豫啊。
1: 对，
0: 就是你像这种情况呢，就是你比如说在夜深的时候，然后呢正常在这个前跟着前车跑，结果前车突然间就是打转向灯一下就变了，变了之后呢，就是有的人可能就是有经验的，他会知道前面肯定有情况了。
1: 对，
0: 哎，当下呢就紧跟着变，
1: 赶快变。
0: 哎，你变完之后，有可能等你在行驶到那时候，你发现哦，原来这条车道上有事故车。
1: 嗯，对，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呢，就是有的事故车可能说故障车连什么大灯它都没打，
1: 嗯嗯，
0: 没有任何的标识，对不对？所以说像这种情况，就是在夜间行车，你前车突然间变道，你也一定要跟着变道，尤其是在你看不到你前面车在前方的一个情况的，
1: 这个真的是啊，一定要注意、
0: 哎、
1: 就是其实你会发现啊，你说所有的灯光都是有用的，
0: 对，
1: 它变道打灯开始变道了之后，我们如果不跟着的话，你可能前方就会突发一些情况。
0: 对，
1: 我前两天看的那个视频，就是前面就是他突然间有修路了，
0: 嗯，
1: 因为高速经常有修路的一个情况嘛，他那是白天的没看到，
0: 嗯，
1: 然后人家都变道走的时候，他，你们不变道吗？那这样我展示吧，到我展示了，等到那儿的时候就已经来不及了。
0: 对，
1: 其实是路障。
0: 对，就而且尤其是我们说跟着车变道，尤其是大车啊，
1: 嗯、
0: 大车变道你也要立马跟着变，
1: 因为什么？你说咱们在市区内有的时候你不变就不变了，但高速上你想想都是直道，
0: 嗯、对。
1: 他为什么突然间想变道呢？
0: 而且尤其是大车，大车一般都是比着这、
1: 嗯、
0: 就是

0: 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8: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时刻呢，也来关注咱们今天的景观在线环节。此时刻把话筒交给主持人乐乐。乐乐你好。
1: 婉彤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这一期的景观在线了。这期呢这次呢，咱们邀请到了交警支队咱们车辆大队的马警官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如果听众朋友有关像电动自行车以及上牌这些问题呢，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6136和6139。马警官您好。
2: 你好。
1: 嗯，咱们主要是负责这个电动自行车上牌的这个业务的是吧？
2: 是的，没错。
1: 那么我们可能是这个电动自行车要求上牌之后呢，可能咱们辽源当地啊有很多的这个电动车都到咱们这个城管所去这个申领这个牌照以及上牌的这个业务哈。
2: 对对。
1: 那咱们从登记之后呢，就登记过程当中咱们有没有遇到可能是有一些老百姓哈买完这个电动车，可能这个电动车呢上不了牌，有没有这种情况？
2: 这种情况有很多
1: 啊。
2: 主要分为啥呢？主要分为一种呢是之前的老旧的这种标准的电动自行车，比如说骑的这个5-6年以上的这种旧过标的电动车，没有发票，没有合证，像咱们这种的话呢是上不了的。再另一种呢就是说过度改装，因为咱们这个电动自行车出厂，它这个规定的速度是每小时不能高于25公里，咱们呢有的这个老百姓啊就把这个电动自行车啊把这个限速给改了，改到这个30-40，它这个车吧，这个车重加上这个车架这个质量吧，它并不能承受这个车骑那么快的速度，所以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这样的车辆我们是不会给它去落牌的。
1: 所以就是咱们在这个落牌的时候呢，咱们马警官介绍非常详细啊。就是咱们在买车的时候，比如说你是买的是二手的这个电动自行车这个车辆，你一定要管这个原车主呢要好这个
2: 合格证、
1: 合格证、
2: 发票。完一定要看看这个车辆啊，这个车这个生产日期啊，还有这个车辆的这个外观跟合格证相不相符。不相符的话也是不能落的，因为它这个出厂的要求是什么样的，咱们那个查验的要求就是什么样的。
1: 对，如果是不懂的话呢，咱们建议啊到咱们车管所去咨询一下。哎，你拿着这个标准你再去买这个电动车，
2: 对，
1: 这样就防止这个被骗了是吧？
2: 对。
1: 可能有的人呢觉得哎这个电动车二手的可能也没有几个钱，就觉得哎我到那儿我就买，可能就是为了图方便了。但是呢你买完之后你上不了牌，你这个可能这个几千块钱也就白花了，
2: 也就白花了。
1: 再一个呢，可能这个咱们属于这个处暑都已经结束了哈，这个节气，
2: 对，
1: 陆续天气也转凉了，尤其是再到再过一段时间呢，我们早晚的温差呢也会越来越大。所以呢建议呢可能是天气越来越凉的时候呢，咱们骑电动车自行车呢就不太方便了是吧？
2: 对。
1: 所以呢如果在这个期间还想买这个电动自行车的，咱们一定要这个打听好我什么样的车买到手之后呢可以落牌，什么样的这个电动，有因为有一批的这个你认为是电动自行车，其实它属于是电动摩托类的。像
2: 这
1: 种的
2: 有
1: 的人可能是在买的时候呢他没区分这个标准是吧？
2: 对。
1: 他买的其实是电动摩托，他以为是电动自行车，一落牌的时候呢发现自己没有摩托车这个驾照，
2: 没有证
1: 哈。
2: 对，
1: 哎，买完之后呢骑不了，然后呢去考这个摩托车证呢还考不下来，这样呢就是买完这个车也是骑不了。
2: 对，这种情况有非常多
1: 是吧？因为我们现在呢以前呢没有这个自行车分为什么电不电动啊，或者是带不带脚踏呀。过去呢咱们可能就两种，一个是摩托车，一个是自行车，也没有这么多的叫法是吧？随着现在这个新型的这种这个车辆嘛越来越多啊，就是导致呢摩托车呢有的时候还分这个电动摩托车，还分这个摩托车，
2: 对
1: 哈，
2: 烧油烧电，
1: 对。然后有的呢、
2: 嗯、
1: 自行车呢也分脚踏的，现在脚踏的呢也有带这个电的功能，
2: 对
1: 是吧？
2: 对，
1: 所以现在就是这个车辆呢五花八门，你在购买的时候呢也一定要注意好哈，包括有一些老人呢自己不太清楚的，咱们有一些做儿女的如果听到咱们的节目的老人有这种想法，想意向想要购买这些车辆的，咱们替老人去跑一趟这个车管所哈，或者是到这种正规的厂家，你不要去到那个二手交易市场，你到那个卖那个咱们南环的这一趟有很多的这个卖电动车的地方，你问清楚我买完这个车辆我父亲是否就是没有驾照就可以这个
2: 能不能骑
1: 再一个呢到哪里去上牌

0: 保险呢都问清楚，是吧？
1: 对对。
0: 因为有的我看有一些这个电动车厂家啊，在这个屋内呢就有这个回收他的这个二手的这个车辆，你可以在他那个屋里呢买这个二手车辆，我觉得更保准一些，
1: 对，更保守一些。
0: 嗯，对，
1: 相差不差很多钱。
0: 对，
1: 他们收的呢，他们一定要有资质，他们才会去收。
0: 对，
1: 他们没有资质的话，他们也不敢收。
0: 对，你不要轻信，哎，说我家谁邻居啊，还他买了一个那个电动车，然后他不骑了，然后那个卖给我了。但是你买的时候呢，一定要问好有没有发票。是不是？
1: 对，
0: 你这车有没有改过什么什么东西？没有。
1: 对对对。
0: 因为这个电动自行车，它这个时速呢，它是
1: 每小时不能超过25公里。
0: 嗯。
1: 如果要改的很快很快的话，车身的质量它就承受不了。
0: 嗯。
1: 再一个，这个电池也是，它规定呢，现在最多可以60伏，有很多这个车主啊，就改成这个72伏啊。
0: 嗯。
1: 很危险，很危险，那个车一拧它都穿，所以说不建议购买这种车辆。
0: 对。
1: 啊、
0: 再一个呢，这个电动自行车它的主要的这个影响它寿命的就是这个电池啊，
1: 对，主要就是电池。
0: 嗯，你在这个买这个电动车之后呢，包括这个时速被人改了之后啊，可能你充电呢会有一些这个障碍啊，或者是有一些困扰，是不是？嗯、你就是总而言之吧，你骑上这个车呢，你心里也不妥，也不这个不觉得稳妥，是吧？
1: 对，
0: 因为、这个、
1: 很危险。
0: 对。现在你看骑电动车呢，大多数都是像这个40岁往上，或者是这个我看有一些这个袜园打工的这个人群哈，在这个袜园里骑行，因为它可能是这个园区的跨度比较远，它可能骑行呢比较方便。但是呢，有一些在室内骑行的，像农村骑行的这个老年人居多，那么你在这个买电动车的时候呢，就一定要注意这个时速了。其实它为什么要控制你这个时速呢？就是因为你没有这个驾驶证，但是你还想骑这个电动自行车，那你这个迈速你一定要是选择这个迈速比较慢的。
1: 对，它一定要在一个安全的阀值之内。
0: 对，你要是想选择快的，那你一定要考取这个摩托车的这个驾证哈。所以呢，就是这个东西呢，考了驾证之后呢，能够上了保险了，这样对你人身和自身呢，还是
1: 就对所有人都负责。
0: 对，有一个安全的保障。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车辆也确实比较多啊，市区内车辆经常发生这些这个电动车呀跟这个机动车发生这种交通事故、
1: 啊，
0: 其实后果也比较严重啊。
1: 对，
0: 其实咱们这个吉林省内还好一些，包括像这个河南那边哈、啊，这个电动车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多。
1: 嗯，
0: 而且每天的那个肇事量，那就是层出不穷的。但是咱们这个小的城市还比较好一些哈，骑行的人不是那么多。但是呢，马上即将开学了，有一些像这个上班族，包括这个父母都是上班的，那么在早晨的时候送不了孩子，没办法，就只能让老人代替年轻人去送孩子上学。那么老人又不会开车，这样呢？怎么能快速的到达学校？一个是打车，一个是骑行这个电动车，
1: 对，
0: 是吧？那么在你骑电动车的时候呢，你拉的都是这个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哈。咱们在骑的时候呢，一定要给孩子呢备好这个小头盔。
1: 头盔呀、
0: 啊
1: 嗯，
0: 对，尤其是孩子在后排坐的时候呢，我没看到，就是我看也有那种哈改装的，就是在后排给孩子焊了一个，就是像老式的有那个带焊的那种小框，但现在可能新型的就带那种小座椅的啊、
1: 嗯。
0: 咱们在如果真是带孩子上学哈，骑电动车，你就给孩子买一个这个带靠背的这个小座椅。
1: 对，
0: 也非常稳。
1: 还有一点啊，一定不要让孩子坐这个电动自行车后座的时候反着坐，让他面向后，一定要面向前，因为那样的话呢，他这个孩子这个后背往前走的话，他重心会不稳，他摔的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
0: 对
1: 啊，一定要面向前坐啊，最好是能抱着家长，这样是最好的
0: 啊。
1: 啊，
0: 双手呢，你拽着点衣服啊，或者是抱着这个家长的腰啊，然后呢，给孩子准备一个小头盔，因为在早晨，马上9月1号开学的时候呢，我们早上这个早高峰的车辆可以说是又多又急，开得又快，
1: 对，
0: 是吧？所以在这个骑行的过程当中呢，尤其是咱们有一些像这个一实验小学，因为据我所了解哈，咱们3、4、5、6年级咱们一实验小学的学生，在这个9月1号开学之后呢，就要到咱们这个辽河大路前方的这个紫玉华府的那个路段，到这个新的这个教学楼来上学。届时 对，这个叫东一朗
1: 月
0: 啊，朗月的路段。
1: 对，
0: 届时呢，我们整个的辽河大陆呢也会非常拥堵，所以呢，本期节目呢就是请这个马警官呢，来到我们这个直播间，也是给大家讲了这个骑行电动车，包括落车，包括落牌，包括你如何购买这个电动车等等的一些这个基础的这个常识吧，包括一些这个知识啊，也希望咱们能够听到我们节目的，或者是听不到我们节目呢，有家里有亲戚有老人的，咱们互相这个传达一下，是吧？
1: 是。
0: 嗯，好的，看了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警官在线呢，也要跟听众朋友说声再见了，同时感谢马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嗯嗯，好的，感谢乐乐。

0: 唱歌。
1: 好的，主人。
2: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0: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2: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迎收听关注和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一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看你每次你都
1: 怎么都死气沉沉的呢？你控制一下你自己。
0: 我必须得等你这个文完事儿了之后我才说话。
1: 嗨一点吧，咱就是说啊，这个有点力气好不好？
0: 好，
1: 大家好，我是一万。
0: 大家好，我是安琪。
1: 我的天哪！

0: 啥？还有这事儿？
1: 你知不知道？
0: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1: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提起天津呢，你脑子里边会浮现什么呢？
1: 五河上校天津卫，什么三道浮沉两道关，呆。这九河，九河。
0: 这是啥呀？这是？
1: 这我看电视剧人。
0: 但是一般人想到的就是狗不理包子。
1: 嗯，还有天津还有啥呢？
0: 还有
1: 老头。
0: 还有风趣幽默的相声贯口，
1: 天津特色跳水大爷，
0: 哎，
1: 巧克力老头，
0: 哎，
1: 对吧？这个新闻里边总说嘛，哎，天津大爷，你每次你只要去天津，你一定要去这个河边去看一看，
0: 这是游泳健将，
1: 啊，对对对，你会发现会随机掉落一些大爷。哎，
0: 当然了，就是你所说的这些，都是构成了天津的 A 面。哎，
1: 还有 B 面呗。
0: 对，有 B 面啊。这个天津呢是一个比较闲适又充满着烟火气息的一个码头城市，啊，
1: 所以说你今天要说的这个主题就天津 AB 面是吗？
0: 对，关于天津的十二个有趣的冷知识，看看大家伙知道多少个啊。
1: 好，
0: 今天也带领大家呢就是了解一下你可能完全不了解的一个天津 B 面啊。
1: 嗯，
0: 让我们一起来探索一下这座城市啊。
1: 嗯，
0: 首先天津啊，它是唯一有确切生日的大城市。
1: 生日，
0: 对，他有生日。
1: Happy birthday， 不对，和所有的烦恼
0: 说拜拜。你这思维太跳跃了，啊，
1: 这是天津在海底捞过的生日。哎，
0: 就这么说吧，哎，脑子但凡迟钝一点都跟不上你的节奏。
1: 嗯，不要担心，不要担心。
0: 哎，咱们中国啊，绝大多数的城市啊，其实这个建城史往往呢都是淹没在数千年的一个历史长河当中，都是难以考证的哈。但是天津呢，它是一个个例啊，它拥有一个精确到天的生日，就是哪一天是它的生日？
1: 哪天呢？
0: 1404年的12月23号。
1: 嗯，
0: 是他的生日啊。
1: 嗯，
0: 因为啥呢？就是在这一天呢，明成祖朱棣就正式下令啊，下了个这个命令啊，说要筑城凿池，
1: 嗯，
0: 并且把这个地方赐名了，叫做天津。嗯，啊，
1: 天津
0: 这个名字有自己的含义，是啥意思呢？就是天子渡口的这么个意思。
1: 嗯，
0: 哎，也是为了他纪念他，就是当年为了争夺皇位，从这里边呢就渡河南下，发动了靖难之役的这个往事。因此呢，天津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由皇帝亲自命名并且下令建造的城市。
1: 嗯，
0: 哎，这是有关于天津这座城市咋来的啊，这个事儿大家伙知道吗？
1: 不记丢啊。
0: 今天
1: 不太清楚。
0: 今天知道了吧？
1: 知道了。
0: 哎，然后咱再来说说这个天津话啊。其实它的这个语言的这个发源地。
1: 麻呢？吃呢？
0: 哎，吃麻呢？
1: 是吃麻呢？
0: 吃什么呢？
1: 吃什么呢？
0: 哎，这个天津话其实它是发源于安徽。
1: 啊？
0: 哎。天津话呢，它比较有其独特的一个音调和幽默感的这个感觉，闻名咱们全国哈。
1: 嗯，
0: 被认为是北方方言当中极具特色的一支队伍，啊，
1: 天津算北方啊。
0: 哎，但是这个语言学家就研究就发现哈，天津话的底层音韵啊，居然与江淮的这个官话啊，主要是分布在像江苏啊、安徽一带，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1: 哦。
0: 当然，这并非是巧合呀。
1: 怎么的呢？
0: 天津呢，作为明朝重要的军事卫所，其实它最早的一个这个居民主体是朱棣从安徽老家一带调来的军队。哎，这些来自于江淮地区的士兵以及家属，将他们的方言就带到了这个河海边儿、海河边儿啊，
1: 嗯，
0: 与当地的这个方言融合在了一起，最终形成了我们今天听到的天津话。
1: 哦。
0: 来自于安徽
1: 啊，南徽 啊，
0: 啊，安徽这么个地方，
1: 明白了，
0: 啊。而且天津呢，曾经是咱们中国北方的金融中心。
1: 嗯，
0: 其实，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啊，这个北京自古以来就是咱们北方的金融中心哈。
1: 啊，北京。
0: 哎，对。然而呢，在清末民初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角色是由天津扮演的。
1: 嗯， 明白了。
0: 哎，作为当时北方最大的一个这个工商业和港口城市呢，大量的像外国银行、还有中资银行和钱庄都是云集在天津的叫做金融街，现在呢就是在天津的这个解放北路的这个地方啊。它的这个金融业务的活跃程度和影响力啊，那个时候老大了，
1: 非常的哇塞啊。
0: 哎，所以说天津曾经是咱们中国北方的一个金融中心啊。再有呢，就是咱们中国最早的大学是在天津诞生的，
1: 天津大学吗？
0: 哎，最早的一座就是这个现代大学。哦，就是如果咱们现在要提到这个现代大学，最早的许多人会想到的是京师大学堂啊，就是北京大学的前身啊。
1: 是的呀。
0: 但实际上，中国第一支由中国人自办、被政府承认的现代高等学府，是诞生于天津的北洋大学堂。
1: 哦，北洋学堂。
0: 哎，也就是今天的这个天津大学的前身。
1: 哦。
0: 这
1: 么有历史呢，
0: 是不是啊？哎，北洋大学堂呢是由盛宣怀于1895年创办的，比京师大呢要早3年左右啊。那北洋大学堂的建立就标志了咱们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一个开端，也为国家培养了第一批急需的，比如说像工程啊、法律啊。哎，等一些领域的专业人才。所以说这是咱们中国出现的第一所大学。什么大学？
1: 天津大学。京师大学堂。
0: 京师大学堂那是3年后
1: 啊。
0: 哎，北洋大学堂。
1: 北洋大学堂。
0: 对，也就是天津大学的前身。
1: 怎么还随时还提问呢？
0: 那你上课不注意听讲吗？得问问你。
1: 哎呦天。压力好大呀，跟你做节目。
0: 再有呢，就是咱们中国的第一辆自行车是在天津造出来的啊。就产自天津的飞鸽自行车。哎，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飞鸽这个牌子。
1: 必是没有啊。
0: 就你上学那工业没有自行车的这件事儿。
1: 有自行车，但是已经不是飞鸽了。
0: 哎，最早的这个自行车品牌还得是飞鸽啊。这个自行车呢是咱们就是一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了。在1936年啊，这个有一些商人在天津开设了叫做昌河工厂，这个就是飞鸽的前身。但是在1950年的7月5号，这里的中国人啊，咱们中国的技师凭借着智慧和双手，就造出了咱们中国的第一辆完全国产化的自行车，并将其命名为飞鸽牌。
1: 飞鸽牌子，这明白了，骑起来老快了，像鸽子似的。
0: 哎，老快了是吧？啊，可以飞啊，
1: 可以飞。
0: 这个飞鸽牌我是有印象的，因为我小的时候我见过家里边的这个大人骑的自行车，那个时候还都是以飞鸽牌为主呢。
1: 哦，
0: 虽然说当时只是小批量的生产，但是这也标志了咱们中国自行车的这个工业的萌芽，也开启了天津作为中国自行车王国心脏的这个百年历程。
1: 哇，
0: 哎，第一辆自行车是在天津诞生的。
1: 哇哇哇。
0: 其实在天津还有一个标志性的建筑物啊，就是这个解放桥啊，大家都知道啊，就是横跨在海河之上的这个解放桥是天津的一个标志性的建筑之一。这座桥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特点就是它能从中间开启，然后呢开启了过后呢可以让一些大型的船只通过啊。以前呢总开，现在呢这个壮观的景象呢已经是难得一见了啊。不总开了，为什么呢？因为解放桥的开启过程老复杂了。
1: 是吗？
0: 需要老多部门协调了。
1: 哦，
0: 而且开启一次呢它的成本很高很高。据估算呢，完整的开启和闭合一次，包括人力、电力还有设备维护和交通管制等一些费用在内，你猜多少钱？
1: 猜不到啊，
0: 猜不到。
1: 肯定需要的价格是不菲的，
0: 它总成本可高达数万元，甚至是10万人民币。
1: 哎呀，
0: 就相当于一个普通家用轿车的一个价格了。哎呀。

0: 我的天哪！
1: 所以说呢，除非是有一些重大的，比如说节庆活动或者是一些特殊的需求，这座大桥呢，通常现在都是保持静默的，我们很难看到它就是开启。确实，你说这古人建造的这个桥啊，你看看。从中间就能开启，然后大型船只就可以过去。
0: 哦，它好漂亮啊，
1: 是吧？
0: 是啊，
1: 很美，很漂亮，是吧？
0: 对，而且就是它不仅是它的设计比较独特，同时它的造型方面也非常的漂亮，
1: 是吧？
0: 对，
1: 所以说是天津的这个标志性建筑嘛，
0: 特色标志性建筑，
1: 很特色哈。
0: 对对对。
1: 再有呢，就是狗不理包子。啊，
0: 哎呀，这个狗不理包子呀，
1: 嗯，
0: 就是谣传很多年了，
1: 是
0: 说这个包子，就是有人说这个包子好吃，有人说这个包子难吃，还有人给这个包子编了好多的小故事。
1: 哎，那么这个狗不理包子是天津的特产啊，这名字听起来有些奇特，很多人都以为就是狗吃了都不理这个意思，就是意思是说这包子不好吃，
0: 还是说谁吃完了以后狗就不搭理它了。
1: 但是实际上这个狗不理这个名字是咋来的呢？这个名啊是源于它的创始人啊，叫高贵友。这个高贵友呢是这个狗不理包子的创始人，他的乳名叫狗子。
0: 哦，
1: 哎呀，
0: 哎，我突然又想起之前咱们讲过的一个故事
1: 啊，
0: 叫狗咬吕洞宾。啊，说有一个人他叫狗咬。啊，这个人他叫狗子。
1: 哎
0: 啊，
1: 这个他的创始人高贵友，他的乳名叫狗子，由于他做的包子啊就是
0: 狗都不爱吃，
1: 味儿特别的鲜美，那能吗？
0: 鲜美鲜美鲜美。
1: 所以他家的生意是异常的火爆，然后他呢就是常常忙着做包子，也顾不上和顾客说话，一心呢只埋着头做包子，久而久之呢，街坊邻居就开玩笑说：“狗子卖包子，一概不理睬人。”于是呢，这个“狗不理”的这个绰号就传开了。
0: 这么来的呀？
1: 对，这“狗不理”是这么来的。
0: 误会这么长时间，
1: 哎，并且最终呢，成为了这家百年老店的一个金字招牌。
0: 我刚想问，我说为什么不叫“高贵友包子”呢？对不对？
1: 哎，
0: 他如果叫这个包子名的话，还说不准，还不一定能火，但
1: 不一定这么火哈。
0: 对，但是这一狗不理，大家就猜测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最主要是这三个字给了大家很多的想象空间，
0: 对，
1: 所以导致很多的故事就都已经出现了，然后就会让这个狗不理包子更加的神秘，大家都想尝一尝哈。
0: 对的，
1: 也是天津的一个挺大的一个特色哈，
0: 去天津必须要打卡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啊，
1: 哎，
0: 就是狗不理包子。
1: 对，那除了吃狗不理包子以外，天津还有一个这个小吃叫做煎饼果子。
0: 哎，对，这个好。
1: 哎，虽然说现在呀，这个咱们也这儿也能吃到煎饼果子，
0: 咱们这吃的是东北正宗天津煎饼果子。对不对？
1: 这前阵倒是挺长哈。
0: 什么东西到咱们这儿，比如说东北正宗云南过桥米线，啊，东北正宗长沙臭豆腐，对吧？
1: 行，
0: 前摇有点长
1: 啊，反正得加上东北俩字儿。
0: 对对对、
1: 啊。但是关于这个煎饼果子里边的这个果子，到底是油条还是现在我们吃的薄脆？
0: 薄脆。
1: 你看现在咱们吃的基本上都是里边薄脆了哈。
0: 对对对。
1: 人们一直对于这个事儿呢存在着争议，但是如果要追溯历史的话，那么最早、最传统的天津的煎饼果子里边夹的是油条。
0: 哦，
1: 哎，就是在天津话里边的果子啊，这个煎饼果子嘛，这个果子就是油条的特质。
0: 油条它又名不叫大果子吗？对不对？
1: 对 对, 对，
0: 东北人咱们这边都这么叫。
1: 是的，
0: 是大果子。
1: 哎，只是后来呢，为了满足不同的口感的需求，才出现了薄脆这么个事儿、啊，把薄脆夹入到煎饼里，这种做法也开始流传开来啊。
0: 明白了。
1: 所以呢，现在虽然说两种做法呢都并存着，而且都挺受大伙欢迎的，
0: 是、
1: 但是从这个咱要是就是追溯它的前身啊，就是知道它的根儿的这个角度来看、
0: 哎，
1: 那么这夹油条的煎饼果子才是正宗的。
0: 啊，那以后咱们买煎饼果子就买夹油条的那种的。
1: 现在夹油条的少，毕竟咱现在的口味还是多是以这个薄脆为主。
0: 而且现在的煎饼果子也创新了，从之前最开始的、这个就是什么夹香肠啊，可能说这是最原始的
1: 啊，土豆丝儿啊，
0: 夹菜
1: 啊，对，
0: 现在变成夹土豆丝儿、夹鸡排、夹辣条、夹
1: 煎饼，
0: 万物皆可夹。
1: 对，煎饼夹万物。
0: 哎，如果能夹的话，把那飞鸽牌自行车都能夹进去。
1: 哎，这就看你割不割牙了啊。
0: 哎
1: 再来说说咱们全国哈，有80%的相声演员其实他都是师出天津的。
0: 是的啊，
1: 哎，
0: 天津的相声也很出名。
1: 对，你看北京学艺 天津练活啊、嗯、然后成名在济南，这是相声界的一句老话啊。天津呢，它是以独特的这种码头文化和市民阶层成为了这个相声艺术最重要的一个练兵场和名利场啊、
0: 嗯、
1: 就是这里呢拥有着咱们中国最懂行最挑剔的相声观众啊。就是一个演员如果能在天津的这个茶馆里边，如果你要是能站住脚了，这就意味着他的艺术水平可得到了真正的认可。
0: 哎，对，而且天津的那些茶馆茶楼也很多，
1: 对，非常的火，
0: 对，
1: 这就是他们当地的一个就是特色了啊。
0: 对对对，
1: 大家就是业余休闲的一个活动，不像咱们就是吃烧烤。
0: 对，咱们也有休闲活动，
1: 哎
0: 啊，但是可能跟人家的不太一样。咱们这边可能不是听相声，咱们这边可能有人听什么，听二人转。
1: 哎，听二人转、哎、
0: 对了、哎、咱们也有咱们的特色、啊、
1: 是、嗯、那么据不完全统计，全国范围内有超过80%的职业相声演员，他的这个师承关系都可以追溯到天津的某位相声前辈或者是某个艺术团体
0: 啊、哦。
1: 所以说这个这么多人啊，你像80%这么多的相声演员都是师出天津的，所以说天津这个也是孕育相声大家的一个大摇篮哈。
0: 是的，
1: 哎，再有呢，就是天津啊曾是沙俄在远东最大的一个军事基地、
0: 嗯、
1: 这个可能就是它的历史了哈。
0: 对 对, 对，
1: 天津有万国建筑博览会之名，哎，因为它呢就是曾经设立了9国租界，数量呢是全国之最也，之最也，
0: 之最呀，
1: 之最呀，
0: 最最的了，真的是，真的是令人醉了。
1: 其中呢，像俄国租界，也是今河东一带啊、
0: 嗯，
1: 这个地位呢是尤为特殊的。你在清末的那个时候啊，沙皇俄国曾经将天津的这个俄租界作为其在远东地区最大的一个军事和后勤的这个基地进行了建设。
0: 哦、
1: 这里不仅呢驻扎了大量的军队，还修建了完备的像军营啊，包括军官俱乐部啊、
0: 嗯，
1: 还有这个东正教堂和俄国医院等等等等。
0: 嗯、
1: 所以说，今天当你走上河东区的街道的时候，那些宏伟的一些俄式建筑依然在诉说着那段屈辱的历史。
0: 是的。
1: 啊、再有呢，就是天津它盛产跳水冠军呐、啊，
0: 是的，巧克力老头是吗？
1: 别说，咱说大爷跳水跳得多好啊，咱就说这个天津跳水队是咱们中国乃至于世界跳水里边的梦之队呀、啊，堪称是咱们中国跳水世界冠军的摇篮啊！天津体育中心、就是那个地方啊，你别看哎那个跳水馆看起来有点普通，但是就是从这个跳水馆里边走出了无数的奥运冠军和世界冠军。
0: 哦、
1: 从上世纪80年代的李孔正，到后来的跳水皇后伏明霞，许多的顶尖选手曾经在天津都是接受过系统并且严格的训练的。
0: 嗯，
1: 还有啊，就是最后一个带大家再了解一下这个天津哈，就是我们中国近代的第一支警察队伍的诞生也是在天津。哎，虽然说在这个清朝灭亡之前啊，中国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一个就是警察制度，但是在1902年的时候，袁世凯呢在担任直隶总督期间，就效仿西方的这个警政模式，于是在天津就创办了咱们中国第一支具有现代意义的警察队伍，叫做天津巡警。嗯、
0: 天津巡警啊，就是这个管理世间是各种事情、哎、
1: 就是和现在的警察是一样的啊，
0: 是，
1: 只不过这是咱们中国意义上的第一支警察队伍的这个现身啊。这支队伍呢不仅配备了统一的制服和装备，还设立了警察学堂，哎，会进行一个专业的培训。天津呢也因此成为了咱们中国第一个拥有警察的城市。
0: 哦，
1: 哎，后来呢也为咱们全国范围内的像一些警政改革啊提供了一个蓝本啊。所以说呢，这是天津的一些其他的小故事啊，另一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些了解，但是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我相信对于这座城市大家了解的会更深刻一点哈。
0: 是的，
1: 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天津
0: 玩
1: 一玩。
0: 玩一玩。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

0: 的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2: 好嘞，马上就去。
3: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2: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3: 爸爸，你真棒！
1: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3: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5: 啥？还有这事儿？
6: 你知不知道？
5: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1: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刚说了这个天津卫了是吧？
1: 嗯，
0: 九和什么天津卫啊？非常
1: 你说的那是火锅，我说的是天津
0: 啊，咱说的是这个天津的这个地方啊，
1: 这座城市，
0: 这座城市有非常多的秘密啊。
1: 嗯，
0: 那么对于其他城市来讲，我觉得这个秘密肯定也是不少的
1: 啊。比如呢？
0: 比如说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这样一个地方啊，就是河北张家口这样的一个地方
1: 呀，这是好地方吧？
0: 好地方是不是啊？
1: 嗯、
0: 它好在哪儿呢？
1: 好在景色特别美啊！
0: 哎，有的时候旅游总愿意去这个，比如说张家口
1: 是
0: 这个地方去溜达溜达哈。
1: 是。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讲呢，就是河北张家口一个叫做阳原县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啊。
1: 哟，这地方咋了？
0: 这个地方有故事啊！
1: 啊，
0: 哎，有老多老多故事了，所以咱今天呢，就以讲故事的方式给大家去说一说这样的一个小地方。他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啊？同时呢，又经历了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和变迁啊？
1: 嗯，
0: 这个张家口阳原这个地方啊，他的名字呢，其实早在西汉的时候就已经定下来了，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啊。但是呢，中间的时候，这个名字它消失2000多年。清朝时啊，它改名为新宁县，只因为和甘肃地名撞名了。
1: 啊，
0: 哎，所以说他就改名了啊。
1: 嗯，
0: 哎，在1913年的时候呢，才终于改回了原名，叫做阳原啊，这样的一个名字啊。
1: 嗯，
0: 那么呢，当地有一条叫做阳原的小河流啊，小河啊，它的地名呢就是这样来的啊。
1: 嗯，
0: 而且啊，这样的一个地方还见证了战国太子的悲惨往事。啊，所以我说这个地方啊
1: 比较有故事，
0: 非常的有故事啊。所以说咱们今天呢就来给大家讲一讲这座塞外古镇它的一个千年变迁啊。
1: 好嘞，
0: 故事呢要从100多年前说起了，
1: 还挺久远，
0: 狼而够啊。
1: 是，
0: 哎，说呀，这个民国2年的时候呢，全国整顿行政区划啊，清理崇明州县。当时呢，阳原这片土地啊叫做西宁县。可千里之外的甘肃呢，刚好有个地方呢叫西宁府啊，一山不得容二西宁。哎，于是啊，按照规矩啊，直隶的西宁县呢就必须要改名啊。当地的这个文史学者啊，就开始疯狂的，就是翻阅古书啊，啪啪一顿翻呢。哎，咔咔的就找啊，绞尽脑汁的想给这个地方换一个名字，
1: 就不能随便翻一页指一个字儿吗？
0: 那个这样的一个草率的方式，一般只适用于爸妈给自己姑娘起名啊，爸妈给自己儿子或者姑娘起名啊，一般都用这种草率的方式啊。
1: 嗯，
0: 哎，那么呢，这个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翻阅啊，就一下子找到了这个2000多年前的古名，叫做阳原啊。
1: 哦，
0: 就这样呢，就中断了。
1: 原来阳原是个古名啊？
0: 对对对对对啊。就这样呢，中断了近2000多年前的这个名字啊，时隔沧桑再度启用啊，又把这个名字又给叫回来了，而且一直沿用至今啊。
1: 哦，嗯，
0: 那么很多本地人就疑惑了，或者我发现咱们也是会很疑惑，就是为什么非得要把这个老名字

0: 给它捡起来呢？
1: 就是，
0: 对不对？之前叫这个名字，后来改名了，再后来你这个再改的话，咱完全可以创新出一个新名字，为什么要把它再次再用起来啊？其实答案呢就藏在一条不起眼的山沟小河里边，也就是现在这个老百姓口中有一个叫做湖沟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啊。那么在西汉景帝年间呢，朝廷正式在这里设立了叫做阳远县，定名逻辑呢也是十分直白，就是运用了这个河的名字啊。因为水利县古时候这条河名呢叫做阳水
1: 啊，
0: 从山西天镇发源，顺着山沟一路东南流淌，穿过如今的黄梁坡啊、姚家庄的平原，最后呢汇入桑干河河流南侧的平川地带。有点远啊，有点远啊，这样一条线捋下来啊，阳光充足，土地平坦，古人呢便用这个他这样的一个好的寓意，然后给这个地方取了一个名字，定名为阳远啊。那么现在呢这条就是河流呢改名为叫做虎沟了啊。改名为叫做虎沟了啊。古时候呢两岸草木茂盛，常有猛虎出现，所以说久而久之呢大家才把这个名字，才把这个就是这个河水的名字取名为虎沟啊，可能是因为当地的地理环境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啊、
1: 主要是因为有老虎，
0: 对，总有猛虎出没啊，所以地名呢跟着民间的口语就慢慢演变了啊，慢慢呢就是这个名字也就被大家提起来了。那么西汉古县城呢就坐落在今天的这个东景吉县嘴土村等会儿我断个句啊，就东景吉镇嘴土村啊，这么说的啊，
1: 这回整明白了，
0: 哎，整明白了。它安稳呢存续了近200年啊，直到东汉呢才暂时撤销建制，一座县城一条长河就奠定了阳远最早的这样的一个根基啊。这座古城呢就站在那里屹立不倒啊。哎，那么呢在战国时期呢，赵国在这里设立了安阳邑啊，那么城池呢就是今天赫赫有名的开阳堡，人称关内楼兰，哎，这名字熟啊，关内楼兰啊，
1: 听起来就很美。
0: 有一段令人唏嘘的历史故事，说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横扫北方，灭掉中山国之后呢，就把长子赵章啊纷飞到此，封为这个安阳郡。那么赵章呢，他原本啊是赵国的太子，军功赫赫，非常的能打仗啊，却被父王呢废掉了储君之位，改立幼子为王，于是他就不得进。
1: 哎呀，本来战功赫赫的这父王这是干什么呀？
0: 就是啊，他就不干呢。
1: 你这我这心多难受啊，我打赢了那么多的仗，保卫了自己的家园，
0: 对，
1: 结果你说把我太子之位废了就废了，
0: 你说不让我继承王位你就不让，那我能干吗？
1: 你说稀罕我老弟你就稀罕我老弟了，
0: 于是
1: 就此把我遗弃，那我心能得劲吗？
0: 就是啊，肯定不得劲啊。于是满心不甘的这个赵章啊就在封地蓄积力量啊、后来呢就发动了沙丘宫兵变，最终呢兵败身死。确实、
1: 哎、呀，没打赢他的父王啊。
0: 是的啊，那么这场的内乱呢不仅断送了公子章的性命，连带着一代雄主这个赵武灵王也被围困在沙丘宫中，活活饿死了。非常惨烈的一场战争啊。那么呢这个一座开阳堡啊就见证了楚魏之争的血雨腥风，同时呢也拉开了阳远波澜壮阔的边塞历史啊，可以说这个地方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历史故事的啊。同时呢我觉得也是这个相当惨烈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啊。如果要是有机会的话呢，大家可以去收拾行囊去到这个张家口这样的一个地方，去享受当地的这样的一个各种各样的场景，各种各样的历史，同时也享受当地各种各样的文化和各种各样的美食啊。
1: 是的，
0: 哎，包括呢就是张家口当地也是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其他的美景的啊，不只是咱们今天所说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啊，同时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地方。
1: 其实有一些这个地界哈，当它有一些历史故事发生的时候，就会在给它这个当地添一些神秘的色彩。 彩。如果我们了解了这些故事呢，带着这些个历史故事的这些历史背景再去这座城市去溜达去玩的时候，感受就不一样了。
0: 本身的一些历史特色呢，一定会给一些城市披上一些神秘的面纱，对吧？比如说你去到西安一定要去看兵马俑，对吧？
1: 是。
0: 哎，比如说你去北京一定要去看故宫，对吧？
1: 对。
0: 哎，比如说你去天津一定要吃煎饼果子，对吧？
1: 狗不理包子也可以，
0: 狗不理包子也可以吃，对不对啊？哎，所以说这个大家也可以，我觉得就是有时间的话，大家可以出去游玩的时候去游览一些新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地方。虽然说可能这个遇上可能说长假啊，或者是这个短假的时候，可能人员比较密集啊。其实我之前的时候，我一直都觉得，如果要是遇到长假啊，我溜的啥玩意儿，我觉得人特别多，我觉得是人挤人，
1: 嗯
0: 啊，我会非常不舒服。但是同时，这个氛围也是非常好的啊，
1: 也是很难得的，
0: 对，也可以享受一下这种氛围啊，同时体验一下当地的一些风土民情啊。

0: 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9: 众人齐把智慧烧，
10: 别怕挑战吓一跳，
9: 嘿，来战猜猜猜。

0: 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有一个人吃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今天这个汤非常的简单，
1: 这么简单的吗？
0: 特别的简单啊！先小试牛刀一下啊！说爸爸呀，过生日，我送爸爸小棉袄，爸爸疯了。啊？
1: 送爸爸小棉袄，爸爸还疯了。啊，这个小棉袄是真的衣服吗？
0: 不是，
1: 是传说当中的这个女儿吗？
0: 是。
1: 那这个我是男孩吗？
0: 男的女的都行。
1: 我是爸爸的孩子吧？
0: 是。
1: 这个故事里边除了我和爸爸以外还有一个妹妹。
0: 对。
1: 除了我们仨以外还有别人吗？
0: 暂且没有。
1: 没有
0: 没有，
1: 就我们三个人的故事啊。
0: 对，
1: 就是我有一个妹妹，我把妹妹送给了爸爸，爸爸却疯了。那妹妹还活着吗？
0: 没有。
1: 那是这个里边的这个人他把妹妹给杀掉了？
0: 是。
1: 听说这个小棉袄能挡风，他把妹妹杀掉了，做成棉袄送给爸爸。
0: 不止这么简单。
1: 哦，这里边的这个人就是他的年龄重要吗？
0: 不重要，但我觉得应该是
1: 成年人，
0: 成年人了才有力气吧，对不对？
1: 成年人。他很讨厌他的妹妹吗？
0: 我觉得是讨厌的。
1: 那他的爸爸很喜欢他的妹妹吗？
0: 我觉得是喜欢的。
1: 也就是说重女轻男了。哎，
0: 不是。
1: 反正重妹妹轻他了。
0: 不是。
1: 也不是。那爸爸喜欢他吗？

0: 也喜欢啊，
1: 也喜欢。对俩孩子都挺好的嘛，这不？
0: 对。
1: 那他杀妹妹的动机是好的吗？
0: 他都杀人了，能是好的吗？肯定不是啊。
1: 他就是为了要夺得爸爸的全部的爱。
0: 不止。
1: 还有其他人的爱吗？
0: 没有其他人的爱，但是原因不是这么简单的。
1: 这还简单吗？这都多复杂了。妈呀，这都多复杂，这还简单呢，文儿啊。
0: 还有别的事儿。
1: 还有啥事儿啊？这其中一个原因是为了给爸爸挡风，是吧？第二个原因是为了夺得父爱。还有一个原因，
0: 我觉得不只是夺得父爱。
1: 对他自己自身有什么帮助吗？
0: 对自己自身有什么帮助的话，我觉得杀人这个行为反正肯定是没有任何帮助的。但是
1: 我的意思是，杀害自己的妹妹之后，就是会他自身会得到什么有利的东西吗？或者是比如说需要妹妹的什么东西？
0: 啊，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1: 不
0: 不
1: 是，
0: 没有这个，没有这个，
1: 没有，就对他自身也没有啥这个有益的东西。
0: 嗯，
1: 那除了仇恨以外那还有啥呀？
0: 就是仇恨啊。
1: 对，就仇恨呢。
0: 对，
1: 都仇恨了，完了就杀掉妹妹了，那我还得分析他原因呢，就是，
0: 对呀、啊，
1: 这俩还不够，我还得再分析出来一个。
0: 是你得分析一下什么原因他这么恨他的妹妹？
1: 哎呀，他妹妹偷吃的零食了。
0: 不是，没有那么简单。
1: 再简单吗？
0: 没有这么简单，比这个要更复杂一点。哎、这个汤如果要是，播成电视剧的话，我觉得应该能上黄金档。应该能上黄金档。
1: 这是家里有皇位要继承吗？
0: 没有皇位啊。没有皇位。
1: 没有皇位要继承。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两个人也不是争夺家产啥的呀。
0: 不存在，还没到那步呢。
1: 那他为啥恨他妹妹啊？他妹妹除了能够夺走比如说家里人的关注和爱以外，那对他也产生不了啥呀。他妹妹总欺负他呀。
0: 没有，
1: 你看他妹妹也不欺负他。
0: 给你一个小提示，确切的来讲他之前压根儿就不认识这个妹妹。
1: 这个妹妹是私生子啊。
0: 是的
1: 啊。这个妹妹破坏了他的家庭是吧？
0: 嗯，差不多。
1: 然后他就比较生气是吧？
0: 对
1: 啊。然后之后啊，
0: 听说女儿是
1: 小棉袄，
0: 爸爸的小棉袄，
1: 所以我就送你一件小棉袄。
0: 是的啊。这个故事呢可能相对来讲的话会更精彩一点啊。这个汤底啊，说有一天呢，我在逛街的时候发现爸爸出轨了啊，还有一个私生女，都说女儿是爸爸的小棉袄，于是我在爸爸生日那天就把他的私生女做成了小棉袄，爸爸看到之后疯掉了。此故事纯属虚构。
1: 哎呀，
0: 哎，这要放在八点档的电视剧，高低他得拍个十集八集的。
1: 嗯，
0: 此故纯属虚构啊，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

0: 来听这个汤面啊，说有一个瞎子算命先生，他给一个人算命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1: 结束了。算准了呗，那就是
0: 不是
1: 有一个瞎子算命先生，他给一个人算完命之后就再也没出现过。这个故事发生在什么时代重要吗？
0: 不重要，
1: 是现实生活中的事儿，对吧？
0: 是。
1: 这个故事里除了这个算命先生以外，除了这个被算的人以外还有别人吗？
0: 还有一个工具人。
1: 还有一个工具人。这个工具人暂且来讲不是特别重要，是吧？
0: 也不是不重要吧，就是反正还有一个人。
1: 还有一个人。加上一个算命先生，加上一个被算的人。那另外的那个人和这个被算的这个人他俩是什么关系啊？他俩有关系吗？
0: 他俩是没说是啥关系，
1: 但他俩认识是吧？
0: 他俩认识吗？有可能认识吧。
1: 有可能认识。认识还是不认识啊？
0: 行，认识。
1: 那他俩就认识呗。他也去找这个算命先生算命了吗？
0: 不是，
1: 是他告诉算命先生不要出现的吗？

0: 啊，
1: 不是。
0: 这算命先生是自己不出现的吗？
1: 哎，
0: 算命先生去世了吗？
1: 是的。
0: 被谁杀的呀？凶手就在两人之间呗。
1: 是。
0: 被算命的那个人杀的吗？
1: 是的。
0: 被算命的那个人嫌他算得不准呗？
1: 不是。
0: 嫌他算得太准了？
1: 不是。
0: 单纯丑得不顺眼？
1: 不是。
0: 你看你得拥护点啥事儿啊？
1: 对呀。
0: 拥护啥呀？
1: 拥护啥呢？
0: 是拥护算命的事儿吗？是因为算命的事儿吗？
1: 不是。
0: 除了算命之外别的事儿？
1: 哎，
0: 这个算命先生是不是提前就跟这个被算命的人认识？
1: 不认识。
0: 被算命的人认识这算命先生吗？
1: 不认识。
0: 他俩完全不认识，陌生人。
1: 是的。
0: 然后他把人家杀掉了。
1: 嗯。
0: 他是不是有点问题？
1: 工具人也是死掉的，
0: 工具人也被杀害了。
1: 对，
0: 也是被那个谁杀掉。
1: 是，
0: 他一下杀害了两个人。
1: 是。
0: 他算命的内容重要吗？
1: 不重要。
0: 算命先生是一个，他是故意杀害还是意外？
1: 故意。
0: 就要杀掉这个算命先生。
1: 是的。
0: 那被算命的这个人他的职业重要吗？
1: 不重要。
0: 他啥啥都不重要。
1: 我刚才已经给你提示了。
0: 你的提示是有一个工具人吗？
1: 对呀、啊。
0: 这工具人是帮凶吗？
1: 不是。
0: 这工具人跟算命先生认识吗？
1: 不认识。
0: 我是男的女的重要吗？
1: 不重要。
0: 我是个人吗？
1: 是啊。
0: 哎呀，工具人也是个人，算命先生也是个人。
1: 对呀、啊，都是人啊。
0: 我好难受啊，家人们，一点突破口没有。
1: 但是我觉得我给你这个提示已经算是很到位的了，就这工具人已经死掉了，对吧？
0: 对，工具人也是被那个被算命的那个人杀掉。
1: 对，被他杀害的。那他为什么要执意的去再杀这个算命先生呢？
0: 得罪他了呗。
1: 得罪啥呀？
0: 没得罪。
1: 没有。
0: 他是善意的杀吗？
1: 不是啊。
0: 恶意的杀。
1: 是。
0: 工具人也死了。他就现在就是咱们要推测出来他为啥要杀呀。
1: 对呀，为什么要杀害这个算命先生？
0: 要不然就是有口舌之分，要不就是算命算得太准了，或者算得不准。
1: 没跟你算命准不准和这个算命算的啥一点关系都没有。
0: 他俩是不是干起来了？打起来了。你来来来，你打我来。
1: 没有。那为啥要打仗啊？他有不得已，就是必须得杀算命先生的理由。
0: 这算命先生算的准不准重要吗？
1: 根本不重要。再说一遍，不重要。
0: 不得已杀这个算命先生，是这个算命先生不死、
1: 哎这个不是算命先生，咱换一个，给他换个职业行吗？
0: 嗯
1: 啊，换一个拾荒老人，可以吧？
0: 跟他那个就是眼睛看不见这件事情有关系？
1: 有关系。
0: 他是需要这个人身上的一些东西吗？
1: 不是。
0: 不是。那他是想要这个算命先生身上的？
1: 不是。和眼睛有关系。还有另外一场凶杀案，我来公布一下汤底儿。算命先生
0: 是不是目睹了他杀人的过程啊？
1: 哎呀，我谢谢你，一文姐姐。是这样的，算命先生是装瞎，这天他给他算完命之后扭过头来就撞见了他的这起凶杀命案，啊，然后呢，下意识的他想逃离。等到他一逃离的时候，这个人就知道他是装瞎的，被认出来不是真瞎之后就被杀掉了。
0: 啊，
1: 嗯呐，
0: 唉，卡最后一秒啊，这个想到了这样的一个点啊，此故事纯属虚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

是无论你在哪里，城市楼宇、乡间田园，无论你有怎样的心情，快乐或是忧伤，越来越多的人用音乐解压、治愈、寻找共鸣，这就是音乐的能量，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个音乐密码。

你好，我是英慈，这里是娱乐正当午，我们今天开启音乐密码。这首歌叫做《月亮与六边士》。我们终其一生，有人都在寻找生活的意义所在，究竟是脚下的六边士，还是天空中那轮明月？生活总是会给我们截然不同的答案。那么这首歌《月亮与六边士》也许就是一种答案。生命另一个名字叫做追寻，我们追寻着我们终其一生的答案，而这答案也就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在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往事里。也许最后你终究会找到那个心满意足的答案。

或许人生从来都不是那些非此即彼的单选题，你可以多选，你可以活出自己想要的生活。或许忙碌的生活里总会抽出时间去放空。这里是音乐密码，我是音乐。

这首歌是陈楚生的《庙堂之外》。让我们一起敬市井寻常烟火，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我们都如尘土一样，一勇敢，一坚强。愿我们永远能够感受到生活的美。这里是音乐密码，继续请你听歌。

一首《问情》送给你，我们继续打开歌单。请听雪落下的声音。

0: 原来你也在这里，这首歌送给你。这里是音乐密码，请你听歌。
1: 一切都像风吹进你的心里，
0: 请听歌曲

一首歌，听说山上有路。这里是音乐密码，开启歌单，继续听歌，打开我们的时光。

一首给未来的自己。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又要告一段落，我们下期不见不散，请你听黄花。

现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踮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漫语。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潇潇。

苏州城东南部有座小园，一头连着圆通寺，一头连着清代诗人沈德潜故居。这座占地仅6500平方米的小园，面积虽小，名气却很大。中国第一座被移筑到大洋彼岸的古典园林明轩，便是以它的一部分为蓝本设计而成，它就是网师园。在苏州园林中，网师园的面积并不算大，地只数亩，而有迂回不进之志，居虽近禅，而有云水相望之乐。只要走进去，便仿佛进入了一段折叠的时空。高楼林立的苏州市中心，有一片青瓦白墙、向幽静清的特殊区域，这便是苏州古城。古城南部就是居民鳞次栉比，以前这里沿河都是客馆，船来人往，好不热闹，自古便是姑苏繁华之地。当经济的繁荣遇到物产的丰富、景色的秀美，此地便成为文人墨客大眼于世的理想之地。1174年，南宋淳熙元年，一位年过半百的老者来到苏州城南，经过多方考量，最终选定了代城桥南来完成自己的毕生心愿。在官场沉浮多年后，他要为自己建造一座隐居养老的宅院，他叫史正志，就此拉开网师园的序幕。为了构筑自己的理想庭院，史正志不惜耗费巨资，宅院建成后环列书42橱，因此此宅为万卷堂。又因为钟爱牡丹，他索性在万卷堂前又造了一座园圃，种上500株牡丹，并为之取名鱼隐，就此过上了栽花一菊、藏书著述的悠闲生活。可惜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为这座宅院耗费巨大心血的史正志，最终并未能如愿地在这里养老。他离去之后，万卷堂仅一船不能保，逐渐淹没在历史的尘埃里。光阴荏苒，这座宅院再一次被有心人从历史深处打捞出来，已经是600年后，朝代更迭，白云苍狗，大宋已成为历史名词，大清正值太平盛世，光禄寺少卿宋宗元购得万卷堂旧址，一番营造之后，远托鱼隐之意，进取附近的王思相之谐音，为自己的小园取名网师小筑。网师者，渔夫也。每个选择了这里的人，都希望能过上渔夫般泛舟江海、逍遥无拘的洒脱生活。造一座园，是为了掩去浮世的功名，更是为了寄托情怀，独与天地之精神往来，达到更高维的自由。如今只要提起网师园，人们便能想到它是江南园林的典范。中国著名古建筑园林艺术家陈从周先生曾称网师园为苏州园林小园集则，在全国园林中艺术上选，是以少胜多的典范。之前我们提到的史正志、宋宗元，网师园能有今日规格与布局，那么另一位苏州人，清代太仓富商瞿兆奎功不可没。他从宋宗元后人手中购得网师园后，重加修整，在原有基础上增加诸多建筑，这些建筑环绕池水，造型秀丽，精致小巧，为网师园增色不少。他虽是商人，却有一颗文艺复古的心，为成网

是园昔日富贵之相，在园中盛植牡丹、芍药，一时间成为苏州城内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于是他邀请好友来园中雅集赏花，商咏惆怅，成为那段时光最喜欢做的事。想必当年来到往事园的客人们一定会为主人的雅趣和往事园的意境所惊叹。如今的殿春怡便是当年的芍药圃，占地不到一亩，景观却很丰富。主体建筑将小院分为三部分，书房实中有虚，漏中有藏。南部院落中山石、清泉、半亭以诗立景，以景会意，可谓园林小院建筑的精品。上个世纪30年代，国画大师张善资、张大千兄弟寓居往事园的时候，这里是他们的画室。天井中腊梅、翠竹、芭蕉、天竺阴阴郁郁依着几峰湖石，随便推开一扇窗就是一幅画，虽轻描淡写却空灵秀美。我们之前提到的明轩，即是以此院作为蓝本设计建造而成。江南园林中以小见大、亭中玉奇的造园手法形成的多方胜景，咫尺山林的意境，让人叹为观止。名人陈继儒一生追求结庐松竹之间，闲云风户，徒以青林之下，花瓣沾衣的生活。其著作《小窗幽记》堪称一部东方人居的美学范本，方寸之间有大呼吸一句，多少年来被认定为营造园林意境的真理。往事园美就美在方寸之间有大呼吸。它面积虽小，却坚持宅院合一，并在咫尺之间分出不同的空间，营造不同的意境。东部为住宅，中部为主园，西部为内院。主园以水为中心，水面聚而不分，环池亭阁错落有致，疏廊雅室，廊舞回环，移步换景，诗意天成。池水中布植莲渠，天光山色，廊屋树影一并倒映水中，顿然开朗。再加上池岸的黄石垒石处理成洞穴状，使池面有了水广波岩、源头无尽之意。古树花卉点缀其中，与建筑山池相映成趣。一年四季景物不同，就是一日之间也有朝午夕晚之变换，实在令人称奇。正是这种简洁又自然的布局，以及巧于斟酌的空间尺度，使得往事园有了迂回不尽之致。而更是在这迂回不尽的景物变换里，来来往往的游人穿过时间，穿过空间，走进了自己的方寸之心，那里头藏着无尽的美。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它们好看的阴影。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比如散步，一直消磨到满天星光。我还要浪费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我已经虚度了世界，它经过我，又像从未被爱过。我想和你互相浪费，一起虚度短暂的沉默，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爱一个人不需要多么惊天动地，和对方去做许多许多的小事同样可以很浪漫。
因为重要的往往并非做什么，而是在一起。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复利。平淡不是消磨爱意的罪魁祸首，相反，它会使真正想要靠近彼此的两个灵魂生出不言而喻的默契。我要出门散步，你跟上来说想吹吹日落时的晚风。我望向窗外发呆，你认真赞叹今晚月色不错。我对每一天的寻常却安稳甘之如饴，你笑着表示那正是自己向往的生活。爱是零食，不是粮食。如果不能为彼此的生命锦上添花，那一个人自在的生活也不错。经营好三餐四季，郑重地邀请自己去做一切喜欢的事，一个人同样能够很浪漫。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在江南乃至江南以南，菱并不少见，叶子如顿顿的箭足，浮在水面上，清碧可爱。菱生长茂盛，一颗挨着一颗，一片连着一片，人远远地看去，只见碧色，不见水色。六七月间，菱开白花，八九月间，菱角成熟，采菱人乘着一种尖头小船，或坐在圆形、椭圆形的采菱桶上面，一面提起菱盘，一面迅速地摘下菱角扔到桶里，挤挤挨挨的菱叶中，很快破开一道水路，采菱人唱起采菱歌，供劳作间隙的消乏解闷。水乡渔家身上多带着鱼虾的腥气，或是菱藕的清气，驾一叶小舟出没风波里，不是诗意，而是营生。但这样的营生也有闲暇时的自得其乐。西游记第九回，长安城外的泾河岸边，渔夫与樵子同入酒馆吃酒，吃得半酣，二人携酒扶醉，顺着河岸徐步，感叹争名夺利不如淡泊逍遥，继而起了争执。一个说你水秀不如我青山，一个说你青山不如我水秀，夸耀水秀的这个唱道：仙乡云水足生涯，白鲁横舟便是家，菱角矶头更可夸，慈姑娇白鸟樱花。渔夫唱的虽是关中平原之景，却与江南水乡是一样的，一样烟水飘渺，一样舟楫翻影。词中提到的菱角矶头同是夏秋之间的风物，是夏暑将欲消尽，秋风微微吹起的时候，市面上已经开始售卖了。鸡头包大小如石榴，里面藏着颗颗鸡头米，其外层带土黄色硬壳，需带铜指甲剥去这层硬壳，才能得到一颗温润如珍珠的鸡头米。每到夏末秋初，家家剥鸡头米，而菱角是不剥壳的，顾客要的时候称了回去自己剥便是了。菱角有二角的，有三角的，也有四角的。菱角生水中又有不同的颜色，一种水红唤作水红菱，一种淡青唤作莺歌青，一种乌紫唤作乌菱。水红菱和

儿还没长硬，徒手剥也不费劲儿。其实呢，菱角生吃没有什么味道，不像簸箕透着一股清甜，只是鲜脆而已。溜达到白塔西路买荷花买菱角，归来插了荷花，烧水沏茶，将一捧水红菱浸在碗里，一边喝茶一边慢慢地剥食菱角，是很有意思的事情。菱肉洁白，形似玉做的元宝，咬下去有嚼雪般的快意，倒是令人觉出一种无味之味来。世间之味，酸甜苦辣咸多了去，无味之味却也难得，它不会绑架你的味蕾。对于菱角，人们大多喜欢用清淡的做法，或烹或煮或煨或炒，保留它原本的清鲜爽口，而不去用重油重辣剥夺其味。清代袁枚《随园食单·味鲜菱》就记载，味鲜菱以鸡汤滚之，上时将汤撤去一半，池中现起者才鲜，浮水面者才嫩，加新粒白果味烂尤佳。苏州有一道菜叫做荷塘小炒，名字颇为诗意，透出夏日荷塘的清香，盘中的主角来自水塘水田，有莲藕、莲子、簸箕、菱角、鸡头米之类，简单的清炒勾芡即可出锅，一注下去脆爽鲜甜。菱角是餐桌上可口的美味，也是园林里赏心的风景。明代吴宽即喜祭菱，甚至在自家园林东庄辟出一景专门种菱，呼为菱壕。菱壕是一条河，曲折蜿蜒，两岸土坡平漫，直垂柳几株，修竹树干，岸上铺开菱叶，随水波一荡一荡的。菱角长成时，有人架了木兰舟，荡悠悠地划过菱壕，探身采菱角，归来做羹蔬。清代曹雪芹所创作的大观园，虽是一座构建在纸上的园林，其布局营造之妙，艺术水平之高，不比历史上的园林所逊色。大观园周主疏旷，流水沁芳，见水布置藕香榭、紫菱洲。藕、菱皆是水生植物，点缀在水面上，清静幽洁。藕香榭便是筑于池中，左右连廊曲折，连接两岸，柱上挂了黑漆嵌棒的对子，芙蓉影破归兰桨，菱藕相深写竹桥，水榭四面开窗，菱香藕香混着水汽远远近近地吹来，多少有些醉人呢。好，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和朋友们说声再见。潇潇漫语，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新闻》。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听《燎原要闻》。本台记者报道，8月2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高飞到龙山区、西安区调研，强调要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决扛起拼经济、稳增长职责使命，以坚决态度、硬核举措、务实作风，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推动全市经济在高质量发展赛道上行稳致远。高飞深入燎原天盈环保能源有限公司、燎原市钢贝轴承有限责任公司、吉林弘毅纺织有限公司、燎原市长江交管有限公司、燎原市威力特塑有限公司和吉林燎原100兆瓦飞轮加锂电池混合储能独立调频电站项目建设现场，就企业运行、项目推进等情况进行实地调研，精准掌握企业生产经营现状，破解企业运行和产业发展难点堵点，推动工业企业稳增长、提效能。随后，高飞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龙山区、西安区关于拼经济、稳增长、清欠工作、国企改革情况汇报，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结合各自领域实际，就做好下部工作提出指导意见。高飞强调，各县区作为拼经济的主战场，务必扛起责任，挑起大梁，树立同题共答意识，心无旁骛，打好经济发展攻坚战，要全力以赴稳住经济，锚定目标，分解任务，挖掘增效，以风补建，开展好工业稳增长专项行动，帮助企业开拓市场，降本增效，增强企业造血能力，加快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深入研究，精准施策，加大企业培育孵化和升规入统工作力度，加力断长板、补短板、育新板，更好发挥服务业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的作用，抓好固定资产投资，千方百计落项目、挖潜力、促入统，夯实经济硬支撑，要全力以赴兜住民生，统筹推进就业、教育、医疗等民生事业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城镇供热提质增效行动和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等工程项目，抓好惠民实施落地，切实增进民生福祉，要全力以赴管好城市，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聚焦园林绿化、环境卫生、城市秩序、物业管理等方面，全方位提升城市综合治理水平，为即将在我市召开的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暨第5届残疾人运动会营造干净、有序、整洁的城市环境。要全力以赴守住底线，稳妥推进国企改革和清欠工作，抓好信访维稳和安全生产，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筑牢高质量发展安全基石。韩振海、李延辉参加调研。本台记者报道，初秋时节，天高气爽，正是项目建设攻坚提速的大好时机。连日来，市金石工排水有限公司日处理2.5万吨工业污水厂项目施工现场机械轰鸣，秩序井然，各施工环节紧密衔接，高效推进，项目建设进度持续提速。该项目规划建设一座规模为日处理2.5万立方米的污水处理厂，总用地面积46347平方米，总建筑面积6518.25平方米，构筑物占地面积15193.99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调节及事故池、综合预处理间、鼓风机房、加药换热间、水解酸化池、生化池、二沉池、深度处理间、臭氧催化氧化池、污泥脱水间等核心设备，同时配套建设厂区内道路、绿化、供电、给排水、供暖等工程。项目施工负责人钟山：
2: 目前污水处理厂已完成主体结构的总工程量的93%，其中调解事故池 综合一处理间平流除尘池及生化池核心单体已全部施工完成。现阶段我们正在同步推进池体防腐、外墙保温等分布工程的施工，剩余主体工程预计在八月底前全部施工完成。
0: 同时，项目的电气工程与外网配套施工也在推进中，综合楼、分变电所等单体正进行线槽及桥架安装，设备配电与设备安装同步开展，室外外线预埋各类套管，待道路成型后进行高低压电缆铺设，确保九月末通电。目前污水管线已完成300米铺设，工艺管道及雨水管线已启动开挖，道路路基施工紧随其后进行，为电力管线铺设创造作业面。项目建成后，将形成预处理、生化处理、深度处理、污泥处理一体化的完整污水处理体系，出水水质达到国家一级 A 加排放标准，进一步提升我市工业污水处理能力，完善城市基础设施配套，改善区域水生态环境，为我市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环保支撑。项目施工负责人钟山：
2: 下一步我们将全面展开外网管线设备安装、水电安装等分项工程，保证有工程面就有人在施工，预计在9月30日前

0: 使污水处理厂具备运行条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要闻》。
2: 本台记者报道，今年以来，东丰县纳丹泊镇依托黄牛教育市场产业优势，立足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发展机遇，统筹产业发展和镇村治理，在壮大黄牛特色产业的同时，扎实推进人居环境提升、文明乡风建设，全力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镇。近日，位于东丰县纳丹泊镇纳丹泊村三组的黄牛交易市场建设现场一期施工现场正如火如荼建设中，该项目总投资1.1亿元，项目建成后预计年交易肉牛20万头，带动周边农户1800户以上，新增就业岗位200个，进一步放大全镇黄牛养殖产业优势，巩固区域肉牛集散中心地位。原有交易市场持续升级，配套现代化管理、电子结算、远程拍卖试点平台，逐步构建起秸秆饲料化、科学养殖、规模化交易、屠宰加工、品牌销售完整产业链雏形。目前全镇黄牛养殖户达1000余户，市场年均交易肉牛16万头，年交易额约16亿元，购销客商辐射东北三省、内蒙古、河北、山东多地，日益繁荣的肉牛交易往来客商持续增多，也对镇村人居环境及镇管理水平、乡风文明程度提出更高要求。东丰县纳丹泊镇党委书记葛新：
3: 今年以来，纳丹泊镇依托黄牛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以往散养带来的环境难题整治工作阻力较大，村民依靠养牛、黄牛交易稳定增收后，主动改造圈舍，落实人畜分离，积极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实现要我整治向我要整治转变。
2: 立足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发展定位，今年东丰县纳丹泊镇持续推进镇区品质提档升级，针对镇村3.7公里主干街道基础设施老旧、布局杂乱等短板，纳丹泊镇统筹1200万元资金实施镇区整体升级改造，统一规划建设道路、边沟与人行道，镇村面貌持续换新，不断配齐环卫力量，规划停车泊位100余处，设置便民疏导点，满足农户产销需求，落实商户门前三包，有效疏通镇区交通堵点，持续规范纳丹泊镇经营和交通秩序，营造整洁有序的营商环境。深耕宜风宜俗、涵养文明乡风，是纳丹泊镇对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提升乡镇文明软实力的重要抓手。近年来，全镇持续破除高价彩礼、大操大办、人情攀比等陈规陋习，各村动态完善村规民约，依托红白理事会常态化监督引导，创新推行文明积分激励机制，鼓励群众主动整治庭院、减办宴席、参与公益服务，以正向激励培育勤俭节约、崇德向善的淳朴乡风。与此同时，纳丹泊镇做实做细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打通基层文明服务最后一公里，依托镇级实践所、村级实践站，组织党员、青年、村民志愿者开展环境整治、乡风劝导、助农帮扶等志愿服务，让文明实践浸润乡村、深入人心。下一步，纳丹泊镇将持续巩固人居环境整治成果，常态化装好集镇秩序管控，久久为功推进宜风宜俗、文明实践各项工作，持续放大黄牛产业集聚优势，主动承接长春都市圈辐射带动与产业协作，全力建设产业兴旺、环境优美、秩序井然、乡风淳朴的宜居宜业和美乡镇。
1: 请听东辽台发来的报道：初秋送爽，硕果迎之。走进东辽县建安镇安义村村民刘延峰的农家小院，绿意盎然的葡萄藤爬满庭院支架，一串串饱满圆润的葡萄挂满枝头，果香四溢，满目丰盈，勾勒出一幅宜居宜业的乡村丰收画卷。东辽县融媒体中心记者王静瑜：
4: 小小庭院大有可为，曾经普通的农家院落，如今早已跳出传统的居住功能，变身高效利用的微田园、增收园。 今天我们来到葡萄种植户家中，可以看到依托自家房前屋后的闲置空地搞起了庭院葡萄种植，将闲置庭院资源盘活利用，让方寸小院不仅装点了村容村貌，美化了居家环境，更成为家庭稳定增收的绿色钱袋子，实现了人居环境与产业增收双向提升。
1: 藤蔓缠绕架上，硕果垂满枝头，刘元峰正忙碌在棚架间，手持修剪枝为葡萄藤疏枝剪叶，精心管护着满园硕果。这份充盈着果香的丰收图景，既是他将闲置小院盘活成增收园的生动写照，也是多年来他对特色种植深耕细作的成果见证。东辽县建安镇安义村村民刘延峰：
5: 我们种了20多年葡萄，一直秉承用农家肥，从来不打那个增添剂了，一直提倡就是自然成熟，从来不催熟，保持口感，产量也高。
1: 绿色种植守住了品质口碑，而真正让方寸小院释放出大效益的，是刘延峰从传统散户到规模化种植的蜕变。从最初的种植门外汉，到如今娴熟掌握管理技术，他的致富经源于对自家庭院的精准规划，更得益于镇里的技术培训与科学引导。东辽县建安镇安义村村民刘延峰：
5: 原来就是散户散种，按咱们传统老方法种的，经过咱们镇里新型农民培训学习管理，上外面开阔视野，看着人种扣大棚，咱就开始扣棚了，完规模化种植，按照镇里农业站指导，提高呢咱的品质，达到精品果。
1: 如今随着葡萄进入稳定盛产期，这几亩地的庭院每年仅用50多天集中销售，就能带来10余万元的稳定收入。一串串晶莹饱满的葡萄，不仅填了食客的舌尖，鼓了刘延峰的腰包，也折射出东辽县庭院经济蓬勃发展的喜人态势。随着全县庭院经济的扎实推进，东辽县立足各村资源禀赋，引导农户盘活房前屋后闲置空间，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庭院种植，把方寸地建成增收园，以庭院小经济撬动乡村振兴大产业，一幅幅宜居宜业民富村美的丰收画卷正在东辽大地徐徐铺展。下面请听荣美简讯。8月22号，2026年吉林省青少年乒乓球锦标赛圆满落幕，我市西安区乒乓球学校共派出95名小将参赛，队员们在激烈角逐中奋勇争先，勇夺14金4银7铜，位居金牌榜奖牌榜双榜首。目前全体队员已全面转入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备战阶段，将代表辽源在主场参赛。这次的辽源要闻播送完了，节目监制山丹，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富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富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天启四年六月，左副都御史杨涟写就上书，弹劾东厂提督太监魏忠贤24大罪。在这篇青史留名的檄文中，杨涟隶属了魏忠贤的种种罪恶，从排除异己、陷害忠良、图谋不轨、杀害无辜，可谓世间万象无所不包，而且真实可信，字字见血。由此看来，魏忠贤确实是个人才，短短几年里跨行业跨品种，坏事的干的是面面俱到，着实不易。这是杨涟的最后的反击，与其说是反击，还不如说是愤怒，因为连他自己都很清楚，此时的朝廷从内阁到六部都已是魏忠贤的爪牙。按照常理，这封奏书只要送上去，必定会落入阉党之手，到时候呢，只能是废纸一张。杨涟虽然正直，却并非没有心眼儿。为了应对不利局面，他想出了两个办法。他写完这封奏书之后，并没有遵守程序把他送到内阁，而是随身携带，等着第二天的到来。因为在这一天，皇帝大人将上朝议事，那个时候杨涟将拿出这封奏书，亲口揭露魏忠贤的罪恶。在清晨的薄雾当中，杨涟怀揣着奏书前去上朝，此时除极个别人外，无人知道他的计划和他即将要做的事儿。然而当他来到大殿前的时候，却得到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消息，皇帝下令今天不办公。紧绷的神经顿时松弛了下来，杨涟明白这场生死决战又延迟了一天，只能明天再来。但就在他准备打道回府之际，却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于是他改变了主意。杨涟走到了会稽门，按照惯例将这封奏书交给了负责递文书的官员。在交出文书的那一刻，杨涟已经确定不久之后这封奏书就会放在魏忠贤的文案上。之所以做此选择，是因为他别无选择。杨涟是一个做事认真谨慎的人，他知道虽然这个事儿知情者很少，但难保不出个把叛徒，万一事情曝光，以魏公公的品行派个把东厂特务把自己黑掉也不是不可能。不能再等了，不管魏忠贤什么时候看到，会不会在上面吐唾沫，都不能再等了。第一个办法失败了，杨涟没能绕开魏忠贤直接上书。事实上这封奏书确实落到了魏忠贤的手中。魏忠贤知道这封奏书是告他的，但不知道是怎么告的，因为他不识字儿，所以呢，他找人读给他听。但当这位无恶不作、肆无忌惮的大太监听到一半的时候，便打断了朗读，不是歇斯底里的愤怒，而是面无人色的恐惧。

0: 魏忠贤害怕了，这位不可一世、手握大权的魏公公竟然害怕了。根据史料的记载啊，此时的魏公公是面无人色，两手不由自主颤抖，并且半天沉默不语。他已经不是四年前那个站在杨莲面前被骂得狗血淋头、哆哆嗦嗦的老太监了。现在他掌握了内阁，掌握了六部，甚至还掌握了特务。他一度以为天下再无敌手。当杨莲再次站到他面前的时候，他才明白啊，纵使这个人孤立无援、身无长物，却依然畏惧这个人，深入骨髓的畏惧。极度的恐慌彻底搅乱了魏忠贤的神经，他的脑海中只剩下一个念头，绝对不能让这封奏书传到皇帝的手中。其实呢，奏书倒还好说，魏公公一句话说压就压了，反正皇帝也不管。但问题是啊，杨莲是左副都御史，朝廷高级官员，只要皇帝上朝，他就能够见到皇帝，揭露所有的一切。那到底应该怎么办呢？魏忠贤是苦思冥想了很久啊，终于想出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不让皇帝上朝。在接下来的三天里，皇帝都没有上朝，但这个办法呀，实在有点蠢，因为天启皇帝到底是个年轻人，到第四天就不干了，偏要去上朝。魏忠贤头疼不已，但皇帝大人说要上朝，不让他去又不行，迫于无奈，竟然找了上百个太监把皇帝大人围了起来，到大殿转了一圈，全当是给大家一个交代。此外呢，他还特意派人事先说明，不允许任何人发言。总之啊，他的对策是先避风头，把这件事情压下去，以后再跟杨莲算账。得知皇帝三天没有上朝，而且目睹了那滑稽游行的杨莲也并不吃惊。事情的发展呢，早在他意料之中，因为当他的第一步计划失败，被迫送出那份奏书的时候，他就想好了第二个对策。虽然魏忠贤压住了杨莲的奏书，但让他惊奇的是啊，这封文书竟然长了翅膀，没过几天，朝廷上下除了皇帝没看过，大家基本是人手一份，还有个把缺心眼的把词儿编成了歌，四处去唱，搞得魏公公是没脸出门呢。杨莲充分发挥了东林党的优良传统啊，不坐地等待上级批复，就以讲学传道为主要途径，把魏忠贤的恶劣事迹广泛传播，并且呢，在短短几天之内达到了妇孺皆知的效果。比如说呀，当时国子监里几百号人看到这封奏书之后是欢呼雀跃，连书都不读了，每天就抄这份24大罪，抄到手软，并且广泛散发。吃过魏公公苦头的人民大众自不用说，大家是一拥而上，反复传抄，当众朗诵，成为最流行的手抄本。据说呀，最风光的时候连抄书的纸都缺了货。左光斗呢，是少数几个事先的知情者之一，这个时候自然不甘人后，连同朝廷里剩余的东林党官员共同上书斥责魏忠贤，甚至啊，某些退休在家的老先生也来凑了把热闹。于是呢，在几天之内，全国各地弹劾魏忠贤的公文纸是纷至沓来，堆积如山，足够把魏忠贤埋了再立个碑。眼前呢，革命形势一片大好，许多原先的阉党同志也坐不住了，唯恐局势变化自己垫背，一些人呢纷纷倒戈，掉头就骂魏公公，搞得魏忠贤是极其狼狈呀。事实证明，广大人民群众对魏忠贤的愤怒之情就如同那滔滔江水延绵不绝，搞得连申公之的皇帝都听说了这件事儿，专门找魏忠贤来问话。到了这个地步啊，事情已经是瞒不住了。杨莲没有想到自己的一分之举竟然会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在他看来呢，照此形势发展，大事必成，忠贤必死。然而有一个人不同意杨莲的看法。 在写奏书之前，为了保证一击必中，杨涟曾跟东林党的几位重要人物如赵南星、左光斗通过气儿，但有一个人呢，他没有通知，这个人是叶向高。由始至终呢，叶向高都是东林党的盟友，而且身居首府，是压制魏忠贤的最后力量，但杨先生就是不告诉他，偏不买他的账。因为呢，叶向高曾经不止一次对杨涟表达过如下的观点：对付魏忠贤呢，是不能硬来的。叶向高认为，魏忠贤根基深厚，身居高位，而且呢，内有奶妈客室，外有东厂的特务，以东林党目前的力量是无法扳倒的。杨涟认为，叶向高的言论那是典型的投降主义精神。魏忠贤再大，也不过是个太监。他手下那帮人呢，无非是乌合之众，只要能够集中力量击倒魏忠贤，就能将阉党这帮人渣是一网打尽，维持社会秩序、世界和平啊！更何况呢，自古以来邪不胜正，邪恶是必定失败的。基于这一基本判断，杨涟相信自己是正确的，魏忠贤终究会被摧毁。当然了，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邪不胜正是靠谱的，但是杨涟不明白这个命题啊，有个前提条件，时间。在大多数的时间里，除去超人啊、什么蝙蝠侠呀等一些不可抗力出来维护正义之外，邪经常是胜正的。所谓好人、善人、老实人，常常被整的是凄惨无比呀。比如说于谦、岳飞等等，都是死后多少年才翻身平反，只有岁月的沧桑才能淘尽一切污浊，扫清人们眼帘上的遮盖与灰尘，看到那些殉道者无比璀璨的光芒，历千年而不灭。杨涟呢，就是下一个殉道者。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很不幸，叶向高的话虽然不中听，却是对的。以东林党目前的实力来说，要干掉魏忠贤是毫无胜算。但决定他们必定失败的宿命的，不是奶妈，也不是特务，而是皇帝。杨莲并不傻，他知道大臣靠不住，太监靠不住，所以呢，他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皇帝的身上，希望皇帝陛下雷霆大怒，最好把魏公公五马分尸再拉出去喂狗。可惜呀，杨莲同志寄予厚望的天启皇帝是靠不住的。自有皇帝以来，牛皇帝有之，熊皇帝有之，不牛不熊的皇帝也有之。而天启皇帝呢，是比较特别，他是个木匠。身为一名优秀的木匠，明熹宗有着良好的职业素养，他经常的摆弄宫里建筑。哎，具体表现为呢，在他当政的几年里，宫里经常搞工程，工程的设计单位、施工、监理、检验全部由皇帝大人自己承担。而更为奇特的是，工程的目的也很简单，修好了就拆，拆完了再修，以达到拆拆修修无穷尽之目的。总之搞来搞去只为图个乐。这是大工程，小玩意儿这个天启皇帝也搞过。根据史料记载啊，他曾经制作过一种木质模型，有山有水有人，据说呢，木人身后有机关控制，还能动起来，纯手工制作啊，比起我们今天的遥控玩具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了检验自己的实力，天启呢还曾经把自己的作品放到市场上去卖，据说能卖近千两银子，合人民币那是好几十万呢。要换在今天呢，这兄弟不干皇帝那早就发财了，可惜他偏偏就是皇帝。大明有无数木匠，但只有一个皇帝，无论是皇帝跑去做木匠，还是木匠跑来做皇帝，都是彻底的抓瞎。当然许多书上说这位皇帝呢是低能儿，从来不管政务，不懂政治，那也是不对的。虽然他把权力交给了魏忠贤，也不看文件，不理朝廷，但他心里啊还是有数的。比如说这魏公公看准了皇帝不想管事，就爱干木匠，每次有重要事情奏报，他都专挑朱木匠干得起劲儿的时候去。朱木匠呢自然不高兴，把手一挥，我要你们是干什么的。哎，这句话在手，魏公公自然是欢天喜地，任意妄为。但在这句话后，朱木匠总会加上一句，好好干，莫欺我。这句话呀，表面的意思是呢，你不要骗我，但隐含意思是，我知道你可能会骗我。事实上，对魏忠贤的种种恶行，木匠多少还知道点儿。但在他看来啊，无论这人多好，只要对他坏，那就是坏人；无论这人多坏，只要对他好，那就是好人。基于这一观点，他对魏忠贤有着极深的信任，就算不信任他，也没有必要干掉他。叶向高正是认识到这一点，才认定单凭这封奏书是无法解决魏忠贤的。而东林党里边另一个明白人就是黄遵素，事发之后也问过这样的一个问题：清君侧者必有内援，杨公有乎？这意思是啥呢？你要搞定皇帝身边的人，必须要有内应，当然没内应也行，像当年猛人朱棣啊，带着几万人跟皇帝死磕，一直打到京城，那想杀谁就杀谁。杨莲没有，所以不行。但是他依然充满自信，因为奏书啊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和广大声势，让他相信真理和正义是站在他这一边的。但实力啊并不在他这一边。奏书送上之后的第五天，事情开始脱离杨莲的轨道，走上了叶向高预言的道路。焦头烂额的魏忠贤几乎绝望了，面对如潮水涌来的攻击，他束手无策，无奈之下他只能跑去求内阁大臣东林党人韩况，希望他能够手下留情。韩况给他的答复呢是没有答复。
这位东林党内除叶向高外的最高级别干部对于魏公公的请求呢是毫无回应，别说赞成啊，连拒绝都没有。如此的态度让魏忠贤深信，如果不久之后自己被拉出去干掉，往尸体上吐唾沫的人群行列中，此人应该排在头几名。与韩况不同，叶向高倒还是比较温柔的。他曾经表示啊，对魏忠贤无需赶尽杀绝，能让他消停下来洗手不干也就罢了。这个观点呢，后来被许多的史书引用来说明叶向高那卑劣的投降主义和悲观主义思想，甚至呢，还有些人把叶先生列入了阉党的行列。凡持这种观点者，皆为站着说话不腰疼，啃着馒头看窝头之流。因为啥呢？就当时局势而言，叶向高说无需赶尽杀绝，那只是客气客气。实际上啊，压根儿就无法赶尽杀绝。事情的下一步发展完美的印证了这一点。在被无情的拒绝之后，魏忠贤呢也丢掉了所有的幻想，他终于明白对于自己的胡作非为，东林党人是无法容忍的，也无法接纳的。政协不能共存，那么好，我将把所有的一切拉入到黑暗之中。魏忠贤立即找到了另一个人，一个能够改变一切的人。在皇帝的面前，魏忠贤表现得相当悲痛，一进去就哭，一边哭一边说，现在呀，外面有人要害我，而且还要害皇上，我无法承担重任，请皇上免去我的职务吧。这种啊，混淆是非，拉皇帝下水的伎俩，虽然是并不高明，却比较实用，这是魏公公的必备招数。面对着痛哭流涕的魏忠贤，天启皇帝只说了一句话，就打乱了魏公公的所有部署。皇帝说，听说有人弹劾你，是怎么回事啊？听到这话时，魏忠贤知道啊，完蛋了。他压住杨涟的奏书，煞费苦心封锁消息，这木匠还是知道了。对于朱木匠，魏忠贤是比较了解的，虽然不管事儿，但绝不是白痴啊。事到如今，不说真话是不行了。于是他承认了奏书的存在，并顺道沉重地控诉了对方的污蔑。但皇帝陛下似乎也不太关心魏公公的痛苦，只说了一句话，奏书在哪儿？拿来给我。这句话再次把魏公公推入了深渊。

0: 因为啊，在那封奏书上，杨涟列举了很多内容，比如迫害后宫嫔妃，甚至害死怀有身孕的妃子，以及私自操练兵马、图谋不轨等等。贪污受贿啊，皇帝可以不管，坑皇帝的老婆、抢皇帝的座位，那皇帝就生气了。更何况这些事儿呢，他确实干过，只要皇帝知道，一查一个准儿啊。奏书拿来了，就在魏忠贤的意志即将崩溃的时候，他听到了皇帝陛下的指示，读给我听。哎，这下魏忠贤笑了，因为他刚刚想起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儿，皇帝陛下呢是不大识字的。如果说呢，皇帝陛下的文化程度和魏公公差不多，似乎很残酷，但却是事实。天启之所以成长为准文盲啊，不是说文盲，是识字不多，归根结底还是万历惹的祸。万历几十年不立太子，太子几十年不安心，自己都搞不定，哪顾得上儿子？儿子都顾不上，哪顾得上儿子读书？就这么折腾来折腾去，把天启啊折腾成了木匠。所以现在呢，他并没有自己看，而是找了个人读给他听。魏忠贤看到了那个读奏书的人，他确定东林党必将是死无葬身之地。这个朗读者是司礼监掌印太监，他的死党王体乾。就这样啊，杨涟的24条大罪在王太监的口里缩了水。为了不让皇帝大人担心，有关他老婆和个人安危的都省略了。而魏公公呢，一些过于恶心人的行为，出于善意啊，也不读了。所以呢，一篇文章读下来，皇帝大人相当疑惑。听起来呢，魏公公为人还不错，为何群众如此愤怒呢？但这也无所谓了啊，反正也没什么大事，我还要继续干木匠呢，就这么着吧。于是他对魏忠贤说，你接着干吧，没啥大事。魏忠贤是彻底解脱了，正如叶向高所说的那样，正义和道德是打不倒魏忠贤的，能让这位无赖屈服的只有实力，而唯一拥有这种实力的人只有皇帝。现在皇帝表明了态度，事件的结局已无悬念。天启4年10月，看清虚实的魏忠贤终于举起了屠刀。同月，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皇帝下旨训斥吏部尚书赵南星结党营私。此后呢，皇帝又先后下文批评杨涟、左光斗、高攀龙等人，最后索性给他们搞了个总结，一顿猛踩，矛头直指东林党。可以肯定的是啊，皇帝大人对此是不大清楚的。他老人家不识字，而且忙做木匠，考虑到情况比较特殊，为了保证及时有力迫害忠良，魏公公越级包办了所有的圣旨。大势已去啊，一切已然无可挽回。同月，心灰意冷的赵南星、杨涟、左光斗纷纷提出辞职，回到了老家，东林党就此是土崩瓦解，只剩下一个人，是叶向高。叶向高呢很冷静啊，由始至终他都极其低调。魏忠贤倒霉的时候呢，他不去踩；魏忠贤得意的时候，他不辞职，因为他知道自己将是东林党最后的希望，必须得忍耐下去啊，等待反攻的时机。但是他错误地估计了一点魏忠贤的身份。魏忠贤呢是一个无赖，无赖没有原则，他不是刘瑾，不会留着李东阳给自己刨坟。几天之后呢，叶向高的住宅迎来了一群不速之太监，每天在叶向高门口是大吵大嚷，不让睡觉。无奈之下呢，叶向高只能是辞职回家。2天之后，内阁大学士韩况辞职，魏忠贤的非亲生儿子顾秉谦接任首辅，至此内阁是彻底沦陷。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

0: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1: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2: 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辽源交通文艺广播。首先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我们来连线交警指挥中心副警官，了解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您好。
3: 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段呢，路面的通行流量是较为密集的一个状态啊，尤其现在这中小学已经开学了，现在这个学校周边路段呢，过往的交通压力是比较紧张的。我们从这监控画面上看到呢，现在多寿路啊门前路段呢，过往的人流量较为密集。喜寿街呢，这一时段过往的流量有增大的这样一个趋势。再有就是咱们多寿路清真寺门前路段啊，通往康宁大街这方向呢，出现了一个滞缓。康宁大街老关局大厦路口还有县医院环岛方向呢，现在车多出现了一个缓行。我们从这个监控画面上看到呢，现在龙山大街幺零下岔路口分支到咸拉桥方向呢，流量也是偏大的一个状态啊，需要大家过往时保持锻炼耐心。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辽河大路，现在这个上马桥岔路口还有南门桥站路口呢，目前来往的车多。其他路的行驶能力呢，较上路的能好一些啊，在此呢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文明的出行，注意行车安全。此时的路面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2: 好，感谢带来的路况报道，也希望广大司机朋友能够合理的规划出行路线，注意行车安全。